0: 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那当然了，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1: 怎么了，
0: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1: 哎呀，
0: 自己穿婚纱了，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1: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不是，然后我在那儿<笑>
0: 冷冷的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情窦初开时的这个梦境，是吧？这个小女孩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哎，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婚纱呀，我应该拍什么样婚纱照这样的一些小梦幻。
0: 对，或者是我应该去哪儿拍啊，我曾经还幻想过我要去
1: 感觉就很美。把你往那儿一放，还挺合适的，是吧？对，和土著名似的。
0: 哎呦，张小白，今天这话题是能不能聊得下去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就是怒火中烧了。
1: 不，本来应该是穿婚纱的那位是你，对吧？结果变成旁边拎婚纱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把他的婚纱扬起来，然后你就说好累，然后给人家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这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笑><笑>
0: 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
0: 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1: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 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一类正式，一类唯美，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0: 或者文艺一些。
1: 对吧？
0: 啊，对，或者走 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1: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
0: 上，然后三二一，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1: 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0: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九五后零零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1: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0: 对，
1: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我就主打一个搞笑，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0: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狗的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1: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0: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

0: 着日常装
1: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昭示着，哎呀，这个家对于美食审美的高度一致。
0: 嗯，
1: 反正现在艺术细胞满分的新人，而且人家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0: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1: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
0: 嗯，
1: 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0: 那就是，
1: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0: 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1: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0: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1: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0: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1: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0: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1: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好摄影店，拍的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0: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拍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拍婚纱照啊，对于很多已经拍过婚纱照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这回忆不见得那么美妙。
2: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1: 不不不，对于很多男士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2: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1: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2: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1: 你不就是吗？
2: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
1: 嗯，
2: 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1: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2: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
1: 嗯，
2: 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1: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2: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1: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2: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1: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2: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1: 当然了，
2: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1: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你知道吗？
2: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两代人了吧。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2: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1: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2: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1: 对呀，
2: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1: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 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2: 嗯。
1: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2: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呀，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1: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2: 啊，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哎，但是很酷飒，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1: 嗯，
2: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1: 啊，
2: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
1: 哦，
2: 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
1: 嗯，
2: 很帅气，
1: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2: 嗯，
1: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2: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关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1: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
2: 嗯，
1: 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2: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2: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1: 哎，对。
2: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

0: 好，下巴再收一点，眼睛注意看这边。好，看我手的边，往外迈一点，左边的脚尖注意，哎，后面胳膊稍微撑一下，胳膊肘可以撑一下。好，保持微笑。<笑>
1: 露一点点牙齿，来，三二一，坚持一下啊，三二一，
0: 可以啊，你这套词儿
1: 没少拍。
0: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之下，拍出的婚纱照多半都是很不自然的，很难达到预期的。哎，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管你是要去拍婚纱照，还是咱们要去拍写真，还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马上来一波教学。我们就以旅拍为例，就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些古城啊，去到一些景点啊，都会来。 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cos
1: 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cos一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拍呢？
0: 哎，今天啊还真是问对人了。像张小白啊、跳跳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拍照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1: 是是是，
0: 多少都有点心得。
1: 哎呀，都被人家提前提太多次了。
0: 哎，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拍婚纱照一定不要正经的，你在那端着是吧？
1: 对，
0: 你得解锁呀，解锁各种新潮的动作和姿势，让你的婚纱照与众不同。
1: 比如说回眸一笑，来回头。
0: <笑><笑>
1: 你这个哈哈哈的笑声啊，多多少少是带点茶艺。
0: 我跟你讲，但是这样拍出来照片就特别好看。
1: 确实很
0: 风
1: 啊，衰老风，
0: 就是褶子太多真不好修。
1: 哎，对，所以呢这个转头这一下你好好练练去啊。
0: 对，转头这一下啊一定要有身体的高度，它才能够帮助你转得更好。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教给大家，抬头侧颜杀。
1: 嗯，很多人啊就很嫌弃自己的正脸照，觉得自己正脸照不好看，太正式太呆板，那你不妨试试拍一个背影，然后你再结合一个侧脸，
0: 对，
1: 那感觉就出来了。
0: 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微微的侧脸，而且上扬你的下巴，就会让整个画面多添几分意境。那上扬的这个侧脸呢也会显得你的下巴更立体，脸部更娇小。
1: 哎，没错，
0: 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要提醒每个人的左右脸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对称，你可以事先在家多多观察对比一下，你看看自己哪半边脸更好看，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跟摄影师提前说好，就多把那一面去朝向镜头。
1: 是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当把这个脸轻轻的扬起的时候，下巴轻轻的翘起，整个脖子就拉长了，这样我们的天鹅颈也就展现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轻轻的往上一扬你的嘴角，那甜美风不就来了吗？
0: 啊，又甜美又骄傲又自信又明媚，就这种感觉。
1: 咱再说男生，这轻轻的扬起脸的时候，这喉结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0: 更 man 了是吧？
1: 对呀，这脖子上的那个青筋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
0: 哇，张小贝，
1: 脚轻轻的向上一扬，哎，这酷飒冷峻加温柔是不是就全具备了？
0: 张小白，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在你的遐想当中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有点
1: 多余吧。
0: 不不不，有点不应该在这个身边，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1: 是的，
0: 看到你一个人的耍帅。
1: 再来说哈，其实拍摄当中有一个技巧经常会用到，那就是错位视觉效果。
0: 嗯
1: 嗯，就是通过站位的区别能够缩小人物的身高差，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错位可以拍出更多的电影感和情境感。
0: 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情侣啊，很多的家人都是最萌身高差，现在还挺流行的。
1: 嗯，
0: 男生要么一米九几，女生要么一米五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人与人，尤其是身高差不多或者身高差比较大的情侣，去拍一组带有错位视觉效果的照片。这个感觉你放心，挺有意境的。
1: 想象一下，男生站在前面仰面大笑，女生呢在后面轻轻掩笑，然后把镜头呢给到女生，男生变得虚化，这时候故事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没少主持婚礼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肩膀倾斜，拍照为了避免有这个呆板的 感觉，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肩膀向左或者向右倾斜。怎么了张小白，你怎么开始动起来了？
1: 哇，我突然再试一下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娇俏啊，这是很适合女生，男生不建议啊。
0: 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太高，就是肩膀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显得脖子很短，而且也会影响你整体的气质。你把肩膀放轻松，就能够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个身体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柔和。
1: 另外啊，如果是情侣拍照的话， kiss 必须少不了，
0: 亲吻，
1: 哎，可以说是这个婚纱照必拍环节啊。两个人对视，在镜头下呢印下浪漫一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 kiss， 这亲手背儿啊，或者是亲额头呀，或者是直接接吻啊。
0: 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吻的环节，对吧？刚刚这举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是代表真心，接吻代表一种很炙热的爱恋，就总之都是可以用镜头去记录下你对他的爱的。
1: 还有啊，在拍摄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大笑啊，仰头大笑、开怀大笑、掩面大笑都是可以的，笑得越自然，拍出来的效果会越好哦。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说说这必须要出现的镜头感，那就是牵手和拥抱吧。
2: 哎呀，这跟亲吻一样，都是婚纱照必拍的动作之一。
1: 嗯，
2: 但是你看啊，太过于正经的这个去拥抱啊或者牵手，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真情实感，不那么自然。你可以随性一点呀，比如说镜头里男生牵着心爱的女生一起奔跑，一起跳跃，或者从背后紧紧地环抱着女生，整体画面就无比的自然，而且充满了故事感。
1: 哎，这种镜头是不是一般都得是在那种就是平山大川面前？
2: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1: 嗯，
2: 泰坦尼克号。还有啊，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
2: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镜头恐惧感，
1: 嗯，
2: 都会有这种面对镜头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是看着镜头的话感觉笑也不是笑，哭也不是哭，面部表情逐渐的开始僵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直接避开直视，就是最是呢不经意的温柔才能抓拍到随性好看的镜头。
1: 哎，再有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捂脸或者是捂眼，就是不想直面镜头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鬼马的动作，你像捂一只眼睛，或者用手过于单调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捧花啊，或者是一些小丝带啊，来拯救一下面对镜头的紧张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拍出最佳的拍照姿势。
2: 哎，刚刚张小白这一点提示的特别对，你像小丝带啊，这些都属于小道具，利用一些小道具拍照凹造型，这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正确面对镜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马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拍摄道具，选对它能让你的婚纱照立马提升好几个 level。
1: 哎，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食物类的
2: 啊，比如说
1: 水果、
2: 饮料。
1: 哎，就是那种外包装特别鲜艳的，看起来很时尚的那种饮料也都是很好的道具
2: 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包括蛋糕，看到吃的就大家情感自然就有了，对不对？尤其是像我一样爱吃的吃货朋友们，
1: 立马感觉就来了。
2: 对，但是要注意啊，拿食物的方式，你不要遮住镜头，也不要盯住食物不放 啊，
1: 更不能啃住不撒嘴，那就变成鸡腿姑娘了。
2: 哎呦，庆余年画面感来了啊。另外就是气球，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布景还是拿在手中，气球随风飘扬，这气球呢都能够营造一种非常活泼可爱的氛围。
1: 嗯，
2: 但是注意啊，这个气球的颜色选择和它的款式选择要注意和你的服装场景协调。
1: 是的啊，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风格都很重要。这道具已经快被用烂了，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它经过无数次的验证确实是有 hold 住全场的助攻的效果。
2: 对，任何场地它都比较百搭。另外就是报纸，大家会发现啊，报纸和书现在越来越少的看到和翻到了，对不对？那其实它们俩是特别适合作为婚纱照的拍摄道具。它会给我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当然不需要你真的认真的看报纸，你可以用报纸遮住脸 kiss 一下，或者心不在焉的偷看对方一下，都是可以的。
1: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然后就拍了一组这个写真，当时是拿着报纸，就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各种造型就出来了，很出片的。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
2: 哎，是，帽子的可选性还挺多。
1: 对，尤其是女孩子，草帽、蕾丝帽、小礼帽都是可以的，轻轻松松摆拍出大片的即视感。
2: 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是要考虑服装和拍摄场景是否搭配。
1: 再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景区可以看到他们会配置一些字母的这种，比如说 I do 啊，或者 I love you 啊，这样的一些字母的景点。
2: 哎，又或者是自己的姓名啊，或者两个人的一些充满爱意满满的纪念的日期呀、
1: 哎，这就需要定制了哈。这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的小装饰品呢，其实是拍照的很好的选择。
2: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道具就是绿植
1: 哦。
2: 我觉得绿植它本身艺术气息爆棚，而且它也是打造森系小清新婚纱照的一个必备小道具。
1: 是的，
2: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置身在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这段新人是不是就宛若一对临终

0: 精灵，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这衣服的搭配也得特别注意。再有啊，如果想要拍出那种时髦感或者是旅行感的话，车可以选择一下。
0: 哦呦，很多有关于爱的故事都是从车开始的，不管是青春时期、年少时期这自行车的后座，还是宣誓主权的豪车副驾驶，这些浪漫回忆其实不妨都可以带进婚纱照里。
1: 嗯，再有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温馨的这样的场面，比如说用床来打造一下，用那种白床单，然后撒上花瓣，或者是夕阳撒在那个白床单上，这样一下子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
0: 对，还有萌宠，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养的宠物，它也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对不对？那拍婚纱照也可以带上它，整个画面就会变得超有爱。但是提示各位朋友，各位主人们一定要提前训练好，不然拍照片的时候不配合真的会让你们很头痛。
1: 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拍照片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在女生的这个手的姿势啊，还有就是手部提前的一些保养啊，也都很重要，对吧？
0: 嗯，手部唇部的保养都很重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拍照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也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提醒。很多女孩子们其实在拍照之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去照顾一下我们的面部皮肤，然后同时去修修指甲，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那首先先说说女生服装方面啊，建议除了准备婚纱套餐里面的服装，你可以自己另外带1到2套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装、便装，比如说情侣装，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当中避免，哎，这服装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换上自己的衣服。
1: 对，另外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服装你可以选择就是好穿好脱的，随时换衣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0: 哎，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女生们之间的私密话，就是内衣方面大家要记得啊，肉色最佳，
1: 哎，隐形一些啊。
0: 对，还有袜子，这个丝袜的颜色也要和肤色需要保持一致啊。我经常会见到就是那个袜子颜色过于重，又或者是它和肤色有比较大的差别，那样都不太好看，不自然。
1: 其实可以提前跟服装师来沟通，然后看一下自己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和款式，然后去搭配不同款式的袜子，也都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0: 是的，还有鞋子，建议大家备上浅色高跟鞋一双，在拍摄白纱的时候，你还可以穿运动鞋或者是板鞋，走路也会更轻松。那如果拍旗袍，一定要记得还得是穿高跟鞋。
1: 对，这个头发来说的话，前一天最好是把头发处理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不要涂任何的这种造型的产品，像什么发泥、发蜡、发胶都是最好不要的。
0: 对，拍摄前3天还要记得提醒各位啊，不要折磨自己的皮肤，比如说什么挑痘痘啊，什么什么的各种操作，因为拍摄当天妆面需要维护1天，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肌肤状态更好，建议拍摄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最佳的。
1: 是，再来说说男生吧，男生啊，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自己的服装的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备什么呢？准备上那么1-2件衬衫，因为衬衫呢，男生自己穿自己会更合身。再有呢，就是准备这个腰带啊，这个皮带呢最好就是上镜一些的，如果是新的是最好的。那头发呢要在前1-2周就要处理好了，胡子更得刮干净了，指甲那就不用说了吧。
0: 对，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24回。书接前文，古来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杀死江飞龙之后，想奔司空廖而来。今儿个差官队可乱套了，2等侍卫，江湖人称飞天狐狸，姓李叫李涛，晃动手中大宝剑，唰唰唰唰唰唰，一连砍了数10剑。也没砍到这位古来稀。古老剑客左躲右闪，老叟戏婴儿，把脸一沉：你什么人？飞天狐狸李涛是也。哦，你跟司空廖什么关系？司空廖老前辈，也是侯爷，把我提拔到县

0: 在对我有知遇之恩，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跟你拼了。再要进招，别怪老夫无情。你无情呢咱们的唰唰唰又是三剑。古莱西转着他的背后，抬起两个手指头，把手也举起来，照着李涛的梗嗓咽喉，噗啊，这一点，李涛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死在当场。哎呦，这个时候司空亮一看心说话，你参与什么？你自己找死啊！这事儿简直瞎猜，让人把他的尸体先抬到一边，二次来到大师兄的近前。方才这人大师兄他不懂事，他该死，冒犯了大师兄的虎威，我自己的梦我自己还得圆。大师兄，我还是那句话，我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绝不还手。就是呀哈，古莱西心说话，你真行啊，司空廖啊，司空廖老奸巨猾，耍上老猫肉了，以柔克刚啊，我心一软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想的呢？
1: 不是，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是真心忏悔呀，您随便吧，怎么处置我我都没有怨言。
0: 各位，你们差官队的人听着，刚才死那人叫飞天狐狸李涛，他自己找死，谁还上？哪个还为司空廖扒上？老夫今天全都接着，你们谁还过来？这个时候司空廖心说话，我二次下手，我给你来一剑，来个冷不防。司空廖二次想暗算古莱西。就在这么个时候，差官队真热闹，今儿个又蹦出一位了，这位江湖人称铁爪神鳌，姓陈，叫陈胜春。想当初家里贫困，揭不开锅，都是李涛送米送财还送油，周济他，多年来和李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臭味相同，也是这个司空廖一手提拔的。今天看李涛阵亡，他焉有不难过之理呀？单说这位往上闯，二话没说要给好朋友李涛报仇，晃日月五行轮大战古莱西。古莱西什么人物？那高手讲究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日月五行轮下来，喊了声来得好，用铁伞往上招架，猪猪猪，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再看把铁伞交于左手，伸单掌使了一招海水朝阳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陈胜春的左肩膀之上，啪，打了个骨断筋折，这汗滴滴答答都淌下来。众人往上闯，差官队的人把这位给扶起来，这位总算保住一条狗命。哼哼，古莱西一阵冷笑，你们哪一个还来？哈哈哈！今天我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谁要不服进前来。你家老剑客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宰一双，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还有没有给司空廖拔横的呀？这一叫号，差官队彻底就乱了。哗，这老头太厉害了，这老头是杀人的魔王，杀人的祖宗。司空廖本来想二次下手， 暗算古来稀，现在一看是不

0: 可能了，趁着混乱我赶紧封紧扯户，赶紧保命为上，撤。好几百人差官队随着大剑司空廖是逃之夭夭。铁伞怪侠一琢磨，穷寇莫追，各位不要再追赶了。这些老道也都站住了，眼睁睁瞅着差官队离开了武当山。这场战争才惨呢，对方的人自己的人死了无数。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云宫进行疗伤，然后打扫战场已毕，把善后的事儿处理完毕，把大师兄让到里边，哥俩分宾主落座之后坐在一块儿，这才促膝谈心，李讲这离别的惊幸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之时，这两位是抱头痛哭，痛断肝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说到了眼前。最后古来西就问，师弟，那么我也听说了，这个小月亭就是月帅之后是你新收的徒弟。师兄一点不假，我把贺长兴给小月亭他们都给找来跟你一见。就这样命人找贺长兴叫来小月亭。小月亭这一来，武来西一看，哟，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是块材料，摸了摸骨头知道是练武的好骨骼呀。哈哈哈师弟，你收了个好徒弟。是啊，我刚举行了拜师典礼，大师兄看您的意思也对他颇为喜爱。嗯，这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果然讨人喜欢。如果大师兄喜欢，我是这么个意思，我收个徒弟你也收个徒弟，咱们都有传人。哎呀师弟，君子不夺人之美，你的徒弟我怎么好收下呢？别这么说呀，师哥，咱们应该传授他能耐，你也有传人我也有传人，咱们两个人教他一个，将来好让他为他父亲越帅。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报仇雪恨呢，以血前耻。嗯，这主意不错，既然这样哥哥无礼了，这小子咱们一人一半，小子磕头磕头吧。月亭过来参拜两位老师，哈哈哈哈，好好好。小月亭挺有福报，一个是武圣张三丰，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西，两个人都是世外的高人，现在算是正式入门了。古来西说，这么办吧，我也不走了，司空廖这小子恐怕回来报复，我就住到这儿传授这孩子能耐，打这儿之后两位老前辈是真传，小月亭是真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10年过去了，小月亭已经15岁了，名师出高徒啊，武圣张三丰手把手教，铁伞怪侠古来西手把手教，这孩子还是上上根的智慧。小月亭现在身高1.75米啊，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圆薄耳朵，胸脯鼓鼓着，那线条那五官简直是气宇轩昂的美男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怎么看 怎么叫人喜爱，怎么看

怎么叫人顺眼，这俩老师喜欢的不得了，拿在脑袋上怕给顶歪了，含到嘴里怕给含化了。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恩师。嗯，铁伞怪侠古来西看了看，罢了，哈哈哈，师弟啊，这小子长得真够材料的。无量天尊，师兄，实在这孩子长得是真俊呐、啊。月亭，你到武当山多少年了？十年了。那么你觉得你自己这能耐学得怎么样啊？两位老师对我是尽心尽力，我自己也是认认真真，不敢疏忽大意。到底我自己学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头一点底儿都没有。孩子，今天就跟你这么说吧，你这能耐闯荡江湖，最少也是个侠客的身份，要说你天下无敌，那就有点吹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定不能骄傲，你要切记。是，昨天晚上我们老哥俩促膝长谈，最后做出决定，你学了能耐就要出去历练，闯荡江湖，练达练达，跟人家也让人知道知道你有什么能耐，学习学习，受受考验，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因此我们老哥俩决定叫你下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然后给你爹岳帅报仇雪恨。这功夫练到今天可以说就可以不练了。是啊，让我下山。两位老师，那么让我下山谁能跟我去呢？哎，你呀，现在虽然没有成年，但已经不是小孩了，要学会自理自立，学会自己闯荡。这一次不会让任何人陪你下山，让你一个人走，让你自己锻炼，历练于江湖，闯荡于社会，好好学习经验。月亭闻听此言，这心里就觉着发空空落落的。那么请问两位老师，我什么时候走？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走。今天就走啊。孩子，你先别着急，我跟你再说几句话。这些年你都学什么能耐？回老师，我跟大老师学的铁伞，八八六十四路铁伞流云式。另外呢，您学得太极剑。嗯，还有呢，我跟大老师又学得鬼影符形、长拳短打各种功夫。好，通天八卦掌，这也是我的真传。有多少式啊？八八六十四路六十四式。好，太好了，孩子，能耐学到手就得好好闯荡，临行之时让你大师父再跟你叮嘱几句，要记于心上，出于行动不可忘。是，恩师，您请讲。月亭啊，咱们门户的规矩你知道吗？谨记五个字，杀盗淫妄酒，懂不懂得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啊？哦，老师，我马马虎虎不太清楚。好，那先说这个杀字。练武的人能不开杀戒吗？杀坏人即是行善念，但是要妄杀，杀好人抢劫那不行，一定让你抵命。弟子记住了。盗字你懂吗？偷盗的盗。大半夜你是夜行人，满身的轻功，如果偷不义之财，解救穷苦百姓，这是可以，但是为了自己手头宽裕，挥霍人家的钱，偷人的钱，这是不道德的，咱们门户也不允许。我记住了，
银字

岳霆啊，你这小子长得是英俊潇洒，傲骨英风，闯荡江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儿，你太招风了，任何女孩子见到你都得喜欢，千万别犯错误。倘若你仗凭着你长得漂亮，调戏妇女，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坐下那下贱之事，那绝不饶你，必取你项上人头，记住了吗？弟子不敢。还有杀盗淫妄这个妄字，妄自尊大，信口胡说，天是忙大，你是忙二，逮着骆驼不吹牛，胡吹烂套，老觉着自己了不起。再一个搬弄是非，说张三说李四，李四骂张三，张三骂李四，让两个人械斗，最后发生了性命的安全，导致他们死亡或者受伤，这都不行。说话一定要说实话，做事儿一定要办实事儿，切记切记。是酒字不是反对你喝酒，喝酒之后如若乱性，做出不才之事也不可以，是弟子记下了，好吧。你走我也得走，我在这儿留着是为了传授你武艺，这么多年了孩子，我没有什么可留念的，我这有宝伞，孩子你就收下吧。铁伞怪侠古莱西说着，把自己硬手的家伙宝伞交给了徒弟小月亭。小月亭往这儿一跪，双手接过宝伞，谢恩师赠宝之恩，我本身还有我的事儿，临行之时，月亭我留下几句话，铁伞流云，盖世绝伦，惩恶除奸，莫要不仁，记住这几句话，切记。是，弟子记下了。老头说完了，师徒俩洒泪分别。哟，小月亭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牢记大老师所说，不敢忘记。这个时候他这一走，古莱西有自己的事儿，咱暂且不说，单说就剩下张三丰。月亭刚想起身，张三丰也有点不放心。月亭啊，我的孩儿啊，你闯荡江湖之时，你要记着，你还有个哥哥，你这个哥哥就是高宠之子，名叫高峰。那时候你还小，你哥哥高峰被一个白袍老道不知名姓之人给抢走了，现在不知是生也不知是死。你闯荡江湖千万要记住，将来要找到他，你呢要记住，他叫高峰，你化名叫高波，千万在江湖上行走不能说自己叫月亭，否则秦桧老贼必派人暗杀于你，捉拿于你，你的生命就见面了。把鞋袜，然后你们已给你父月帅报仇雪恨。你讲的最关键这一件，那个时候我虽然小，恍恍惚惚我记得，兄弟相见相认，合起手来报仇才是。老师您就放心吧。孩子啊，我还是对你不放心呐。孩子，哎呀，我还得嘱咐你几句，现在社会非常的复杂，你从来没下过山，我还要再说一说社会上各种复杂的事儿都有什么，我跟你讲一讲哪门哪派有什么黑话等等，这些事儿全都说清楚。说来说去，说去说来，月亭记在心上。

0: 平站起身形，刚要起身，这个时候再看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慌里慌张跑进一个小老道，禀祖师爷，门前来了伙人，非常的蛮横，说什么要见您不可，请您定夺。哦，张三丰就一愣，一看来报事的正是小老道清风。清风，祖师爷，你问了吗？是谁呀？问了，祖师爷，他们说他们是山西来的，山西风雨门的两个门长，要求见您老人家。哦，风雨门的来了。张三丰心说话，我从来不跟风雨门打交道，他们为什么前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中工作负责是一种好品质，但负责并不等于没有下限，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这份责任感设置清晰的边界，否则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力不讨好。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负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JD 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是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

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9年内连升10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

这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唯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呢。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发现很多的小宝宝牙齿都不好，满口都是蛀牙。我姐姐家的宝宝牙齿坏得更是一塌糊涂，只剩下了一点黑黑的牙根留在牙龈里。家人逗他，他都不敢笑，捂着嘴巴怕别人看，不仅不敢说话，饭都不敢吃了。由此可见呢，爸爸妈妈照顾好小宝宝的牙齿有多重要。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该如何让宝宝有一口好牙。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早在宝宝还没有萌出乳牙时，爸爸妈妈就要开始给他进行口腔护理，并且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逐渐给他灌输正确的刷牙方法，培养宝宝良好的护牙习惯。当宝宝的牙齿没有得到恰当的护理时，就会出现龋动和蛀牙，继而可能导致宝宝出现营养乃至语言发育的问题。不仅如此，此后长出的恒牙也会受到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恒牙长歪。所以护理好小宝宝的牙齿这件事儿不容忽视。宝宝出生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给他们检查口腔了。有极个别的小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长有牙齿了，你可以把干净的手指轻轻地触摸牙龈，感受一下宝宝是否已经有牙齿，牙龈线是否有凸起或者有轻微发炎的现象。定期检查宝宝的出牙情况，每个宝宝长牙的速度都不一样，有些宝宝的牙齿从牙龈萌出要长达几周，有些宝宝过一个周末就能长出两颗牙齿来。每周检查宝宝牙龈一次，这样可以确保你能够及时地发现宝宝新长出来的牙齿，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给宝宝刷牙了。如果宝宝还没有长牙，那么长牙前应该怎样护理呢？在宝宝长出乳牙之前，爸爸妈妈可以用蘸湿的柔软纱布缠绕手指，轻轻地擦拭宝宝的牙龈，这样做可以赶走牙龈上的细菌。宝宝两个月大开始，就可以至少每天给他清洗牙龈一次。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也可以增加清洁的次数。但是注意，不要清洁过度，否则会刺激到宝宝的牙龈，从而导致牙龈敏感或触痛。等到宝宝长出第一颗牙齿之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用干净的纱布缠绕在指尖上，用纱布代替牙刷来清洁宝宝的乳牙。爸爸妈妈每次清洁宝宝牙齿的时候，别忘了擦拭舌苔，因为细菌会堆积在那里。一旦宝宝长出几颗牙之后，尤其是当臼齿长出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给宝宝选购柔软的婴儿牙刷了。刷毛要非常柔软，并且不要多于三排，

1岁的宝宝刚开始使用牙刷刷牙时，不要使用牙膏，使用温水就可以。这时候给宝宝刷牙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适应刷牙的工具，这个阶段加上牙膏可能会让宝宝不适应，从而拒绝用牙刷。如果宝宝表现出对刷牙感兴趣，爸爸妈妈可以鼓励宝宝，在爸爸妈妈给宝宝刷牙时，让他自己也拿着牙刷柄，当宝宝适应后，就可以让他自己刷牙了。当然爸爸妈妈要在旁边监督哦，等宝宝刷完之后，爸爸妈妈可以再帮他刷一次。如果宝宝一开始拒绝用牙刷，奶爸奶妈可以先每天让宝宝刷牙一次，等到他慢慢接受之后，再逐渐增加刷牙的次数，一直做到能每次餐后刷牙。爸爸妈妈要记得告诉宝宝，把牙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彻底刷干净，因为孩子们可能只会刷他们可以看到的门牙，往往会忽视了看不见的牙齿。这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和他们做一个寻找藏着的牙齿的游戏，等宝宝长大一点，就可以给宝宝使用牙膏了。牙膏要选择适合宝宝使用的天然可吞咽的牙膏，这样的牙膏对于不会吐出的宝宝而言更安全。注意牙膏的使用量，只需要豌豆大小就可以了。如果你决定使用含氟牙膏，家长应该征询医生的意见，该如何给宝宝使用含氟牙膏，并且把牙膏的量减少，最开始只要小米粒大小就可以，这样可以避免宝宝摄入过量的氟。如果宝宝还没有学会抿着嘴和吐水的动作，在刷牙后记得让他喝水，这可以稀释宝宝吞咽了的牙膏，尤其是含氟牙膏。当宝宝已经具备自己刷牙的能力，就要开始引导他自己刷牙了，但要时间尽量控制2分钟为宜，时间过长会导致宝宝厌烦或失去兴趣。给宝宝选一支他喜爱的卡通人物牙刷，能很好地鼓励他刷牙的兴趣。爸爸妈妈也可以编一些可爱的歌谣，和宝宝做刷牙游戏，给他数数刷过的牙齿，让宝宝对着镜子刷牙，爸爸妈妈和宝宝同时刷牙，并且告诉宝宝你正在做什么，让他也跟着你做，这些都能增加宝宝刷牙的兴趣。每当宝宝努力学习刷牙时，爸爸妈妈要给予他们一些特别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们读一本他们爱看的书，玩他们喜爱的玩具，或者参加一个他们喜欢的活动。奖励可以多种多样，看看哪个最能激励到你的小宝宝。最后要合理安排饮食营养，采取适当的口腔护理和防治手段都是常见的防蛀方法，其中饮食最为重要。爸爸妈妈可以给宝宝选择一些低糖的饮料和食物，以蔬果代替糖果和曲奇，还需要注意不要给宝宝吃太多果干，比如说葡萄干，它们很容易粘在牙缝里，如果没有把它们彻底刷出来，容易导致蛀牙。关于宝宝保护牙齿的话题，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轻松一下。稍后石晓来告诉奶爸奶妈如何为宝宝挑选适合宝宝的牙膏和牙刷，有效的预防蛀牙。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刚才说到怎么预防小宝宝的蛀牙问题，接下来石晓告诉奶爸奶妈该怎么挑选适合宝宝的牙膏和牙刷。宝宝使用的牙膏应该选用儿童专用牙膏，有的妈妈图省事儿，让孩子使用自己的牙膏，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因为成人牙膏中的含氟量较高，孩子在刷牙时经常会吞下一部分，这样久而久之容易造成中毒。也最好呢，不要选用薄荷口味的牙膏，因为大多数的孩子接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性的味道，从而变得不喜欢刷牙了。大多数的孩子都比较容易接受带有水果香味的儿童牙膏。最要注意的是提醒孩子不要吞咽牙膏。家长在使用时一定不要忘了告诉孩子，这可不是真正的水果，是不能吃的。如果刚开始练习刷牙时，孩子接受不了牙膏的味道，可以暂时用白开水替代。不过家长一定不要用生水，因为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喝下去。爸爸妈妈可以带上宝宝一起去超市给宝宝购买牙刷牙膏，让宝宝挑选自己喜爱的款式，以提高宝宝对刷牙的热情和期待，对宝宝学习刷牙有很大的帮助。给孩子选用牙刷一定是柔软的细丝牙刷，因为孩子的牙齿和牙龈比较柔嫩，很容易受到伤害。选的牙刷刷头也一定要小小的，能够灵活地在孩子的小嘴巴里上下活动，这样才能把每个细小的位置都刷到。粗握柄的牙刷更适合宝宝拿握，因为宝宝的小手太小，还没有足够的灵活，过细的手柄不便于宝宝抓握。每次牙刷用完后，爸爸妈妈一定要及时彻底地清洗，否则使用一段时间后，牙刷上就会存留大量的细菌。一般3个月左右要为宝宝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发生弯曲或脱落的情况，应该立即更换牙刷。在宝宝刚长出1到2颗的小牙齿时，妈妈可以去买一款可以戴在手指上的指套牙刷，来为小宝宝认真地刷牙。这样不仅可以帮宝宝洁齿，还可以帮助宝宝按摩齿龈呢。当宝宝长出2到3颗牙的时候，一般都会开始喜欢乱咬东西。龟氏固齿牙膏可能更适合这时期的宝宝，它有可以更方便宝宝小手握持的牙刷柄，而且刷头的弹性也是非常的好，软硬程度刚刚好，不仅可以帮宝宝清除牙上的残渣，而且还可以按摩和保护宝宝的牙床呢，刚好可以满足宝宝这段时间总想咬东西的欲望，而且还可以让他咬得满足又安全。等到宝宝长出8到11颗牙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最好是可以更换一把尖形刷毛的龟氏固齿牙刷，这种牙刷同样可以达到上述所提到的功能。等小宝宝长出11颗牙之后，就可以开始用真正的牙刷让宝宝来练习刷牙了。牙刷的刷头大小要适合宝宝的口腔大小，刷毛也一定要够柔软才可以，如果太硬的话，很可能会擦伤宝宝柔嫩的齿龈。小乳牙已经全部都长出来之后，爸爸妈妈可以为宝宝让宝宝自己练习刷牙。这种牙刷的特点是刷头小，长度最好是4颗门牙的宽度， 在宝宝口中可以转动灵活，这样就可以刷到所有牙齿的表面。刷毛细一点是最好的，这样就可以刷到牙齿间隙了。刷毛经过磨圆，一定要不刺激齿龈，不损伤牙齿的。牙刷柄的长短要适中，牙刷柄表面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一层防滑贴面，这样会更方便宝宝抓握。妈妈还可以给宝宝挑选一款会发出音乐声或闪动灯光的小玩具牙刷，这样可能会让宝宝爱上刷牙呢。也可以选择色彩鲜艳或者印有卡通图案的牙刷，这同样会让宝宝更兴奋。爸爸妈妈应该从小提高宝宝对刷牙的兴趣，保护牙齿，宝宝有了好的牙齿才能胃口好。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许多宝宝可能不爱吃蔬菜米饭，这是让宝妈们特别头疼的事儿。那不如试试石晓推荐的这道炒菜，蔬菜多多，营养丰富，绝对是孩子主食的首选。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凉米饭一碟，香菇两朵，胡萝卜140克，小葱30克，西葫芦250克，青豆90克，火腿肠1根，盐适量。先把所有材料洗净切碎备用，然后青豆放入冷水中开始煮熟，冲凉备用。炒锅先下小葱根翻炒均匀，然后倒入胡萝卜碎炒匀，再下香菇粒翻炒片刻，再依次放入西葫芦、青豆和火腿肠翻炒至9成熟，调入适量的盐，最后倒入米饭翻炒匀，下入小葱叶，继续翻炒至米饭热透就做好了。需要宝妈们注意的是，炒饭最重要的是蒸米饭的时候水不要多，少一点儿。

蒸硬一点，这样炒的时候吸收点菜汁就可以粒粒分明。配菜可以根据孩子喜好随意的搭配，青豆煮的时候凉水下锅，皮不会缩，也可以在水中滴入两滴食用油。如果呢暂时没有西葫芦，也可以换成黄瓜粒。最重要的是，因为给宝宝吃，五彩的蔬菜搭配已经很吸引宝宝了，所以呢只放盐就够了。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肝脏呢，是我们身体里默默运转的重要器官，但是很多人平日里只重视心脏养护，对肝脏健康呢，可以说是知之甚少。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怀柔区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宗湘玉宗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系统科普慢性肝病的预防、筛查以及科学诊疗知识。宗主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生活里呢，我们总把心肝宝贝挂在嘴边，足以说明心和肝在身体里的核心地位。但是平常大家的体检、日常保健都会格外关注心脏问题，对于肝脏究竟承担哪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受损，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知半解的。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先请宗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下肝脏在人体当中到底承担着哪些核心功能，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您这个问题问到根上了。那么形容肝脏呢，最贴切的比喻就是人体精密的化工厂。肝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呢最核心的代谢和解毒中心。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呢，是胆汁分泌，那么能帮助消化吸收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那么第二呢，是代谢中枢，那咱们吃进去的米面、肉、蛋、奶都得在肝脏里转化成能量和营养，它还能储藏糖原，饿了的时候呢释放血糖。那么第三呢，是解毒工厂，那么我们所吃的药物、酒精、肠道里的废物、毒素都得经由肝脏，它像净水器的滤芯一样，把这些有害物质分解成无毒成分排出去。那么第四呢，是合成基地，人体呢有很多维持生命的蛋白质，比如说帮助凝血的凝血因子，这些都是由肝脏合成的。
3: 哎，您这么一说呢，我倒感觉肝脏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一刻不停歇的一个全能的劳模器官。但是为什么医学界又把肝脏称作叫沉默的器官？那既然它责任如此重大，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说法呢？这种说法的背后有没有隐藏的健康风险？相信呢，这也是听众特别好奇的点。
4: 那么这正是肝脏最让人心疼也是最危险的地方。那么它的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便呢一部分肝细胞受到损伤了，那么剩下的肝细胞呢依然能够加班加点的维持运转。那么只要有30%的肝细胞在正常工作，它也能勉强的维持日常的生理功能，不喊疼也不叫苦。而且肝脏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只有避免到了晚期肝脏明显的肿大，牵扯到外层的包膜的时候呢，人才会感觉到右上腹有隐隐的作痛。那么所以临床上很多患者一查就是肝纤维化，甚至是早期肝硬化了，自己觉得还能吃能喝，啥事没有。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定期的体检和主动的养护，这些远远比等到症状出现时再着急重要的很多。
3: 照这样说的话，可以说肝脏是在无声无息的受损，等到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接下来我们聚焦整体大环境， 想请宗主任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国内慢性肝病整体发病形势如何？患病群体的规模大概又是什么样的？哪些肝病类型最为高发，最需要我们大家警惕呢？
4: 肝脏不好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小的事，也是咱们全社会的一个健康的大事。那么根据国内权威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计，那么我国各类肝病患者总数达到亿级的规模，形势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这里呢，最突出的有三大类，第一呢是乙肝，那么我国现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是8000多万，第二类呢是丙肝，那么这类患者大概有1000多万，那么第三类就是脂肪肝，这个大家可以想不到，因为患病率已经达到了高达近30%，也就是说平均每3到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脂肪肝患者。那么脂肪肝呢，已经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最大的第一大慢性肝病。那么如果不及时干预呢，这些慢性肝病呢都可能逐渐演变成肝硬化和肝癌。
3: 30%的患病率，这个是多人的认知，每3、4个人就有一个人受脂肪肝的困扰，那足以说明肝病早已成为全民高发的慢性病了。听完你以上的介绍之后呢，我想现在听众朋友心里肯定冒出一个最为担忧的问题，就是查出慢性肝病之后，是不是就一定会一步一步发展成为肝硬化，最终会诱发肝癌呢？那这个中间有没有可以阻断或者说逆转的机会呢？
4: 那这个您放心吧，这也不是必然的，但是呢咱们要把它的发展思路呢也分析清楚看清楚。那么肝癌呢有明确的发展过程，那么病毒性肝炎走的经典的三部曲是从乙肝到肝硬化到肝癌。那么但实际上呢，任何可能造成肝脏长期损伤的因素，比如说脂肪堆积、饮酒、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呢，都会导致肝纤维化，一步步呢走向肝硬化，那么最终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那么临床上绝大多数肝癌患者都有肝硬化的基础病史，那么这些年呢也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脂肪肝相关的肝癌患者，甚至没有经历明显的一个肝硬化阶段，而是在肝纤维化的阶段就埋下了风险。正因为病变是逐步积累，所以呢我们完全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干预、遏制甚至逆转病情，而不是坐等着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3: 那有了宗主任的专业解读，应该说打消了大家的查出肝病就等于宣判的这样一种恐慌。那既然慢性肝病可防可控可阻断，那咱们就要追根溯源了，找准损伤肝脏的核心诱因。我替所有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宗主任，在

0: 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哪些行为、哪些基础疾病是伤害肝脏的主要元凶？病根究竟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找到病根了才能对症下药。那么肝病的原因很多啊，今天重点讲三个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乙肝，第二个脂肪肝，第三个呢就是酒精肝。
0: 好，那我们就逐一来说。先来说乙肝，相信不少中老年听众，包括我都还记得小的时候拿着那个绿色的预防接种本儿接种乙肝疫苗的经历。那我们就先请宗主任聊一聊乙肝的现状和正确的应对方式。
1: 好，乙肝呢确实是导致肝硬化、肝癌的头号元凶。那么好消息是呢，随着疫苗的一个推广啊，特别是新生儿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乙肝疫苗，那么新发感染的这个感染率呢已经明显的下降了，但庞大的存量患者呢依然威胁着国民的健康。那么很多患者查出是乙肝携带者，然后呢他很容易走极端，要么吓得不行，盲目的吃保肝药，要么完全不当回事，连肝功能都懒得查。那么这两种态度都耽误病情。那么现在乙肝已经是可防可治可控的一个慢性病了，那么治疗的目标最大的是限制抑制病毒的一个复制，那么同样能减轻肝脏炎症，延缓肝纤维化，那么从而呢降低肝硬化和肝癌的一个发生率。那么最新的防治指南呢特别强调要扩大筛查，扩大治疗，尤其是30岁以上的病毒阳性者呢，不管转氨酶高不高，都建议及早的治疗。
0: 宗主任，我想替一小部分人插个队，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呢是因为身边有朋友得了丙肝以后，我才知道肝病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可是呢，平时大家在体检、日常讨论肝病的时候，几乎是很少有人会提到丙肝，这是为什么呢？
1: 是这样的，这丙肝呢以前就是认为很难根治了，所以需要长期的打针，副作用也大。那么但是现在呢进入了一个丙肝治愈时代，那么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疗程短，绝大多数患者呢都能获得非常好的一个疗效。但是丙肝最大问题呢是太隐蔽了，没有症状就不知道自己感染，所以呢很多人一直到肝硬化了才查出来，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至少来医院筛查一次丙肝抗体，那么我们能做到早发现早治愈。
0: 谢谢宗主任。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宗主任今天重点普及的第二个脂肪肝。很多人体检报告上看到轻度脂肪肝都会当成无伤大雅的小问题，甚至聚餐喝酒的时候还会自嘲那么几句，觉得只是体重超标带来的一些小事儿，没关系的。那想请教宗主任，脂肪肝真的只是单纯长胖了这么简单吗？它的背后有没有隐藏着那些深层次的健康隐患呢？
1: 好，那这是我们那广大朋友们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吧。那么我每次门诊呢有反复强调，我们医学上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那么跟着全身代谢紊乱密切相关。那么它不是咱们单纯的肝脏上裹了一层油那么简单，而是脂肪细胞呢就是在肝细胞里面呢堆积了大量的甘油三酯，导致呢细胞的变性坏死，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发炎，变成了脂肪性肝炎，进而呢发展成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更让人担心的呢是年轻化的趋势，油炸食品、高糖饮食、熬夜、久坐，那么这些行为呢正在慢慢的侵蚀年轻人的肝脏。而且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很多体重正常的人体检也发现有脂肪沉积，这叫瘦人脂肪肝。那么这些瘦人脂肪肝是和遗传代谢还有一些遗传易感性是相关的，瘦人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0: 说到伤肝行为，饮酒是绝对绕不开的。咱们怀柔本地不少乡亲平日里呢还喜欢小酌两杯，多年的饮酒习惯想让它改掉好像也很难。那酒精到底会对肝脏造成怎么样不可逆的损伤？不同的人群在饮酒这件事上又需要坚守什么样的一个底线？宗主任，您跟大家伙说说。
1: 好，酒精呢是我们肝脏最直接的一个毒药吧，每天摄入的酒精量持续超标，那么就很容易发展成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那么更麻烦的呢是很多人有各种因素叠加，自己本身就是脂肪肝，还顿顿不离酒，或者呢是乙肝携带者呢，每天照样喝白的，这对肝脏来说呢就是雪上加霜。那么咱们怀柔呢也有不少的老酒友，觉得自己喝了几十年身体还挺好，其实呢一查肝功就已经出问题了。那么乙肝、丙肝和脂肪肝的患者要做到滴酒不沾，健康人群呢也要适度的限量。
0: 那听完宗主任刚刚

0: 对三大肝病诱因的深度剖析之后呢，我想听众朋友们肯定迫切的想要拿到既实用又可落地的护肝的实操方案。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来护肝？曾主任，您给大家支支招吧。
1: 我给大家梳理了七个最核心的要点吧，请大家朋友们记好。那么第一呢，坚持规范治疗，对因治疗是根本。那么无论是乙肝、丙肝的抗病毒，还是脂肪肝的一个代谢问题呢，核心是找准病。乙肝呢，坚持抗病毒，就能让受损的肝细胞慢慢修复，部分呢早期肝硬化甚至可以实现逆转。那么第二呢，要切实的管理好体重和腰围。那么脂肪肝是头号敌人，那么就从源头控制。有脂肪肝的首选不是吃药，而是科学调理饮食，加强运动，目标是一年内减掉当前体重的5%到10%，减重达标了，脂肪肝显著逆转，甚至可以完全消失，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坚持限酒戒酒，酒精伤肝是无条件的。那么有肝病的，特别是有乙肝、丙肝这些患者呢，坚决别碰酒。那么健康人群也要适度的饮酒限酒。那么第四呢，了解自己肝病的风险。中重度脂肪肝或者是慢性肝炎，多年没有规范随访的都不能马虎。那么临床统计显示呢，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么患者呢，10到15年内发生肝硬化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一旦发展到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的进展，它的风险是非常显著升高的。那么第五呢，要牢记肝癌高危特征，绝对不能忽视筛查。那么高危人群包括有乙肝或者丙肝感染者、脂肪肝患者、长期酗酒者，还有肝硬化的患者，还有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检查呢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抽血查肝功和甲蛋白，再查加个肝脏的一个超声检查，就能实现早期的一个发现。那么第六呢，就不轻信药物，千万不要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呢，乱吃所谓的护肝片，盲目服用，不仅是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给肝脏增加代谢负担。那么第七呢，定期到正规医院随访复查。那么北京中医院、怀柔医院、消化科呢设有肝病门诊，可以做肝弹性检测、肝脏超声等等。那么不同的病因随访频率是不一样的，一定要遵医嘱去随访。
0: 我注意到您刚才特意提到了护肝片，这也是我正想替大家问的问题。生活中我们很多街坊邻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会自行到药店购买护肝片来长期服用，把它当作日常养肝的保健品。那这种做法到底科学吗？护肝片能不能起到预防肝病的效果呢？
1: 这个问题呢就太有代表性了。那么我查房出门呢，几乎天天都遇到这些问题。那么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呢，在肝功能正常情况下，健康人群完全没有必要吃护肝片的。那么护肝片呢，本质是药品，作用是辅助治疗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肝脏，而不是给健康的肝脏去预防或者是补一补。那么肝功能正常人乱吃呢，这些额外的成分呢，都要经过肝脏代谢，等于给肝脏派了额外的活，长期吃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0: 好的，那咱们再来延伸一个更为具体的场景。如果说大家在年度体检抽血中查出了转氨酶指标升高，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自行购买护肝片服用来降低指标呢？会不会有那种容易踩坑的风险呢？
1: 那么查出转氨酶升高呢，那么第一件事是来医院查清背后真正的原因，那么是乙肝发作了，还是脂肪肝太重了，还是有胆道的这问题。那么绝对不能一见转氨酶升高呢就去药店买护肝片，那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呢，很容易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单纯的把指标压下去呢，但是病毒还在疯狂复制，反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护肝片呢只使用于肝功能异常或有明确诊断的肝病患者，而且要遵医嘱使用，不能乱用。
0: 其实除了吃药、饮酒、饮食这些显性的伤肝因素之外呢，当下的年轻人普遍存在着熬夜、刷手机、作息颠倒的生活习惯，包括不少中年人呢，也因为工作应酬等原因长期晚睡。那这样长期的熬夜会损伤肝脏吗？规律作息对于养肝到底有多重要呢？
1: 那么熬夜呢，对肝脏的损伤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现代医学呢，也证实夜间，特别是23点到凌晨3点，是肝细胞修复再生的黄金时间。 长期熬夜的人代谢紊乱，转氨酶呢很容易。

0: 容易升高，脂肪肝甚至肝炎的风险呢都会增加，所以养肝护肝、规律作息、尽量23点前入睡是最好的一个养肝基础。
1: 我们了解到，宗主任本身深耕中医肝病诊疗领域多年，是这方面的专家。那能不能请您分享几套简单的、易操作的，我们普通人在家就能够完成的中医日常养肝的小妙招，或者说是方法呢？
0: 我非常乐意分享。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有5招。第一呢，中医讲青色入肝，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多吃菠菜、芹菜、西兰花这些绿叶菜，帮助疏肝理气、滋养肝血。第二呢，巧用中药，肝血不足容易导致头晕眼干，那么可以适度配用枸杞、桑葚来养血柔肝，但务必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第三呢，穴位按摩，那么我们每天呢可以按揉脚背的一个太冲穴，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太冲穴是指在大拇指和第二脚趾之间的一个穴位，那么这是肝经的原穴，经常揉按有清肝火、解肝气的一个效果。那么后背的肝腧穴呢也是很管用的。那么第四呢，顺应时辰，晚上呢11点到凌晨3点呢是肝脏的一个当令时间，那么这时候处在深睡眠中呢，身体才能更好的完成解毒大扫除，尽量二。那么第五呢，药膳食疗，那么日常可以喝点枸杞、菊花茶、决明子茶，那么但是呢，有些脾胃虚寒的喝的这些茶容易拉肚子，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所以呢这类患者需要食疗就膳。
1: 那既然说饮食调理是养肝最落地的一环，除了多吃养肝食材，我想我们更需要掌握的是哪些食物会加重肝脏的代谢压力。请宗主任给我们划定一份这样的饮食黑名单吧，比如说日常吃饭我们要严格规避哪些类别，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0: 那么饮食护肝的核心就两个字，减负。那么做到3减、一控一限，减油腻炸物，是吧，然后高脂饮食直接呢加重脂肪的一个堆积，减高糖食物，那么糖分代谢不掉就变成脂肪存下来了。第三呢，就是减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呢间接的影响肝功能。一控制，控制总热量，限制高嘌呤的汤品和加工食品。很多人老觉得老火靓汤特别能补，但如果加了动物内脏或者油脂太高呢，对脂肪肝人群反而是弊大于利。那么多补充新鲜的蔬果和优质的鱼、瘦肉、豆制品呢，这才是科学的护肝饮食。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的宝贵时间交给宗主任，一起来听一听宗主任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给到大家。
0: 好的，不少怀柔市民觉得咱们这儿空气好啊，水质也好，那么肝病呢离自己很远，那么这只是认识上的一个松懈。那么近些年的呢，怀柔本地慢性肝病的发病率是在持续的攀升，门诊上脂肪肝、代谢综合征并发的肝硬化的病例呢也越来越多。说到这儿，我也特别高兴的告诉大家，咱们中医院消化科在肝病诊疗上呢也取得不断突破。那么今年也刚刚举办了首届慢性肝病防治策略研讨会，专门研讨了脂肪肝和药物性肝炎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那么最后送大家3句真心话。第一呢，体检不是走过场，该查的一定要查。第二呢，别把小肝病拖成大麻烦，早看早省心。那么第三呢，就是有问题随时来中院消化科肝病门诊。面对肝癌呢，我们只要做到定期筛查、规范治疗、健康生活，那么它就不可怕。
1: 非常感谢宗主任今天在节目里毫无保留的专业科普，帮我们破除了无数的养肝误区，理清了筛查、治疗、日常养护全流程的关键要点。爱肝护肝，阻断肝纤维化，远离肝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完这期节目呢，都能够立刻的行动起来，少一次不必要的饮酒，提前一小时放下手机早睡，定期给自己做一次肝脏的专项体检，好好善待我们沉默负重的肝脏。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101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规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路线和纲领。在全会指引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及各项经济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为随后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那么反映当时恢复工农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非常多，其中《五朵金花》就用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当年少数民族地区红红火火追求幸福生活还有爱情的热烈场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五朵金花》的故事。这部影片创作于1959年，堪称那个时代艺术方面的代表作，当时获准在国内外放映，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舞好影片。那么它呢，把民俗、民族风情和故事有机结合，在群芳争艳的献礼片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那么特别是杨丽坤扮演的美丽善良的金花，更是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在1959年初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诞生的，当时文化

0: 正当他往外走，看到一个在窗台上擦玻璃的用塌了。那一年杨丽坤才16岁。影片中鸡肥金花的扮演者孙静真在影片里是唯一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挑选出来的，因为剧情之中有要游泳的镜头，而当时云南一时找不到游泳游得好的演员，就把他从电影《女跳水队员》剧组里临时招了过来。后来他从台前走到幕后，创作电影剧本和从事学术研究，而影片中的畜牧场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谭瑶中。他从艺有40多年，曾在40多部话剧、20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炼铁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王苏亚，他在出演五朵金花时还同时饰演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解放军副排长高山。为了赶在1959年底前封禁，20岁的王苏亚刚刚在云南拍摄完《五朵金花》这样的歌舞喜剧片，又赶到寒冷的东北拍摄战斗片，而两部影片公映之后，他的表演都得到了好评。说完《五朵金花》的扮演者，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男主人公阿鹏的扮演者，著名演员莫子江。当时他是电影学院2年级的学生，影片之中有一段阿鹏骑马的精彩镜头。可是莫子江生在南方，据说拍电影前只见过一次马，更别说要骑马了。那么他是如何拍摄赛马这段戏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莫子江的采访录音，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没见过这场面，真是没见过场面，这摄制组很生疏的嘛，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鲜又很生疏，搞不清楚是怎么一个学生，20岁一个学生刚刚离开学校马上到那去，不行，不适应，很多的不适应。他颠很难拍，而且那个摄影机你怎么办呢、啊、是吧，所以就采取了用那个一个吉普车把棚全都拆了，拆了以后搭块板儿，那个驾驶室那边呢也是搭块板儿，给那个摄影在那猫着，在那绑着，把我们全都绑着，机械绑着，人家绑着。
0: 是不是没有想到，原来当时这么帅气的镜头，居然是这样拍出来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云南大理风景优美，苍山洱海，蝴蝶泉享誉天下，在那儿盛产山茶花，很多姑娘都以金花为名。公社副社长金花在3月接盛会时车坏了，这时阿鹏帮他们修好了车，并且夺得了赛马冠军。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一见钟情，他们在蝴蝶泉边对歌定情。

0: 第二年，阿鹏前来赴约，他结识了来大理采风的音乐家和画家。
1: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1: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4: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1: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1: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0: 阿鹏跳入湖中，找到了在水中捞镰刀的鸡肥模范金花。可是他误会了，这不是他要找的金花。鸡肥模范金花告诉他，那个会唱歌的金花在畜牧场。阿鹏来到畜牧场，又听说金花正在牛产房里接生牛仔，他迫不及待地在窗外唱开了二人定情时唱的情歌。

哎，真怪，咱们在这忙得要命，他们跑着唱你情歌来了。

0: 后面。
1: 金花姐，是你约他来的？
2: 我。
3: 哎，那个月你来相见吗？姑爷来也相满月，自作多情真可笑。

0: 同志，
1: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
3: 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4: 阿鹏来到苍山脚下，听到人们说有几位姑娘上山迷路了，他便急忙加入到找人的行列。原来是姑娘们在山上寻找矿石，遇见了一只熊，被吓得钻进了山洞。结果阿鹏赶跑了熊，救出了一位炼铁厂的金花。
2: 金花在吗？
0: 在

0: 走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
1: 嗯。
0: 嗯。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练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这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
3: 快走快走，等一等。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100。
0: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谁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4: 炼铁金花拉着阿鹏来到正在办婚礼的公社拖拉机站。音乐家与画家误以为新娘子就是金花，二人告诉阿鹏金花已经变心。阿鹏来到婚礼现场，正赶上金花作为证婚人被新郎敬酒，结果这一切都被阿鹏看到眼里，误以为金花就是新娘。阿鹏离开了拖拉机站，途中又碰到了他的对象闹别扭，再助他一臂之力与出铁了。阿鹏的热情赞扬和关心生了记恨和误解来解决。直到此时，副社长金龙，金花的爷爷让金花赶紧去找阿婆，想到已经应了社里接，所以决定先把自己的事儿放一放。他认为阿鹏不会是那种轻易就变心的人。金花的爷爷十分着急，决定自己去和阿鹏说清楚。金花的爷爷正是阿鹏帮助过的那个采药老人，他来到炼铁厂，认出了正在睡觉的阿鹏正是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看到炼铁金花从屋子中满面春风地跑出来，认为阿鹏和炼铁金花相爱，他深感阿鹏太薄情，一气之下留下阿鹏头年相会时送给金花的宝刀定情物，愤愤而去。一觉醒来，阿鹏发现身边的宝刀，连忙追问原因。这时炼铁金花才知道阿鹏的心上人正是社长金花，悔悟自己出言不慎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同时阿鹏从他的口中了解到金花社长也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姑娘，她虽然工作很忙，也挤出时间参加婚礼，当拖拉机手金花的证婚人，一切误会顿时就消融了。纯洁的爱情在几个波

0: 折中得到了考验升华。这时阿鹏与金花再次相会在蝴蝶泉边，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这部影片仅仅拍了4个月就封禁了，影片上映后得到了人们空前的喜爱，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学习金花热，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1960年，在第2届亚非国际电影艺术节上，王家已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在影片要拍摄之时，导演王家已和编剧季康、龚普夫妇、作曲家雷振邦来到大理。王家已灵机一动，问季康能不能把几句对白编成民歌，于是这就有了影片之中优美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一场戏是在摄影棚里拍的，而陆畅也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歌曲的原唱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录音，听听他们讲述当时的场景。
1: 但是我一进去，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40-50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我说哎呦，这个我怎么扎开口唱啊，我就吓得都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拍，你反正想一下，气要多一点就多拖一点，气少一点就少拖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要一定要按照牌子来。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你要心里边打着节奏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

0: 最深。
1: 他不是那个其他的那种歌剧里的啊，你唱的啊。蝴蝶前面一枝花，哪这种声音你那唱你是不行也不需要，你唱。尤其是那蝴蝶前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你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的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金花，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赵吕珠、李世荣的采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由歌唱家赵吕珠、李世荣演唱的《蝴蝶泉边》，一起来再重温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欢乐时光。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黄河故事》。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福有时其实很简单。2022年10月15日，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在经过6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后，终于尘埃落定。其中，作家邵丽以超过2/3的投票，成功获得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首奖。他的获奖作《黄河故事》也因此走到大众眼前。书中，他以原生家庭为窗口，通过现实和

描绘了不同家庭成员间的纷争纠葛，勾勒出一幅疼痛而真实的人间烟火图景。谈到本书的创作初衷时，少丽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是一名作家的职责所在。然而，在黄河故事里，同样面对心底的这道光，有人选择逐光而行，踽踽前行，终成就一番事业，有人却另辟蹊径，企图仰仗别人的光芒照亮自己，最终只落得一败涂地。他们的迥异结局让我想起作家余秋雨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网上曾有人这样评价黄河故事，它不仅是一段家族秘史，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见证的是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故事。有时我们会像书中小五那样，希望有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我们也像小说里的母亲那样，盲目将个人的命运绑定到他人身上。然而，作者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幸福的答案常常就在自己手中。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岳飞治军严格，同时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又百般关心爱护，这样用心培养出来的军队一定很强大吧？
1: 那是当然了，经过岳飞这样的训练和照顾，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岳飞在作战之前总是先召集将领一起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发兵出战，所以岳家军打起仗来每仗必胜，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金军将士见到岳家军以后，那一个个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2: 在敌人心目中，岳家军是比高山还要坚强的存在啊。
1: 此时的南宋军事实力并不弱，一方面有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英勇抗争，另一方面还有各地百姓组成的义军配合作战。要是朝廷能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的话，就有希望打退金军。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的反对，一味向金朝求和。公元1139年，宋朝向金朝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2: 宋朝皇帝这是被金朝打怕了，竟然向仇敌俯首称臣，难道忘了两个皇帝被俘虏的屈辱了吗？
1: 公元1140年10月，金朝又撕毁合约，发动全国的精锐部队，以兀竹为统帅，分4路大举进攻南宋。不到一个月，根据合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重新夺了回去。此时南宋王朝已经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了。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求各路宋军开始抵抗。岳飞得到这个命令后，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人到河北跟义军首领梁兴联络，要他率领义军

0: 在河东河北包抄敌人后方，岳飞坐镇在郾城指挥。
1: 看来岳飞早就想好怎么对付敌人了。后来双方谁打赢了呢？
0: 过了几天，几路人马纷纷告捷，他们先后收复了颍昌、陈州和郑州。金军统帅兀竹在东京听到岳飞进兵的消息后大为恐慌，连忙召集部下将领一起商量对策。大家纷纷议论说，宋朝别的将帅还容易对付些，就是岳家军太难打了。但是既然来了，那只好集中全力跟岳家军拼上一下。接着兀竹就和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带领大军进攻郾城。
1: 金军来了这么多大将，岳飞能打败他们吗？
0: 兀竹大军来到郾城之后，宋金双方都摆开战场。岳飞先派他的儿子岳云带领着一支精锐骑兵打先锋。他对岳云说，这次出战只能打胜仗，如果打不赢，回来就先砍了你的脑袋。岳云答应了一声，就带头冲上阵去，奋勇拼杀。宋军随着岳云杀得金兵丢盔弃甲，尸横遍野。
1: 岳家军不愧是岳家军啊！
0: 兀竹战了一阵之后，就调用他的铁浮屠进攻。铁浮屠啊，是经过兀竹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用三个骑兵编成一队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做拐子马。
1: 拐子马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岳飞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吗？
0: 岳飞看准了拐子马的弱点，命令将士上阵的时候带着刀斧，等敌人冲过来的时候就弯下身子专砍马脚，马砍倒了，金兵也就跌下马来。岳飞就命令兵士出击，把铁浮屠、拐子马打得落花流水。兀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伤心，他说，我自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可全完喽。但他还不肯认输，过了几天又亲自率领12万大军进攻宋军。岳飞部将杨再兴带领着300名骑兵在前哨巡视，见到精兵立即投入了战斗，杀伤敌人2000多人，杨再兴也中箭牺牲了。宋将张宪从后面赶上，杀散了金兵，兀竹这才不得不逃走了。
1: 岳飞总是能大败敌军，他真是这个王朝的希望。
0: 兀竹在郾城失败以后又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了这一招，他派岳云带兵前去救援颍昌。岳云带领着800骑兵往来冲杀，金兵竟没人能够抵挡。后来宋军步兵和义军从左右两翼包围了金兵，金兵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时候有梁兴率领的太行山义军和黄河两岸的各路义军也纷纷响应，他们打起岳家军的旗号，到处打击金军，还截断了金军的运粮线，搞得金兵一看到岳家军的旗号就吓得心惊胆战。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
1: 东京不是之前的都城吗？现在离首都这么近了，看来收复以前的都城指日可待了。
0: 河北的义军听到岳家军打到朱仙镇的消息后，都欢欣鼓舞，渡过黄河来同岳家军会合。老百姓用牛车拉着粮食慰问岳家军，有的还焚香叩拜迎接岳家军，他们个个兴奋得直流眼泪。岳飞眼看形势一片大好，也止不住心里的激动，他鼓励部下说，大家努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弟兄，痛痛快快的喝酒庆祝胜利。
1: 黄龙府是哪里呢？
0: 黄龙府啊，是金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宋朝被抓走的两个皇。
1: 看来岳飞不光要收复失地，还想去金人的地盘上救回那两个被劫走的皇帝。
0: 可惜事情远远没有岳飞想的那么简单。 岳飞在朱仙镇大胜金军，锋芒直逼东京。兀主眼看着在东京市待不下去了，就决定渡过黄河北撤。谁知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却拦住了他的马，对他说，大王别走了，岳少保马上就会撤兵，东京啊一定会安然无恙。
1: 岳家军连战连胜，这个书生为什么却说岳飞要撤兵了呢？他不会是在骗兀主吧？
0: 兀主也感到很奇怪啊，就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500骑兵打败了我10万大军，这边的百姓日夜盼着他们打过来，东京哪里还能守得住啊？那个书生却说，如今朝廷里有权臣大将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是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啊？兀主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了东京。
1: 权臣是谁？这书生说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书生说的那个权臣，就是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劫到了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金太宗认为他很能干，就把他派到大将塔懒的部下当军事参谋。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个曾经的战俘怎么后来又成了南宋的丞相呢？
0: 这个呀，我们先暂且休息一下，下一集再讲这里边的故事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上次说到秦桧和徽钦二帝一起被俘虏到了金朝的地界，秦桧奴颜婢膝地讨好金朝人，还在那边混了个小官做。这么一个人是怎么当上南宋的宰相的呢？
0: 秦桧跑回南宋宫求见宋高宗。秦桧在宋高宗面前说，他在楚州怎样的杀死了看守的敌人，怎样夺了一条船逃了出来。当时就有不少的大臣怀疑他。一条条，秦桧越过了金兵的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就没有追捕他吗？再说，即使敌人防备不严，让他偷偷的跑了，那他逃跑的时候一定十分的匆忙，又怎么能带着王氏一起走呢？
1: 说起来，这件事的确有点奇怪。那么，能不能说秦桧就是被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呢？或者说，秦桧就是回来给金朝当卧底的？
0: 在后人的笔记里，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不过，在正史当中，并没有关于秦桧被放回来当卧底的记载。即便秦桧真的是被金人放回来的，那他也不是卧底，哪有这样明目张胆的卧底啊？后来金人要求秦桧在有生之年都要当南宋的宰相，而宋高宗呢，也答应了这件事儿。可见，其实宋朝皇帝和金朝皇帝在秦桧这件事上是有默契的。
1: 政治好复杂，小朵的算力有点不够用了。
0: 话说回来，虽然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怀疑秦桧是金朝的奸细，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他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日思夜想，想要跟金朝讲和，如今听说从金朝回来的秦桧熟悉金朝的内情，立刻召见了秦桧， 秦桧第一次见到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带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1: 我没记错的话，宋高宗的父亲

0: 和哥哥才被金人抓走不久吧，这种奇耻大辱都能忍吗？
1: 可是宋高宗就这么忍下来了。当时朝中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可是皇帝不愿意打仗，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的口味。高宗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有了他，我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再过半年，秦桧成了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的军政大权。
0: 宋高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秦桧一度被罢免了丞相之位，但是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作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这回他听到岳飞连战连胜，秦桧和宋高宗密谋，发出了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0: 岳飞那边气势如虹，本来可以收复大片国土，他愿意撤兵吗？
1: 岳飞连战连胜，却突然接到了宋高宗的撤兵命令，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没了士气，而我军士气正在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呀。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
0: 这么大好的机会，当然不能说撤兵就撤兵了。
1: 秦桧接到岳飞的奏章后，又想了一个恶毒的手段。他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叫岳飞撤军。
0: 岳飞如果不撤军，就会被金兵团团包围，秦桧这一招真是狠毒啊。
1: 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的时候还在犹豫，谁知道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是一个接一个，岳飞一连接到了12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了，气得是泪流满面呢。他说，想不到我10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喽。
0: 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连皇帝自己都不在乎，将军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1: 岳飞即将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百姓都十分的震惊，人们纷纷聚集在街头，他们拦住岳飞的马，哭着说，我们运着粮食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儿啊，现在相公要回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呀。下了眼泪，他叫左右兵士拿出高宗的诏书来给大家看，说朝廷下了紧急金牌，我留在这里啊。百姓们见留不住岳飞，都放声痛哭，兵士们也个个心酸，掩面哭泣，整个朱仙镇响起了一片哭声。
0: 难道要让这些百姓羊入虎口吗？
1: 岳飞不忍看着这些百姓白白送死，便宣布暂缓5天撤，百姓一起走。过了5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都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让他们安家垦荒。兀竹打听到岳家军已经离开，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的精光了。
0: 宋朝的土地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1: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便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名义上呢是提升了，可实际上却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皇帝夺了岳飞的兵权后，就派人向金朝求

0: 河。公元1141年的11月，金朝派使者到了临安谈判议和的条件。谈判的结果是，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25万。历史上把这件事情叫做绍兴和议。
1: 岳飞没了兵权，最高兴的肯定是金朝人。
0: 不仅金朝人高兴，宋高宗和秦桧也都松了一口气。秦桧先唆使他的同党监察御史莫其谢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攻击岳飞骄傲自大，捏造了岳飞在金兵进攻淮西的时候拥兵不救、放弃阵地等等许多的罪名。莫其谢开了第一炮以后，又有一批秦桧的同党接二连三地上奏章攻击岳飞。岳飞知道秦桧跟他过不去，就主动要求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高宗马上就批准了。
1: 宋高宗办事效率倒是很高啊。
0: 虽然岳飞辞去了官职，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大将张俊原来是岳飞的上司，后来岳飞立了大功，反倒比张俊更出风头了，由此张俊十分的妒忌岳飞。秦桧知道张俊对岳飞不满，就勾结张俊唆使岳家军的部将王贵、王俊诬告另一个部将张宪，说张宪想占据襄阳发动兵变，还说他们要帮助岳飞夺回兵权。不仅如此，秦桧还指使这些人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说岳云也联合张宪参与了这件事的筹划。
1: 岳飞和岳云都遭到了诬陷，秦桧这是想把他们父子全都除掉，太残忍了吧。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关于岳飞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题目叫《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出门》。出门不保证改变，却能让人接触流动、天气、陌生人和可能性，从而打断自我内部封闭而重复的循环。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总在于自律、信心或野心，有时候它只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愿意走出家门。家是安全、高效的，也变得越来越完备。食物可以送到门口，工作在电脑上完成，娱乐填满每一段沉默，谈话也能一直推迟到自己觉得准备好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连续几天待在室内，不避免对不便、天气、陌生人或意外。世界似乎变得更容易掌控，因为它已经被压缩成一块屏幕和几个熟悉的房间。但这种可控也有代价，当生活长期局限在室内，它便会开始重复自身。 同样的念头在同一片空间里来回移动，身体接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少，时间也逐渐失去边缘，甚至休息也会令人感到莫名疲惫，因为始终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真正打断思绪，使它改变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在外面的独处与呆滞。一个人可以独自走进书店，坐在公园里，或点一杯咖啡， 不与任何人交谈，他不需要表现得善于社交，也没有义务让这次出门显得有用。可即便如此，神经系统仍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鞋底落在人行道上的声音，一只拉扯牵引绳的狗，邻桌传来的笑声，外套上残留的雨水气味，以及陌生人专注时的神情。这些细节单独看来都无关紧要， 可它们汇聚在一起，会提醒大脑现实远比眼前困扰自己的那件事辽阔。当一个人在室内停留太久，问题很容易占据整个视野。一条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一场棘手的会议，一份私人的不安，或一阵糟糕的情绪，都会因为缺少其他事物与之形成比例而不断膨胀。 大脑常常会把此刻最明显的事误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走出去会打断这种错觉。环境心理学长期关注周围空间如何改变人的注意力与情绪，自然环境能够缓解持续集中注意力带来的疲劳，身体移动与轻微的新鲜感也能促进重复室内生活中经常缺失的认知转换。 这并不要求人前往高山、海滩或精心策划一场远行。城市街道旁的树木不断变化的光线，一条陌生的街区，或在水边停留十分钟，或许已经足以松动一个念头的控制。这并不是说户外能够神奇地治愈一个人，一次散步解决不了债务、悲伤、疾病或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 但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体验这些问题时所处的条件，让自我不再感觉如此封闭。公共生活还提供了另一种宽慰，在咖啡馆、图书馆、市集或车站里，一个人会看见许多无需向自己解释的人生正在继续展开。有人修改演示文稿，有人试着安抚哭闹的孩子，两位朋友压低声音争论， 一对年长伴侣分享一块点心，一名学生沉浸在阅读里，专注地仿佛已经忘记整个房间。观察这些场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冒犯式的窥探，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人类的生活从来不是单一的。私人的痛苦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所有人都已经向前走去，只有自己仍然被困在原地。 公共空间会反驳这种想象，它让努力、无聊、温柔、笨拙、疲惫与可能性同时出现在眼前。世界并不会围绕我们的危机运转，但我们也并没有因此被排除在世界之外。这正是第三空间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位于家与工作之外，让人可以停留其中而不必完全私人，也不必投入某种正式关系。
咖啡馆、公园、图书馆、社区酒吧、活动中心与公共广场。他们提供一种轻微的社会接触，却不要求亲密。即使没有任何对话发生，与他人同处一地，也能减轻自我内部的幽闭感。现代生活正在削弱许多这样的空间，不断远程办公、数字便利以及公共生活的商业化，都让人更容易待在家里，也更难在不消费的情况下，其结果不只是孤独为不断缩小。当生活只在握机之间移动，一个人量就是自己天生的性格，有时候它至少有一部分只是环境造成的。身体太久没有被要求跨越距离空间里辨认方向或回应任何没有预料到的事，停滞久了便容易被误认成身份。走出家门会制造一些阻力，而阻力有时是有益的。你需要选择衣服、寻找钥匙、等待列车、携带雨伞、走错路或者站在队伍里，这些微小的不便其实都是参与生活的动作，它们让身体重新进入时间，使一天变成真正被经历的事，而不只是被动流逝的过程。这也是出门能够帮助调节情绪的原因。运动会改变身体状态，日光能够帮助调整睡眠与清醒节律，轻微的新鲜感会转移注意力。这些变化并不戏剧化，但人的情绪生活本来就经常受到这些并不戏剧化的事物影响。最难走出去的往往正是那些看起来最没有必要出门的日子。一个人会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需要见，更找不到值得为此费力的理由。但出门并不总需要一个明确目的，人可以只是走出去，让环境提供那些仅凭意志无法产生的东西。这不是逃避，逃避试图避开经验，而走出去有时恰恰是重新回到经验之中。一个人可能为了停止思考而离开家，却在走到一半时发现思绪反而变得清晰。他可能坐在书店里什么也没有购买，却重新想起自己仍然拥有好奇心。他可能无意间听见一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却在余下的一天里一直记得。他也可能看见陌生人彼此问候，短暂的不再相信世界已经彻底关闭。可能性常常以这种方式到来，它未必是一项重大机会，而只是一个证据。这一天所包含的东西比我们原先计划的更多。人也很容易把出门变成另一场自我提升表演，必须走满10000步，找到一家完美的咖啡馆，逛一个适合拍照的市集，或者设计一套值得记录的晨间流程。但走出去的一部分价值恰恰度优化。一次外出可以毫无目的，可以很短，可以不断重复，也可以平淡无奇，但不需要被制作成内容。真正需要的是接触。一个经常进入外部世界的人会积累更多可以帮助自己思考的参照，他会看见不同的人如何穿衣、工作、休息、衰老，又如何独处，也会遇见一些生活方式打破眼下的日常就是唯一选择的假设。环境不断提供新的可能，身份也因此不再那么僵硬。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并不完全在于谁拥有更强的意志力，而在于谁拥有更多与世界接触的机会。一个人一直待在家里等待动力出现，另一个人先走出去让接触本身产生动力。一个人等到自己足够有精神才愿意进入今天，另一个人先进入今天，再让运动、光线、声音、天气和其他人的生活慢慢唤醒能量。这两种人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有些人正在生病、过度工作、照顾家人，或受到残障与焦虑的限制，也有人生活在公共空间。

0: 并不安全或难以抵达的地方。对每个人而言，走出家门的难度并不相同，但只要条件允许，它仍然是阻止内心世界变成唯一世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那扇门并不会每一次都通向一个更好的自己，有时候它只通向冷掉的咖啡、堵塞的交通、大雨和拥挤的列车。有时候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即使一次毫无波澜的外出也会改变这一天的构成。身体已经移动，注意力发生了转换，大脑也重新想起自己正在生活在许多并非自己创造的事物之中。一个人并不总需要目的地，有时候他只需要停止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值得进入，然后让走进去这个动作本身给出答案。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沈从文的散文《生命》。生命是沈从文旅居昆明时所作，战火纷乱的年代，目睹世间众生辗转流离，他不再执着描摹乡土人世，转而向内探寻。在孤独沉静的思索里，他叩问生命本质，于无常世事中追寻永恒之美。文字褪去烟火喧嚣，藏着他对生存、理想与自我价值的深层思考。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这问题怕是谁也答不上来的。它不像一块石头天亮，也不像一汪水能照见自己的眉目，它只是那么悠悠的，不着痕迹地流着，从你的指尖，从我的鬓边，从我们每一个不经意的叹息里，悄悄地就溜走了。今日午后，我独坐在书房里，窗子是开着的，看得见院子一角的天。那阳光并不猛烈，只是温吞吞地铺着，像一层薄薄的陈年的蜜。有一只小小的粉蝶，在院里的那丛野茉莉上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它的翅膀是那种半透明的白，带着些微黑的斑点，在光里一闪一闪的，像个梦。我便这么静静地看着它，看它那样从容，那样不知疲倦地在一朵花与另一朵花之间忙碌。它似乎全不觉得自己的渺小，也不觉得这夏日的悠长。它只是依着它生命里那一点说不明白的固执的念头飞舞着。这念头大约便是他的全部了。看着他，我忽然便想起许多很远的事情来，想起故乡河边那些拉船的纤夫，他们弓着背，黝黑的脊梁在烈日下泛着油光，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号子，那声音不像唱歌，倒像是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与江水的呜咽与和风的嘶吼缠在一起，他们一步一步地将沉重的船只逆着水流拉向上游，那脚步踏在满是鹅卵石的滩上是那样坚实又那样沉默。他们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拉与走的动作，此外便再无别的了。他们的生命与眼前这只粉蝶又有什么分别呢？都是一个动字，动的里头有挣扎，有欢欣，有默默的忍耐，也有无言的完成。这动便是生命本身罢了。我又想起那些在月光下唱山歌的苗家女子，他们的歌声不像纤夫的号子那般沉重，是清亮亮的，带着山间露水的凉意，能一直钻到人的心里去。他们唱的是情，是爱，是说不尽的相思与哀愁。那歌声在山谷间飘荡着，仿佛有了生命，成了精魂，与满山的竹林、潺潺的溪水一同呼吸着。他们的生命便在那婉转的歌声里开成了一朵朵无人知晓的幽兰式的花。这么一想，我心里便觉得宽敞了许多。生命原不是一件需要苦苦追问答案的事情，它在这粉蝶的翅膀上，在纤夫的号子里，在女子的歌声中，更在你我此刻的呼吸间。它是一场无言的流淌，我们都在其中，各尽其分，各得其所。窗外的光渐渐淡了下去， 成了好看的橘黄色。那只粉蝶不知何时也已不见了踪影。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茉莉的香气比先前似乎更浓了些。我慢慢地站起身，觉得这一下午的时光并没有虚度。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公玻璃，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学者走进怀柔，体验科旅融合魅力。

0: 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举办，中科院采摘机器人斩获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榜首，赋能现代农业无人化发展。我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模式，暖心守护居民慢病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6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走进怀柔活动举办，15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携亲友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等地，感受怀柔科旅融合魅力。
1: 在怀柔科学城，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集中展现大科学装置与科研院所的硬核创新实力，前沿的科研场景和研究成果吸引学者们驻足记录、深入交流，感受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随后，一行人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和北房镇博士农场，实地感受科学加成、产城融合配套建设成效及科研赋能现代农业的生动图景。
0: 参会学者孙黎明说，
2: 建设这个科学的高地、科研的团队啊、科研仪器啊、生活配套设施，我觉得发展都是非常好。
1: 在慕田峪长城，来自10余个国家、近80位参会学者沿石阶攀登，在14号、20号烽火台前驻足观览，远眺山脊线与城墙的走向，拍照留念，感受这一古代工程的规模与历史厚度。
0: 意大利学者乔丹说
3: ：“I believe it definitely is a nice arrangement, and indeed you'd also say that it is essential.” Like to mix the two, if you want, the two cultures, scientific and the humanities. I mean, history, architecture. I mean,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sure.
1: 在长城国际滴水猫文创街区、建山书院、花语集等特色打卡点，原创动漫 IP 瞌睡猫随处可见。不少学者带着孩子在瞌睡猫前合影，在景林民宿，嘉宾们体验蓝晒印象和扎染非遗手工。
0: 参会学者说
4: ：“And the village is beautiful, so interesting, and we can make flowers in picture, and I take so much relax.”
1: 走进怀柔，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配套活动，已举办3年，每年吸引100位中外学者参与，成为不同背景嘉宾体验中国深厚文化底蕴、深入了解怀柔魅力的平台。近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代表等近400位科研人员和优秀研究生，围绕基础科学前沿探索、未来重大科学突破以及跨学科合作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共同承办。活动上，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怡芳，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基础科学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刘若薇，狄拉克奖获得者、基础科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文小刚教授等做大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结束后，以未来20年基础物理理论与实验的突破会在哪里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举行。除王怡芳、刘若薇和文小刚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大利伯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苏比尔·萨卡尔教授、ITLAS 合作组中国组负责人、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作为嘉宾出席活动。问答环节，与会科学家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助力基础科学发现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前沿科学奖获得者还分享了科研经历与心得，鼓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坚持基础研究本身的价值。
0: 本台消息，8月17号， 怀柔科学城微笑夏令营开营，首期22名6至12岁小学员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职职工子女为主，在为期5天的营期里，孩子们将开启一段以科学探索

0: 作加素质拓展加课业辅导为内容的假日旅程，为即将开启的新学期蓄力充电。开营第一课，老师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为孩子们讲述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巨匠的科研故事，从导弹飞天轨迹到本草淬金之方，点燃孩子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未来几天，夏令营还将围绕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传统预见未来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课程不仅涉及生物体的结构层次、日地月相对运动等基础科学知识，还涉及水碳化与液体科学、油纸伞与材料科学等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实践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知科学魅力。微笑夏令营小营员程明泽说，
1: 今天我在课上学到了导弹的分类和导弹的就是组成部分。巡航导弹可以追着猎物跑，但弹道导弹可以攻打固定的目标。在这节课上我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令我非常开心。
0: 在怀柔科学城，子女托管服务并非今年首次开展。今年寒假聚焦科研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怀柔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京津冀怀柔科学城中心、力学所、怀柔实验室等单位推出未来星火寒假营，为科研人员子女提供托管研学服务，从寒假延续至暑假，托管服务持续落地。家长陈刘成说，
2: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来感受这个科研的氛围，同时呢可以激发孩子的这个对科研的兴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活动，让它使我们能有精力去专心的去做科研。
0: 开营仪式上，怀柔区总工会、怀柔区妇女联合会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会赠送书籍和其类用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将继续以区域化当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假期托管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优化和延伸服务触角，在子女教育、青年交友、文化生活等领域推出更多精准举措，全力构建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青年人才服务生态。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顺利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斩获第一名。这款机器人可实现全程无人干预，作业时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便可采收75串番茄，拿下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设置6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吸引全国7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实操竞技。赛事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联动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果实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流程作业。这款采摘机器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印证了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智慧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针对温室果蔬枝叶遮挡、果实堆叠、传统设备易伤果、漏采等行业难题，研发团队创新研发柔顺检视末端执行结构，搭配高精度具身智能采摘算法模型，设备融合可见光、触觉多模态感知技术，能够精准判断果实成熟度，锁定最佳采摘位置，实现低损伤、标准化智能采收，大幅提升温室果蔬自动化作业效率。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的温室果园完成示范应用，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的专用智能设备。今年3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9月进驻基地开展田间实景试验，加速智慧农业技术落地转化。据了解，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智农场郭家坞基地联合推介，助力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田间地头。 该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据卫健委消息，近日我区龙山街道、怀柔镇、淮北镇、喇叭沟门满族乡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北京基层医务社会工作促进计划项目。通过整合医护、社工、志愿者三方力量，我区创新搭建起诊疗指导加心理疏导加志愿宣教的协同万病管理新体系，让基层健康服务更具温度。其中，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针对辖区血糖控制差、自我管理能力弱、家庭支持不足的糖尿病患者，启动专项慢病管理项目，中心遴选15名本土健康志愿者，开展首期系统化赋能培训，全方位夯实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内容贴合实操，覆盖面广，专业医师详细讲解糖尿病筛查、饮食运动、用药监测、并发症预防等核心知识。同时特邀专业团队开展志愿服务规范教学，明确志愿者陪伴协助的角色定位，厘清志愿帮扶与专业诊疗的权责边界，并规范入户探访、社区义诊等全流程服务礼仪。接下来，15名持证赋能志愿者将入户开展慢病访视、健康科普、血糖监测陪伴等服务，助力辖区糖友做好日常健康管理。与此同时，龙山街道聚焦糖尿病，淮北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聚焦高血压，同步推进特色慢病管理项目。全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持续拓展健康促进服务内涵。据区卫健委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保障项目落地见效，深耕医疗加社工加志愿特色服务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暖心的慢病管理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近日长盛营满族乡20余亩京牌田8号牛奶玉米示范田迎来集中采收。作为北方首个引种该品种的乡镇，当地依托与云南农业大学的校地合作，让这款优质水果玉米落地京郊山区，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收注入新活力。在姚岭村种植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剥开包叶，奶白色的玉米粒儿晶莹饱满，轻捏即爆出清甜汁水，带着独特的奶香，口感清甜爽口。据北京净土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月平介绍，长盛营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态条件十分适配京白田八号生长。自去年引种试验成功后，基地严格遵循云南农大技术标准精细化管护，今年每亩种植超3500株，成品率突破90%，预计亩收入可超20000元。据了解，京白田八号是云南农大耗时11年选育的非转基因国产优良品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相较于普通黄田玉米，该品种甜度可达18至21度，果皮薄，入口爆浆无渣，营养丰富，可生食也可深加工，深受中高端市场认可。目前，合作社已对接京东平台，新鲜采收的牛奶玉米即将上线开售，依托平台及时配送服务，最快可实现当日送达。近年来，长盛营满族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持续引进高附加值特色农作物，推动传统种植业向精细化、品牌化、链条化转型。此次京白田八号成功种植，是当地南种淮饮模式的生动实践，有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助力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长盛营满族乡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彭小林表示，后续乡里将总结种植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壮大山区特色农业产业。本台消息，近日美国好莱坞报道者网站公布2026年全球16所优秀电影学院名单，北京电影学院成功入选，也是本次榜单中唯一一所中国电影专业院校。 好莱坞报道者介绍，北京电影学院可在导演、表演、摄影、动画等多个核心领域授予博士学位。近年来，学校全新落成的环柔校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占地面积是原有海淀校区的6倍，配套建有8座电影院和5个专业摄影棚，教学实训条件大幅提升。作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北京电影学院深耕影视人才培育，培育了大批享誉国际的影视从业者，为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据了解，好莱坞报道者常年面向全球评选优质电影院校，今年北京电影学院与法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多国知名电影学院共同跻身榜单。此次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北电在全球电影教育领域的过硬实力与国际声誉。依托全新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等优质平台，学校正以完善的硬件设施、开放的教育理念，持续为世界电影产业输送高端专业人才。据交通局消息，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切实保障执法人员和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区交通局组织开展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工作专题培训会，全局一线执法人员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密结合交通执法工作实际，聚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北京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规章制度，系统讲解了执法音像记录的适用范围、操作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路面执法、隐患排查、行政强制等各类场景的拍摄重点与取证要点。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梳理日常执法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重点讲解了音像记录不规范引发的执法瑕疵、证据失效等风险，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规范音像记录对固定执法证据、规范执法行为、化解执法争议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实操能力和规范执法意识。下一步，区交通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细化完善执法全过程记录机制，强化音像记录监督检查，实现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规范化，全力打造公正文明、严谨专业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下面请听一组新闻简讯。
3: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怀柔站定档8月28日至30日开赛。作为 CRC 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分站，怀柔赛道的回归在行业内备受瞩目。本次赛事体系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竞赛阶段。8月26日至28日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日起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竞技板块。场地赛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思赛车场，山地竞速依托专属山地赛段展开完整比拼。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迎来重磅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三地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预计本周二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短时阵风。 此外，本周五、周六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下面播报环洲区气象台发布的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31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环洲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阿贝贝情节，是指幼儿通过对旧物的依恋以满足安全感的需要。然而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往往也会收集过往时光中的某一件旧物。这件旧物就像一扇时光之门，打开它，过往的光影就会重现在眼前。它是记忆的载体，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避风港。作家冯骥才就有一件陪伴了他30多年的物品，在他的散文《书桌》中讲述了这段故事。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它一边只有3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原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2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它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它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但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它们。

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我一排排的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就在这桌上吧。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时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桌面上竟是些小瘪坑，有的坑挺深，像个洞眼儿，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清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乎乎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烤完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的相当厉害、漫幻不清的碑石。但我从中细心查遍，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的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她的眼神，是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的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直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的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视野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儿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真奇怪，
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

我是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但它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碜和过时。他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他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的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他呢，依然默默旁立，他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他，他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它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它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它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啪，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他竟同我一样。从此我便不觉得爱护起他来了。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旧书桌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即使有了裂痕，却依旧是岁月里最好的礼物。上面的每一条痕迹都有着独属于作者的记忆，就像一本相册，看着他们，那些快要忘记的画面又会重新回到眼前。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冯骥才的散文《书桌》。
1: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囱上探头探脑的小鸟。我说她的快乐是照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他还带着些孩子气儿，或许他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我呢，过去吻他，高矮也正好。我吻他，他不让，一忽把脸甩向左边，一忽又甩向右边，还调皮地笑着。他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他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他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他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他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我需要记着的，这桌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上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桌上唯有一处大硬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必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他的眼神叫我害怕。他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的细致。他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他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他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他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他，迫使他这样做。最后他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他瞥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 哪怕我忘了，他会无

0: 声地提醒我。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出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的候鸟，在枝间凌厉的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阴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阴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它丑？它无用，它应当被丢弃。它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它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我终于失去了它。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它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它保护住了生命。它才是真正的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他，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他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书桌》选段。书桌就像一个至交好友，陪伴长大，见证生活，最后又保护了家人。虽然它是一件物品，却用生命完成了身为朋友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是不满意当场退回，00524000。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雪亭演义》第24回，书接前文，古来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杀死江飞龙之后，想奔司空廖而来。今儿个差官队可乱套了，二等侍卫，江湖人称飞天狐狸，姓李，叫李涛，晃动手中大宝剑，唰唰唰唰唰唰，一连砍了数十剑，也没砍到这位古来稀。古老剑客左躲右闪，老叟戏婴儿，把脸一沉：“你什么人？”“飞天狐狸李涛是也。”“哦，你跟司空廖什么关系？”“司空廖老前辈也是侯爷，把我提拔到现在，对我有知遇之恩。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跟你拼了。再要进招，别怪老夫无情。”“你无情那怎么的？”唰唰唰，又是三剑。古来稀转着他的背后，抬起两个手指头，把手也举起来，照着李涛的梗嗓咽喉，噗啊，这一点，李涛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死在当场。哎呦，这个时候司空廖一看，心说话：“你参与什么？你自己找死啊！这事儿简直瞎参与，搭上一条命。”让人把他的尸体先抬到一边，二次来到大师兄的近前：“方才这人大师兄，他不懂事，他该死，冒犯了大师兄的虎威，我自己的梦我自己还得圆。大师兄，我还是那句话，我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绝不还手。就是呀哈，古来
3: 不是，您误会了，您忏悔呀，您随便吧，怎么处置我？”“
2: 各位，你们差官队的人听着，刚才死那人叫飞天狐狸李涛，死谁还上？哪个还为司空廖扒上？老夫接接着。”你们谁？这个时候司空廖心说话：“我二次下手，我给你来一剑，来个冷不防。”司空廖二次想按

涛报仇，晃日月五行轮，大五来袭什么任务？那高手讲究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日月五行轮下来，喊了声来得好，用铁伞往上招架，猪猪猪，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再看把铁伞交于左手，伸单掌使力招海水朝阳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陈胜春的左肩膀之上，啪，打了个骨断筋折，这汗滴滴答答都淌下来。众人往上闯，差官队的人把这位给扶起来，这位总算保住一条狗命。哼哼，古来西一阵冷笑，你们哪一个还来？哈哈哈哈，今天我是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谁要不服进前来。你家老剑客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宰一双，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还有没有给司空廖八行的呀？这一叫号，差官队彻底就乱了。哗，这老头太厉害了，这老头是杀人的魔王，杀人的祖宗。司空廖本来想二次下手暗算古来西，现在一看是不可能了，趁着混乱我赶紧封紧扯户，赶紧保命为上，撤。好几百人差官队随着大剑司空廖是逃之夭夭。铁伞怪侠一琢磨，穷寇莫追，各位不要再追赶了。这些老道也都站住了，眼睁睁瞅着差官队离开了武当山，这场战争才惨呢、啊！对方的人，自己的人死了无数。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云宫进行疗伤，然后打扫战场已毕，把善后的事儿处理完毕，把大师兄让到里边，哥俩分宾主落座之后坐在一块儿，这才促膝谈心，理讲这离别的经过。讲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之时，这两位是抱头痛哭，痛断肝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说到了眼前。最后古来西就问，师弟，那么我也听说了，这个小月亭就是月帅之后是你新收的徒弟。师兄一点不假，我把贺长兴给小月亭他们都给找来跟你一见。就这样命人找贺长兴叫来小月亭。小月亭这一来，古来西一看，哟，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是块材料，摸了摸骨头知道是练武的好骨骼呀。哈哈哈哈，师弟你收了个好徒弟。是啊，我刚举行了拜师典礼，大师兄看您的意思也对他颇为喜爱。嗯，这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果然讨人喜欢。如果大师兄喜欢，我是这么个意思，我收个徒弟你也收个徒弟，咱们都有传人。哎呀师弟，君子不夺人之美，你的徒弟我怎么好收下呢？别这么说呀，师哥，咱们应该传授他能耐，你也有传人我也有传人，咱们两个人教他一个，将来好让他报仇雪恨呢、啊，以雪前耻。嗯，这主意不错，既然这样哥哥无礼了，这小子咱们一人一半，小子磕头。磕头吧。月亭过来参拜两位老师。
哈哈哈哈。

0: 好，好，好！小月亭挺有福报，一个是武圣张三丰，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西，两个人都是世外的高人，现在算是正式入门了。古来西说：“这么办吧，我也不走了。司空料这小子恐怕回来报复，我就住到这儿，传授这孩子能耐。打这儿之后，两位老前辈是真传，小月亭是真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小月亭已经15岁了，名师出高徒啊。武圣张三丰手把手教，铁伞怪侠古来西手把手教，这孩子还是上上根的智慧。小月亭现在身高1.75米啊，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元宝耳朵，胸脯鼓鼓着，那线条，那五官，简直是气宇轩昂的美男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怎么看怎么叫人喜爱，怎么看怎么叫人顺眼。这俩老师喜欢的不得了，拿在脑袋上怕给顶歪了，憨大了。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恩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看了看，罢了，哈哈哈！师弟啊，这小子长得真够材料的。无量天尊，师兄，实在这孩子长得是真俊呐、啊。月亭，你到武当山多少年了？10年了。那么你觉得你自己这能耐学得怎么样啊？两位老师对我是尽心尽力，我自己也是认认真真，不敢疏忽大意。到底我自己学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头一点底儿都没有。孩子，今天就跟你这么说吧，你这能耐闯荡江湖，最少也是个侠客的身份，要说你天下无敌，那就有点吹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定不能骄傲，你要切记。是，昨天晚上我们老哥俩促膝长谈，最
1: 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月亭演义第24回，书接前文，古来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杀死江飞龙之后，想奔司空廖而来。今儿个差官队可乱套了，2等侍卫，江湖人称飞天狐狸，姓李，叫李涛，晃动手中大宝剑，唰唰唰唰唰唰，一连砍了数10剑，也没砍到这位古来西。古老剑客左躲右闪，老叟戏婴儿，把脸一沉：“你什么人？”“飞天狐狸李涛是也。”“哦，你跟司空廖什么关系？”“司空廖老前辈也是侯爷，把我提拔到现在，对我有知遇之恩。你是什么东西？我跟你拼了。”“咱，你先别着急，我跟你再说几句话。这些年你都学什么能耐？”“回老师，我跟大老后抬起2个手指头，把手也举起来，照着李涛的哽嗓咽喉，噗啊，这一点，李涛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死在当场。哎呦，这个时候 司空亮一看心说话，你参与什么？你自己找死啊！这事儿简直瞎参与，搭上一条命，让人把他的尸体先抬到一边。二次来到大师兄的近前，方才这人大师兄他不懂事，他该死，冒犯了大师兄的虎威，我自己的梦我自己还得圆。大师兄，我还是那句话，我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绝不还手。就是呀哈，古来西心说话你真行啊，司空廖啊，司空廖老奸巨猾，耍上老猫肉了，以柔克刚啊，我心一软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想的呢？
2: 不是，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是真心忏悔呀。您随便吧，怎么处置我我都没有怨言。
0: 各位，你们差官队的人听着，刚才死那人叫飞天狐狸李涛，他自己找死，谁还上？哪个还为司空廖扒上？老夫今天全都接着，你们谁还过来？这个时候司空廖心说话，我二次下手，我给你来一剑，来个冷不防。司空廖二次想暗算古来西，就在这么个时候，差官队真热闹，今儿个又蹦出一位了，这位江湖人称铁爪神獒，姓陈，叫陈胜春。想当初家里贫困，揭不开锅，都是李涛送米送财还送油，周济他多年来和李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臭味相同，也是这个司空廖一手提拔的。今天看李涛阵亡，他焉有不难过之理呀、啊？单说这位往上闯，二话没说要给好朋友李涛报仇，晃日月五行轮大战古来西。古来西什么人物？那高手讲究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日月五行轮下来，喊了声来得好，用铁伞往上招架，猪猪猪，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再看把铁伞交于左手，伸单掌使了一招海水朝阳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陈胜春的左肩膀之上，啪，打了个骨断筋折，这汗滴滴答答都淌下来。众人往上闯，差官队的人把这位给扶起来，这位总算保住一条狗命。哼哼，古来西一阵冷笑，你们哪一个还来？哈哈哈哈，今天我是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谁要不服进前来。你家老剑客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宰一双，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还有没有给司空廖扒夯的呀？这一叫号，差官队彻底就乱了。哗，这老头太厉害了，这老头是杀人的魔王，杀人的祖宗。司空廖本来想二次下手暗算古来西，现在一看是不可能了，趁着混乱我赶紧封紧扯户，赶紧保命为上，撤。好几百人差官队随着大剑司空廖是逃之夭夭。铁伞怪侠一琢磨，穷寇莫追，各位不要再追赶了，这些老道也都站住了， 眼睁睁瞅着差官队离开了武当山，这场战争才惨呢、啊！对方的人，自己的人死了无数。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云宫进行疗伤，然后打扫战场已毕，把善后的事儿处理完毕，把大师兄让到里边，哥俩分宾主落座之后坐在一块儿，这才促膝谈心，理讲这离别的经过。讲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之时，这两位是抱头痛哭，痛断肝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说到了眼前。最后古来西就问师弟，那么我也听说了，这个小月亭就是月帅之后是你新收的徒弟。师兄一点不假，我把贺长兴给小月亭他们都给找来跟你一见。就这样命人找贺长兴叫来小月亭。小月亭这一来，武来西一看，哟，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是块材料，摸了摸骨头知道是练武的好骨骼呀。哈哈哈，师弟你收了个好徒弟。是啊，我刚举行了拜师典礼，大师兄看您的意思也对他颇为喜爱。长得白白净净的，果然讨人喜欢。如果大师兄喜欢，我是这么个意思，我收个徒咱们都有传人。哎呀师弟，君子不夺人之美，你的徒弟我怎么好收下呢？别这么说呀，师哥，咱们应该传授他能耐，你也有传人，我也有传人，咱们两个人教他一个，将来好让他为他父亲岳帅报仇雪恨呢，以雪前耻。这主意不错，既然这样哥哥无礼了，这小子咱们一人一半，小子磕头磕头吧。月亭过来参拜两位老师，哈哈哈哈，好好好。小月亭挺有福报，一个是武圣张三丰，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西，两个人都是世外的高人，现在算是正式入门了。古来西说，这么办吧，我也不走了，司空料这小子恐怕回来报复，我就住到这儿传授这孩子能耐。打这儿之后，两位老前辈是真传，小月亭是真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小月亭已经15岁了，名师出高徒啊。武圣张三丰手把手教，铁伞怪侠古来西手把手教，这孩子还是上上根的智慧。小月亭现在身高1.75米啊，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圆薄耳朵，胸脯鼓鼓着，那线条那五官简直是气宇轩昂的美男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怎么看怎么叫人喜爱，怎么看怎么叫人顺眼，这俩老师喜欢的不得了，拿在脑袋上怕给顶歪了，含到嘴里怕给含化了。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恩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看了。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宋代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是这样描写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诗仙李白则似乎更倾心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庐山真的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神秘美丽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丰子恺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游历庐山。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又被称为匡山、匡庐，同时庐山也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名山。庐山市境内整个山体呈椭圆形，是典型的地垒式地块山，绵延着90多座山峰，群峰间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岗岭、壑谷、岩洞、怪石，所以自古以来庐山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还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不仅如此，庐山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之地，吸引着无数的旅者来到这里饱览风景，乃至不忍离去。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这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句，这位诗人告诉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在2个小时之后，暑气炎炎，在汽车中先藏着扇子，后添加衣服，下汽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凉意。开往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然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并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不容易留下2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冈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上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他进来共住，但我还不能勉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确不容易窥见，就因为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200多处，但我们10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韩坡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地方而已。下雨治水的时候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丽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上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

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数。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寻访也是枉然，所以除了成遍之外，大都没有专程去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巡游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见，云树满窗，晨榭绝迹，凉生枕殿，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的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望，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侧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去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公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个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的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也就是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是很大的石条向着天空中伸出去。相机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可以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了。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技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一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左望扬子江，右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带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

义工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芦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夜韵倒也没有什么。在九江的寻芦餐厅吃饭似乎跟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3-4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有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类似于学校的饭厅。我有40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一些返老还童之感。跑3-4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如果不是趁早买票，难免空着肚子游山了。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5-6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门口写着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常年劳作，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子饿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如果能够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吗？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的气儿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谁知道开出来跟光明啤酒一样，并没有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1500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丰子恺先生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文庐山，他的山，他的水，他淳朴的民风，潇洒恣意的游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篇之外的庐山，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庐山。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八月份的这个热啊，和七月份可不一样了。七月份啊是灼热是晒啊，这八月份啊它是个蒸笼啊，真是又热又潮，一看嚯，这空气湿度都93%、95%了。
2: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有很多朋友就会选择解暑，解暑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朋友呢选择游泳戏水冲浪，有一些朋友呢大开冷饮之门，吃个冰激凌啊，喝点冰镇汽水啊，那是越凉越好，一口下去那确实非常的爽。而且呢，如果一天到晚的不停的吃冰激凌或者喝冷饮的话，
1: 那就不停的爽哈，
2: 觉得外头的闷热都是暂时的了。
1: 而且啊，你觉不觉得这今年的卖冷饮的这个商家特别费心思，什么电解水、海盐水，这矿泉水都不值得说了哈，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水，什么零脂、零卡、零糖等等，哎呀就买个不停啊。我基本啊，我们家那个大的矿泉水壶我几乎就没动过，几乎手里都拿的是那个冰水啊。
2: 没错，不是冰水就是冰棍，哪怕是常温的饮料也要放两块冰块。有很多朋友呢在夏天，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可能都会选择这样的一时爽的吃法和喝法，但是殊不知这一些特别特别低温的东西进入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
1: 哎，那夏天啊吃这些低温的冷饮冰淇淋到底有什么危害啊？那夏天怎么解暑，怎么吃冰呢，还能不能吃？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跟您聊聊这到了夏天很多人的一个乐儿呀，那就是夏天吃冰饮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能听出来这人是干嘛的吗？我给您说啊，他可不是吃油炸的呢，他是吃冰的。我是没这本事啊。哎呦，好多人还特别好吃冰，大伙儿听听这个声音。
2: 只要牙齿不过敏，那吃起冰来嚼起冰来确实非常非常的痛快。那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只要我的口腔

0: 不过敏，对冰不是很敏感，在夏天呢就可以靠大量的摄取这一些类似冰激凌啊冰块的东西来解暑。中医常说胃喜温不喜凉，肾喜暖不喜寒，也就是说你那个牙齿不过敏啊，牙龈不过敏，真的能把冰吞下去这事儿简单，但是吞下去之后的事儿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一个是对胃不好，一个是对肾不好。另外中医里也说了，脾喜燥不喜湿，这冰凉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脾胃啊肾脏啊这样的器官都是有伤害的。人体当中的脾胃是用来吸收运化，肾脏是排毒用的，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和肾脏那很重要。
1: 那前两天啊，这刚进八月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呢还做了一期应急云课堂，给大伙儿提示啊，说您如果这个在高温啊高热的这个天气里运动出了一身汗，您回家了之后千万别着急洗冷水澡，甚至热水澡您都别着急，而且呢不能喝冷饮，得喝温的哈。为什么呢？我们当时就给您说啊，说这样呢容易伤脾啊，因为呢就有大量的湿气寒气就进入了身体了。话说呀，这一期节目呢我刚做完，我忽然想起来，哎，我在那个减肥的地方啊还有一期拔罐，得了得了，我把那一期消费完了，我就彻底放弃在他们家拔罐的这愿望了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开始拔罐，拔完罐这俩姑娘啊就给我说，说哎呀，姚波姐姐啊，你的这个体内可有很多寒气，你快坐起来看看，你的这个罐儿，就那个红的啊，那个凸起的地方有很多水泡呢啊！我一看，哎呦，还真是七八个地方都鼓起了那个水泡。啊，我说那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呀？他说给你挑破了，给你涂一点这个药水儿哈。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湿气啊，你是不是运动完了就洗澡？是不是喝了大量的冰饮？哎呦！我说姑娘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中医里头确实有这种说法，而且呢症状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就是体内由于过量的啊饮用一些冰水啊或者说贪凉造成的湿气过重。
1: 嗯，
0: 那有一些更严重的事呢是在拔火罐的过程当中皮肤直接破了，
1: 哎呦、啊、这拔破了，
0: 对，这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另外中医里面刚才说到的对脾胃肾脏的伤害也是由于吃过凉的东西造成的，其实呢有的时候吃冰啊还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
1: 是啊，那这吃冰对血管有什么影响呢？那下面啊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央电视台最近的一个相关报道，说的就是这吃冰和血管它有关系。
2: 近日江苏淮安的孙女士在连吃了几个冰激凌后感觉头疼睡不着觉，
3: 吃过以后呢就怎么觉得头特别疼，然后呢额头呢也特别的酸痛，特别是太阳穴这个位置一跳一跳的疼。
2: 经过检查，孙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脑结冰。医生介绍，其实医学上俗称的脑结冰并非大脑真的结了冰，而是因为大量快速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痛连锁反应。
1: 就这件事儿，中央电视台采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主治医师刘迪济，咱们来听啊刘大夫的解读。
4: 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次进食大量的冰冷的食物以后引起口腔温部啊急剧的下降，刺激了我们咽喉部第二神经节向大脑发出错误信号，从而引起了脑部血管的剧烈的收缩，从而患者愈发一次头痛。
2: 医生表示，夏季不要贪食冷饮，如果在吃冷饮时感觉头痛不适，不妨轻轻按摩头部，一般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以后症状就会减轻，呕吐头痛等症状时就应该及时就医。
5: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脑结冰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种软的冰淇淋，就是含奶量高的啊，蛋白质啊脂肪高的冰淇淋很少，大多数呢都是一个大冰砖，哎，绿豆糕啊等等。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连吃了三根绿豆糕，连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头呢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哎，特别特别的疼。那刚才呢听完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和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大夫的这个解释，我觉得啊就有点像脑结冰那个意思，就是呢有点影响到这个血管的收缩了，所以当时呢头特别的疼，都不是牙疼，是头疼。
0: 对啊，我们现在经常在这个坊间有一句玩笑话啊，叫太刺激了。其实有的时候过多的吃一些冰一些凉的饮料会造成啊血管的痉挛，那其实对于血管来讲呢，此时此刻他也感觉到太刺激了，这个痉挛所带来的更多后续的风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哎，那您听大夫这意思，那说的就是你如果一口气吃了大量的冰， 或者呢喝了大量的这个冰饮哈，恨不得这个饮料呢都是含着

0: 冰的那种啊，温度绝对在零度以下的哈、啊，那就会引起血管收缩，引发血压波动，从而呢诱发高血压。那原来如果就有心脑血管史的基础病的人群，那血管的自我的调节能力它本身就差，这时候啊就容易出现心肌梗死或者脑血管意外这样的情况。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心脑血管科的大夫刘亮的介绍。
1: 我们人体呢，其实它是一个常温的，那么维持我们人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啊，它需要一个正常温度，我们这个叫人体的阳气。那么你吃这个冰，其实是损耗人体阳气的。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出现损伤，那么轻的人可能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食欲不振呀，或者腹泻啊。那么稍微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会出现发烧、呕吐。那么还有一些极端情况，就是他因为大量进食这些冰冻食品以后呢，导致的这个肠道感染，然后引起了我们重症医学领域叫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甚至多囊器损伤。那么这个是需要输入 ICU 治疗的。我们说这个寒主收引，那么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呀、痉挛呀，那么导致一些疼痛也是可以出现的。所以冰冻水果呢，偶尔吃一次、吃一点是可以的，不要过量，不要长期吃。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因为首先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就有一个经典著作叫《黄帝内经》，就提到过形寒饮冷则伤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保暖，身体受寒了，或者吃了很多凉的，会导致肺受损，比如出现咳嗽啊，这个气短呀。那我传达给大家普通民众的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有肺病的，要避免吃凉的，过度的吹空调受寒。概括一下，就是这个冷冻的水果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尤其是这些胃肠功能不好的，有过明确的这个胃病或者肠病诊断的，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哮喘、过敏性咳嗽啊、慢阻肺，这些就是有明显受寒时候会加重的一些病，这些病人一定是要避免吃这些冰冻的水果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冰箱一层甚至呢门的这些啊温度呢相对高一点的地方，你打开你看看，很多家庭放的都是各种饮料，甚至这饮料啊不放到冰箱里，这都喝不成了，常温的都已经不能够满足了。
3: 对，另外一些朋友呢喜欢在夏天大量的饮用一些冰镇啤酒，而且也是越凉越好，其实呢道理是一样的。
0: 这吃冰您吃的严重了，吃的多了，本来就有心脑血管这个基础病，很有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叫脑结冰，这可是个大事儿。当然了，很多人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它引发的小事儿，那也不能小觑呀。
3: 没错，一方面是对我们的心血管会造成一些影响，对它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我们的口腔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刚才我们说，只要你的牙不过敏，有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都会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那个声音一样，拼了命的嚼冰。
0: 嗯，
3: 但是如果吃的过多，嚼的过多，那我们的口腔也会受不了。
0: 是啊，您想，咱们口腔的这个温度36.3到37哈。这冰棍儿，这冰，甚至很多冰饮，它的温度大多数都在0度甚至0度以下。这冰棍儿、冰饮，它对牙齿的危害，那既有物理的冷刺激，还有化学的这个酸刺激。你记不记得这个10来年前，有一款牙膏，它打出来的这个口号啊，就是想吃就吃。啊，意思就是不怕冷不怕酸，
3: 嗯，对，
0: 是吧？
3: 什么冷什么灵，
0: 哎，对，
3: 但是呢架不住您拼命吃。
0: 是啊，
3: 一方面对于牙齿会造成损伤，另外一方面严重的呢还会造成牙髓炎。
0: 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我就吃冰，哎，吃的呢特别的凶啊，吃完了之后啊，到什么程度，妈妈回来之后做饭做了一道麻婆豆腐，就是我那个牙神经啊受伤害，已经伤到连豆腐我都咬不烂了。
3: 嗯，
0: 就豆腐常温了之后都咬不下去。
3: 对，出现严重的症状确实是很难办，而且呢这个牙髓炎啊经常会让大家误会成我吃了太多糖造成的牙疼，其实不是，其实是牙髓发炎了。
0: 所以您看这吃冰啊伤牙齿伤牙神经啊。那下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口腔科的大夫吕霞给我们说说这吃冰伤牙齿的事儿。
4: 冰会刺激牙髓，有牙髓炎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到牙髓炎的人，那么经常吃冰冷的东西，牙髓会产生一过性的炎症，次数多了强度大了，慢慢的这种炎症就会导致真正的牙髓炎的发作，导致牙齿损伤。另一方面呢，吃冰也会对胃肠造成影响，吃冰的人的胃肠如果不好，可能就会有胃的一个反酸，胃肠的经常性的反酸或者是胃肠不好导致的吸收障碍， 都会反过来影响牙齿的健康，造成龋齿或者是牙周炎。所以尽量少吃冰冷的东西，对身体。

0: 齿对牙齿。
1: 应急时刻，
2: 现在呢，这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甚至呢已经细化到对食物的温度对人整个身体状况的影响了哈。在国外呢，甚至有一种说法，说温度65度以上的食物都可以认为是引发癌症的隐患。
3: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咱们中国老话说的差不多哈，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吃太烫的东西哈。
3: 对，
2: 太烫的东西，第一呢容易伤着人的这个口腔黏膜。第二呢，伤食道伤胃，但对身体肯定是有影响的。
3: 但是尤其是在夏天，如果过多的吃凉的东西啊，它各种人群都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有可能过分吃凉的呢会拉肚，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实在是太贪凉了哈，或者是啊冰激凌啊吃的太多，凉水喝的太多呢，会造成另外的一些其他的风险。这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再强调的重点。
2: 也就是说啊，不能太热，但是呢那不能太凉，道理也是一样的呀。特别是不同的人群健康状况不一样，
3: 不同年龄层对于冷饮呢都会是有一些反应的哈。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儿童如果吃的再多呀，就会引起一些小孩子的这个颈部的炎症。你比如说造成这个嗓子发炎，就是因为喉部的肌肉在不停的收缩，而且呢冷饮吃的太多呀，还会对孩子的这个食欲造成影响，胃口下降啊，变得非常非常挑食。因为一般的冰棍啊冷饮啊它都味儿比较重特甜，吃完了那个吧再吃饭他就觉得劲儿不够了，有可能呢就会躲着不吃饭，
2: 是
3: 只喝只吃冷饮，只喝这个冰水，这样呢就变成了恶性循环，对孩子长久以来的发展没有好处。
2: 是的，像现在的老年人啊，我觉得老年人因为营养本身呢这个补给呢就不像年轻人那么充足，而且脾胃的功能呢大多数不好，所以老年人我倒觉得其实不用太叮咛，因为老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他已经知道照顾身体的重要性了，所以他的饮食呢往往呢是比较缓比较淡，比较温比较暖，让老头我觉得他们就很警惕。另外呢生活习惯会比年轻人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到这个岁数啊一定要多做有益于脾胃健康的事儿啊。
3: 没错，有可能这些老年人啊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脾胃在吃过冷饮之后确实有点不舒服，
2: 是更敏感啊。
3: 这是老年人。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壮年的男性朋友，如果没事就冰镇啤酒招呼，没事就冰水招呼，动不动就来俩冰激凌的话呢啊，确实会造成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由于这个心脏的血管收缩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心绞痛啊，还有一些急性的心梗啊，甚至这个脑血管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2: 是，哎，那最后啊作为女性，那我还想多唠叨一句哈，这女性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哈，虽然我今年啊夏天我自我检讨冷饮确实喝的有点多哈，因为呢今年架不住这个各种团上特别便宜的什么24瓶才48块钱那一类的大采购哈，我确实也采购了不少各种各样味道的这个冷饮。但是呢我啊一年四季的这个养生的方法就是到夏天啊这100天我几乎每天我用高压锅呢煮一锅这个姜枣茶，就是一般来说啊是6颗带皮儿的这个大枣，我从中间切开，然后呢带皮儿的生姜啊，带皮儿的生姜，这样呢它就不容易特别燥啊，切成大片儿，基本上也就5-6片，然后呢一些黄的冰糖或者是白冰糖都行哈，5-6颗，然后焖上呢大半锅的这个高压锅，等水开了之后呢把它晾成一定的温度，然后放在冰箱里还是放在冰箱里啊，喝100天的这个姜枣茶。但是呢我就想特别叮咛女性朋友啊，咱们女性啊这个暖脾胃的温寒啊很重要，咱们吃冷饮啊更是要格外小心的。
3: 接下来有关女性在

0: 在盆腔腹膜表面或者卵巢表面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继发性痛经的重要原因，常常也会造成生育功能下降。所以女性在经期是千万不可以吃粮食，不可以吃冰的。经期是女性的敏感期，就容易继发感染。
1: 那大伙儿说了，照你们这么说不能喝了，非得把这冰水给捂热，这夏天嗨怎么都觉得过得不畅快呀。
2: 夏天不是让大家绝对不能吃凉的啊，只不过吃凉的要注意一个时间和度，就是量和时间一定要注意啊。一方面我们吃冷饮的时间要留神，饭前和饭后别吃啊。这饭前吃冷饮呢产生一些这饱腹感，影响食欲。另外饭后啊马上吃冷饮，或者是马上喝冷饮，或马上吃冰激凌，也是刺激肠胃。咱们呢还得按照咱们肠胃的要求来办这事儿，也就是就别吃冰棍，别喝冰水了，得热乎热乎，然后再开始。
1: 我一样就有水泡了，我后来呢，我刷掉了，我最后我又续上我的卡了。我就大家第一呢，就是别马上冲冷水澡，过上十分钟，在屋里走一走啊，缓一缓啊，然后再开始洗个热水澡哈。还有就是不能吃冷饮啊，因为您想，您剧烈运动之后体温比较高，那喉咙呢基本上都是充血的状态，您大量冰饮。腹泻、喉咙疼、湿气重啊，这中医说是不是湿寒就入体了？
2: 没错。另外呢，我们就要强调一个量的问题了。一天到底吃多少算合适呢？首先，一次食用的量不宜超过150毫升，不管是这个稀的还是干的啊，这样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肠胃能受得了。另外呢，对于体弱多病的人，咱们尽量在夏天还是少吃，或者是不吃这一些特别特别冰的事儿。记着吃过一些特别，味道特别重的一些冰激凌之后，一定要记着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洁净，不然的话呢，有一些残留，包括一些色素，对我们的牙齿都不好。再有一个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不能吃完凉的就喝热的，你这样这胃更受不了，
1: 这牙齿要疯了。
2: 到底多长时间才能够，这个冷的变热的呢？或者说刚吃完冰棍，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喝热水呢？这其中啊，大概有个30分钟的门限，啊，其实也是20-30分钟都可以，主要是提示大家不能那么立时三刻的掺和着喝。
1: 所以呢，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号称啊功能众多的这个冷饮和饮用水，今年呢一下子就涌入了市场。但是呢，我是想啊，大家参考那个冷饮售卖机的温度。大家发现没，那个冷饮售卖机的温度哈，往往冷的它也不是特别冷，但是呢喝了之后还是有一些呢低于体温的舒爽感。我觉得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参考，您把这个饮料呢放在冰箱的门上，因为咱们知道门就是离那个后背越远它温度是越高的，放在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了。
2: 没错。再跟大家最后提示一点啊，其实对于冷饮来说只是口感上很过瘾，真正解渴的是20度到24度的凉白开。
1: 哎，
2: 所以大家如果真想解渴，还是要喝一些常温的水。
1: 哎，凉白开里啊，如果您外出，您再撒点糖，哎，放点盐，那就更好了。
2: 虽然有点难喝，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喝法。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这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856年，3000名来自广西的妇女挡在杀红眼的北王韦长辉的面前，为天王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3000名女子以及曾经一度达到10万人的天国里的女性，是古典世界里第一批女兵，也是最后一批女兵。在她们之前，花木兰、穆桂英等等零星的女将形象只停留在诗词、戏曲、小说中勇气和道德的化身。而在她们之后，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浩浩荡荡的现代女兵大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最后的守卫者，清军攻破南京城，太平天国女兵集体自焚。女性一旦立志为信仰或主义献身，则往往会迸发出远超过男性的执着和坚定。无论是在战火烽烟中杀敌欲辱的黄埔先烈，又或是在25000里长征路上艰难跋涉的女红军，无不是用事实和自身的命运一遍一遍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女兵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男性社会里最强权的力量格局。当拿惯了袖珍的双手握起冰冷的刀枪的时候，也意味着女性自身对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后的命运却往往和他们自身最初设想的大相径庭。1856年9月的一天，3000名披坚执锐的士兵包围了天王洪秀全的府邸。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北王韦昌辉。天色渐渐转亮，3000甲兵冲向宫门，但伴随着大门冲开时的一声巨响，一群妇女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从天王府内杀出，与惊诧不已的3000士兵杀作一团。这是守卫天王府的广西妇女洪秀全最早的女信徒，也是太平天国最早的一批女兵。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这个兼有政治、军事、宗教多重色彩的政权曾拥有过10余万女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女性军事组织。天国女兵的诞生始于1851年的1月11号。这一天，洪秀全誓师起义，同时颁布了5条军纪，其中第二条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这是关于天国女兵的最早记录。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支女兵队伍。那么女兵何以产生在贫困愚昧的广西紫荆山下呢？在此时已多达4万余人的天国队伍当中，他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1844年，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他已远离儒家教义和影响的中心，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集市，远离最肥沃的农田以及有权有势的地主。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佬、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的最早信徒。这群人中还包括了大批的女信徒。而1851年1月11号伴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他们又有了一种全新的身份，女兵。这些大部分来自客家的女人，由于不缠足， 他们在战斗中的勇猛一点也不比男人逊色。曾经平定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就尝过客家妇女的苦头，以至于痛恨地称这些英勇的客家女为大脚蛮婆。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一本名为《祖国妇女界伟人传》的书出版问世，中间一篇《红宣娇小传》虽说演绎的成分多于历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窥测当年那群大脚蛮婆的英姿。在文中说，红宣娇者，军中称萧王娘，天王子，西王萧朝贵妻也，年不满30，艳绝一世，骁勇异常，从女兵数百名，善战，所向有功。萧王娘及女兵皆广西产，身奉秀全教，每战先拜天地，淡妆出阵，挥双刀，风凛凛落皓雪，乘将马，安腰龙白曲书，长身白皙，衣裙间青皓色，临风扬素腕，指挥女军，山佩声杂踏，望之以为天人。战酣，萧王娘解衣纵马，出入满清军，内服裹杏黄绸，刀术妙素，衣色隐患，义军骇目。就这样，太平天国的妇女着实让外界感受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他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他们称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种新现象的出现与太平天国提倡的男女平等教义不无关系。洪秀全宣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将彼界之思？正因此，在天国崭新的社会图景里，一切都显示着与旧生活的决裂。之前被家庭、男人奴役的妇女，成了与男子一般可以行军打仗的女兵。还不止如此，连之前曾奴役着女子的家庭制度也被天国的律令击得粉碎。所以自广西金田开始，在太平天国中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在永安城，洪秀全颁行了模仿摩西十诫的天条。他说，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罪大犯天条。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然而洪秀全努力创造的新天国社会，军法维系下的种种清规戒律，却与天国领袖的荒淫生活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史料记载，离开金田时，洪秀全就有妃子15人，仅一年后离开永安时，他的嫔妃达到了36人之多。清教徒般的禁欲制度、男女分营政策，乃至洪秀全为天国设计的每一项规则，不仅存在于这个面貌混沌而又矛盾的团体中，还存在于太平军途经的城市。1852年5月，他们跨过漓江，通过古运河抵达泉州，由此进入了长江流域。这一年的6月12号，在经历蓑衣渡大败后，他们走出广西，占领了湖南道州。在湘南，他们先后招募了大约50000名新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遵循着男女分营制度，这也仅仅是金田永安的延续。1853年的1月12号，他们占领了长江重镇武昌。太平军到达武昌时，清廷的衙门被攻破，咸丰的年号也代之以太平天国的名字。与国号的变化相比，社会制度的改变则更加剧烈。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禁缠足、禁续婢、禁续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太平天国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洪秀全改变的不仅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都迁往武昌火巷归馆，延迟者边陲促之。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步之远，声音勿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冰消雪化了。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的3月20号，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的3万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10万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了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的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出现了。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他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谷米俱无。无奈之下，洪东、梁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6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3两，定食粥，否则杀。为什么在太平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的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泉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太平军几乎屠戮了泉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过程中，似乎是抱定了是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管的制度、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续婢、禁续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移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内部是兄弟，是姐妹，而妖 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

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的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皇朝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也正是这样，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管在内的种种的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在进军天津之前，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合家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津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是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管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是沸沸扬扬。不满的又岂是广西的旧部呢？女管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呢？在不断的惩罚与不公的遭遇之后，天国成了他们急切要逃离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当时洪秀全的儿子右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的时候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津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了。然而与此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经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藩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西王各娶11人，南王至豫王各娶6人，高级官3人，中级2人，低级1人，洪秀全则有妇88人。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津1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管的命令。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管，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的顾虑，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这个时候，洪秀全的宅院极尽奢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这样描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四面黄墙，高2丈多，厚4尺，内外2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吹鼓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5色龙，昂首曳尾，有绝拿之势。而1856年的9月，南京的暑气渐已散尽之时，韦昌辉层层地围住了华丽恢宏的天王府。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他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管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在后来的年月，他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他们依旧没有走出天国梦，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天津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某种所谓的理想，如果是建立在对基本人性的扼杀和荼毒上，无论它怎样的冠冕堂皇，都难以掩盖其邪恶的本质。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下面播报环洛区气象台发布的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环洛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黄河故事》。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福有时其实很简单。2020年过六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后，其中作家邵丽小说奖中篇小说奖首《黄河故事》也因此走到大众眼前。书中他以原生家庭为主义的错落交织，描绘纠葛，勾勒出一幅疼痛而真实的人间烟火图景。谈到本书的创作初衷时，邵丽说，看见最窄，然而在《黄河故事》里，同样面对心底的这道光，有人选择逐光而行，踽踽前行，终成就一番西境，企图仰仗别人的光芒照亮自己，最终只落得一败涂地。他们的迥异结局让我想起作家余秋雨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网上曾有人这样评价《黄河故事》，它不仅是一段家族秘史，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见证的是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故事。有时我们会像书中小五那样，希望有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我们也像小说里的母亲那样，盲目将个人的命运绑定到他人身上。然而，作者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幸福的答案常常就在自己手中。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8: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小宝爸，该你了。
1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8: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1: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8: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2: 是啊是啊，你呢？
8: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学者走进怀柔，体验科旅融合魅力；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举办；中科院采摘机器人斩获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榜首，赋能现代农业无人化发展；我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模式，暖心守护居民慢病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6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走进怀柔活动举办，15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携亲友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等地，感受怀柔科旅融合魅力。
1: 在怀柔科学城，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集中展现大科学装置与科研院所的硬核创新实力，前沿的科研场景和研究成果吸引学者们驻足记录、深入交流，感受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随后，一行人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和北房镇博士农场，实地感受科学加成、产城融合配套建设成效及科研赋能现代农业的生动图景。
0: 参会学者孙黎明说，
2: 建设这个科学的高地、科研的团队啊、科研仪器啊、生活配套设施，我觉得发展都是非常好。
1: 在慕田峪长城，来自10余个国家、近80位参会学者沿石阶攀登，在14号、20号烽火台前驻足观览，远眺山脊线与城墙的走向，拍照留念，感受这一股厚度。
0: 意大利学者乔丹说
3: ：“I believe it definitely is. Also said that it is essential, like to mix the two, if you want the two cultures, scientific and the humanities. I mean history.”Architecture, I mean,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sure.
1: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中外嘉宾游览瞌睡猫文创街区、建山书院、花语集等特色打卡点，原创动漫 IP 瞌睡猫随处可见。不少学者带着孩子在瞌睡猫前合影。在景林民宿，嘉宾们体验蓝晒印象和扎染非遗手工。
0: 参会学者说，
4: And the village is beautiful, so interesting. And we can make flowers in picture. And I take so much relax.
1: 走进怀柔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配套活动已举办3年，每年吸引上100位中外学者参与，成为不同背景嘉宾体验中国深厚文化底蕴、深入了解怀柔魅力的平台。近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代表等近400位科研人员和优秀研究生，围绕基础科学前沿探索、未来重大科学突破以及跨学科合作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共同承办。活动上，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怡芳，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基础科学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刘若薇，狄拉克奖获得者、基础科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文小刚教授等做大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结束后，以未来20年基础物理理论与实验的突破会在哪里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举行。除王怡芳、刘若薇和文小刚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大利伯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苏比尔·萨卡尔教授、ITLAS 合作组中国组负责人、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作为嘉宾出席活动。问答环节，与会科学家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助力基础科学发现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前沿科学奖获得者还分享了科研经历与心得，鼓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坚持基础研究本身的价值。
0: 本台消息，8月17号，怀柔科学城微

0: 校夏令营开营，首期22名6至12岁小学员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职职工子女为主，在为期5天的营期里，孩子们将开启一段以科学探索加素质拓展加课业辅导为内容的假日旅程，为即将开启的新学期蓄力充电。开营第一课，老师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为孩子们讲述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巨匠的科研故事，从导弹飞天轨迹到本草淬金之方，点燃孩子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未来几天，夏令营还将围绕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传统预见未来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课程不仅涉及生物体的结构层次、日地月相对运动等基础科学知识，还涉及水碳化与液体科学、油纸伞与材料科学等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实践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知科学魅力。微笑夏令营小营员程明泽说，
1: 今天我在课上学到了导弹的分类和导弹的就是组成部分，巡航导弹可以追着猎物跑，但弹道导弹可以攻打固定的目标。在这节课上我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令我非常开心。
0: 在怀柔科学城，子女托管服务并非今年首次开展。今年寒假聚焦科研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怀柔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京津冀怀柔科学城中心、力学所、怀柔实验室等单位推出未来薪火寒假营，为科研人员子女提供托管研学服务，从寒假延续至暑假，托管服务持续落地。家长陈刘成说，
2: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来感受这个科研的氛围，同时呢可以激发孩子的这个对科研的兴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活动，让它使我们能有精力去专心的去做科研。
0: 开营仪式上，怀柔区总工会、怀柔区妇女联合会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会赠送书籍和其类用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将继续以区域化当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假期托管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优化和延伸服务触角，在子女教育、青年交友、文化生活等领域推出更多精准举措，全力构建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青年人才服务生态。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顺利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斩获第一名。这款机器人可实现全程无人干预，作业时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便可采收75串番茄，拿下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设置6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吸引全国7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实操竞技。赛事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联动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果实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流程作业。这款采摘机器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印证了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智慧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针对温室果蔬枝叶遮挡、果实堆叠、传统设备易伤果、漏采等行业难题，研发团队创新研发柔顺检视末端执行结构，搭配高精度具身智能采摘算法模型，设备融合可见光、触觉多模态感知技术，能够精准判断果实成熟度，锁定最佳采摘位置，实现低损伤、标准化智能采收，大幅提升温室果蔬自动化作业效率。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的温室果园完成示范应用，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的专用智能设备。今年3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9月进驻基地开展田间实景试验，加速智慧农业技术落地转化。 据了解，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智农场郭家武基地联合推介，助力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田间地头。该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据卫健委消息，近日我区龙山街道、怀柔镇、淮北镇、喇叭沟门满族乡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北京基层医务社会工作促进计划项目。通过整合医护、社工、志愿者三方力量，我区创新搭建起诊疗指导加心理疏导加志愿宣教的协同慢病管理新体系，让基层健康服务更具温度。其中，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针对辖区血糖控制差、自我管理能力弱、家庭支持不足的糖尿病患者，启动专项慢病管理项目，中心遴选15名本土健康志愿者，开展首期系统化赋能培训，全方位夯实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内容贴合实操，覆盖面广，专业医师详细讲解糖尿病筛查、饮食运动、用药监测、并发症预防等核心知识，同时特邀专业团队开展志愿服务规范教学，明确志愿者陪伴协助的角色定位，厘清志愿帮扶与专业诊疗的权责边界，并规范入户探访、社区义诊等全流程服务礼仪。接下来，15名持证赋能志愿者将入户开展慢病访视、健康科普、血糖监测陪伴等服务，助力辖区糖友做好日常健康管理。与此同时，龙山街道聚焦糖尿病，淮北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聚焦高血压，同步推进特色慢病管理项目。全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持续拓展健康促进服务内涵。据区卫健委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保障项目落地见效，深耕医疗加社工加志愿特色服务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暖心的慢病管理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近日长沙营满族乡20余亩京牌田8号牛奶玉米示范田迎来集中采收。作为北方首个引种该品种的乡镇，当地依托与云南农业大学的校地合作，让这款优质水果玉米落地京郊山区，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收注入新活力。在姚岭村种植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剥开包叶，奶白色的玉米粒儿晶莹饱满，轻捏即爆出清甜汁水，带着独特的奶香，口感清甜爽口。据北京净土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月平介绍，长沙营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态条件十分适配京白田8号生长。自去年引种试验成功后，基地严格遵循云南农大技术标准精细化管护，今年每亩种植超3500株，成品率突破90%，预计亩收入可超20000元。据了解，京白田8号是云南农大耗时11年选育的非转基因国产优良品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相较于普通黄田玉米，该品种甜度可达18至21度，果皮薄，入口爆浆无渣，营养丰富，可生食也可深加工，深受中高端市场认可。目前，合作社已对接京东平台，新鲜采收的牛奶玉米即将上线开售，依托平台及时配送服务，最快可实现当日送达。近年来，长沙营满族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持续引进高附加值特色农作物，推动传统种植业向精细化、品牌化、链条化转型。此次京白田8号成功种植，是当地南种淮饮模式的生动实践，有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助力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长沙营满族乡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彭小林表示，后续乡里将总结种植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壮大山区特色农业产业。本台消息，近日 美国好莱坞报道者网站公布2026年全球16所优秀电影学院名单，北京电影学院成功入选，也是本次榜单中唯一一所中国电影专业院校。好莱坞报道者介绍，北京电影学院可在导演、表演、摄影、动画

0: 海淀校区的校区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全校共有1,000多个核心领域授予博士学位。近年来，学校全新落成的环柔校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占地面积是原有海淀校区的6倍，配套建有8座电影院和5个专业摄影棚，教学实训条件大幅提升。 作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北京电影学院深耕影视人才培育，培育了大批享誉国际的影视从业者，为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据了解，好莱坞报道者常年面向全球评选优质电影院校。今年，北京电影学院与法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多国知名电影学院共同跻身榜单。 此次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北电在全球电影教育领域的过硬实力与国际声誉。依托全新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等优质平台，学校正以完善的硬件设施、开放的教育理念，持续为世界电影产业输送高端专业人才。据交通局消息， 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切实保障执法人员和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区交通局组织开展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工作专题培训会，全局一线执法人员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紧密结合交通执法工作实际，聚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北京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规章制度，系统讲解了执法音像记录的适用范围、操作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路面执法隐患排查、行政强制等各类场景的拍摄重点与取证要点。 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梳理日常执法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重点讲解了音像记录不规范引发的执法瑕疵、证据失效等风险，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规范音像记录对固定执法证据、规范执法行为化解执法争议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实操能力和规范执法意识。 下一步，区交通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细化完善执法全过程记录机制，强化音像记录监督检查，实现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规范化，全力打造公正文明、严谨专业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下面请听一组新闻简讯。
1: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CARC怀柔站定档8月28日至30日开赛。作为 CARC 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分站，怀柔赛道的回归在行业内备受瞩目。本次赛事体系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竞赛阶段，8月26日至28日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日起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竞技板块。 场地赛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思赛车场，山地竞速依托专属山地赛段展开完整比拼。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迎来重磅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 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2: 预计本周二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短时阵风。此外，本周五、周六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 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见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与别

心动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一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一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愫。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那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得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寒冬独游时，总被细碎心事裹住，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声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日。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心热诚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世人的遗憾。

0: 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彼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事多。 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

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众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彼疏离离，彼机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哪，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

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我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尝，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
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他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他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他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读完作家齐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素净。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去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一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

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 33%。 也就是说，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四五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八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两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所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2米长充电线，9.9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1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他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他退，他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3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她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后，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咪咪的老人和吞金的短视频平台。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儿，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她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粘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姥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姥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几十个老年人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
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戒了吧拖延症，这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他这个副标题说是写给年轻人的拖延心理学的一本书啊，但实际上是所有的朋友。
2: 对，
1: 就是他为什么写给年轻人，因为假期啊这个马上
2: 要过年
1: 着开学了，很多人这个作业一直还没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吧？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2: 好，我们的这个故事是说胡小懒啊，在网上浏览的时候，看见一个同学得了尿毒症了，然后写了篇文章啊，
1: 有
2: 多少对，有多少生命可以重来。胡小懒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心里很难受。虽然说他跟那个美女同学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交情，可是还是替这么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哎，然后呢，他又有点庆幸，庆幸他还健康的活着。哎。那庆幸之后又开始悲伤，哎，悲伤什么呢？就是这个同学后悔遗憾的那些事儿，他也没做呀。他是想，难道我非要等到有一天跟他一样吗？看别人的故事，思考自己的人生。哎，胡小懒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不管他身上有什么缺点，还算懂得自省啊，不属于无药可救型的。他又想起了大理了。过去总说钱不够，时间不够啊，可是赚多少钱才算够呢？有多少时间才算够呢？难道？

0: 那这书里呢，还举了几个。生于公元前354年的圣奥古斯丁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呢，一方面啊陷入这个肉体的情欲中，另一方面呢又在寻求思想的升华。这个33岁那年，他皈依了宗教，可是依然没能。他曾经向上帝忏悔，说：“当你向我呈现那些真理时，我知道你是对的。仅没有信心的话，立刻从来都不是从现在开始。我要的一小会儿也是被我无限的拉长。”哎呀，我们从这番话里就能看出，这个圣奥古斯丁是多么的痛苦和煎熬了。如果他能够早点跟情欲决裂，不这么拖拖拉拉，也许他早就解脱了。第二位呢是乔治·布林，他曾经是西点军校的一个优等生，后来成为了北方军的这个著名将领。那他是科班出身嘛，因为系统改造名声大噪，最后被提拔为北方军的总司令啊。麦克莱伦呢，多年来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恰恰就是这个理念，后来让他屡屡为此所累。最初他会以准备不充分拒绝进攻啊，结果跟总统就闹僵了。后来呢，因为过分谨慎，不愿意追击啊，丧失了胜利的机会。直到1862年啊，这个安提塔关键战役的时候，他又犯了一个犹豫不决的老毛病，最后在有利的条件下竟然错失了全歼南方军的机会，战争为此又延长了3年。那这一切都摧毁了军政界对于麦克莱伦的信任，最后啊他就遭到了众人的口诛笔伐啊，被解除了军职。就连林肯都曾抱怨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好好的用自己的军队，我情愿把他们都借给别人。由此可见，这个严谨和一丝不苟有时候未必能应付啊风云突变。在激烈的变化中，我们坚持所谓的理想主义确实不太合时宜啊，这个其实也是导致拖延的这么一大心理要素。这就像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得思索再三，其实呢这个也不是说不对，但是呢就像有人曾经，我有一朋友说过一句话啊，说孔子曾经说过三思而后行可以，就是什么事儿你想想一下，想两下，想三下可以了，就开始干吧。因为你很多时候你要继续想，想着想着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没有再干的胆量了。
1: 对，
0: 第三位名人叫道格拉斯·亚当斯啊，这个他是英文世界里的幽默讽刺大师啊，绝对是个典范了。他能够把这个喜剧和科幻最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什么呢？您一定知道，看没看过不好说，但一定知道，因为被拍成了电影。叫《银河顺风车旅行指南》，也又叫《银河系旅行指南》呢啊。他那个讲的就是说，这个银河里头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哎，这地球呢正好在预备建这条高速公路这条线路上，所以必须得把地球给炸掉，这条高速公路才能建。这个书啊，仅英文版销量就超过了1500万册。那2001年，这个伟大的作家因为心脏病去世的时候，年仅49岁呀。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就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其实他是特别特别痛恨写作的，你相信吗？所以他经常在截稿日期来临的时候他交不出稿子，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的患者。这个他曾经调侃着说我90%的工作往往都是在最后10%的期限里完成的，我拖延的借口比我的小说还精彩呢，我就喜欢最后期限啊，我喜欢听截止日期呼啸而过，嗖的一下啊，稍纵即逝的这个声音。那有的时候呢，出版商和编辑就把他锁在房间里逼他写作，甚至对他怒目相向，直到他提笔。哎呀，听着是不是挺夸张的呢？但其实事实还真就是这样。这个道格拉斯的朋友在提及他的这个拖延症的时候就说，道格拉斯啊，把拖延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如果我不跑到英国啊，在他的门外扎营住下来的话，他那本《银河系这个漫游指南》那永远都不会完成。很多人都好奇，那这个道格拉斯在拖延的时间里他会做什么？干嘛呢？他会懒懒地喝他的下午茶，或者泡在浴室里，要么就跟婴儿一样在床上躺着，这都是他拖延的这个手段。所以啊，看到这些名人的拖延经历，你是不是

0: 感觉略微找到一点平衡点和这个欣慰呢，治事不是一事无成者才得的病， 对吧？换个角度说，就算患了拖延症，您还是有可能成为名人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努力戒掉它。
1: 我们提到这个拖延症，您就会问了，说为什么我会变成拖拉司机呢？是不是？就像书中这主人公叫胡小懒，
0: 嗯，
1: 是吧？他要痛下决心戒掉拖延症，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得说一下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心理学啊，比方第一个，他提到了与规则抗衡。那有些人说，我就是一个自由派，我最讨厌什么乱七八糟的规则束缚，是吧？读书的时候啊，老师就束缚我，我那时候呢就不喜欢命题式的作业，我觉得很压抑，所以那时候我就延期提交。长大了之后呢，我也不喜欢公司的这种规则。哎，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有些人说，哎，这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心理专家可能还真是找到了我内心的底层逻辑。第二个呢，是在权威面前找平衡。说网友苏珊也是一位名模，磨蹭的磨，是吧？他直接给出了自己拖延的理由，是吧？我就看不惯那个上司啊，他整天挑三拣四的，所以呢我就觉着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方案大家都觉得不错，他为什么非要修改一遍？有时候呢他就觉着还不如拖一拖呢，我就迟迟不交，反正他让我改好多遍。书中在说这两点的时候啊，他提到了说诡异的心理原因啊，确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年轻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症结。
0: 嗯，
1: 如果能找到的话，其实也能跟这个拖延症说拜拜啊。
0: 时间关系啊，就是为什么人会变成拖拉司机啊，其实这个原因很多，但是我们只说这么一点儿吧，一部分啊，具体您还是去书里看。后边我们如何战胜拖拉司机，也就是如何战胜拖延症，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呢也是给大家说一部分。那战胜拖延症其实啊，首先你要从抗击惰性开始。
1: 哎，
0: 你克服了懒惰，你战拖其实就成功了一半。这个战拖它是一场持久战啊，需要你有耐力，更需要不断的给自己鼓励。这个胡小懒，哎，现在他要跟与自己相随20几年的这个懒惰的陋习挥手告别了。哎，这时候的胡小懒内心激动不已呀，因为每次想到懒惰，想到过去因为懒造成的种种麻烦，他这肠子都悔青了。为了人生在28岁这年能够重新开始，他写了一份抗击惰性的宣言。就是刚才说的，如果克服了惰性，那么人生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这懒惰它是生活中的捣蛋鬼啊，有它存在的地方就会杂乱无章，就狼藉一片。懒惰会无情地抹杀生命的积极和勤快，哎，让人在无限的拖延里忍受着散漫的日子。懒惰呢是工作上的拦路虎，哎，它让人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它让人变得没有责任心，没有上进心，会让人无休止地懒下去。也许我们能用表面功夫骗一下别人，但是懒惰对自己的伤害那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懒惰呢还是人际关系的破坏狂，明明啊是自己犯下的错，可是总要别人一起来承担责任。我们当下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那你用懒惰拖累成功的这个脚步，让别人在奔跑着向目标前进，时间久了谁还会跟你一块儿同行呢？对吧？那懒惰其实也是感情里或者说情感里的一根刺儿。在爱情和婚姻中的两个人应该是互相体谅、互相扶持、互相关照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总是犯懒，把所有的家务压力等等都推给对方的话，再深厚的爱也会被因此压垮。这特像什么呢？我就记得有人说过，说这个爱情或者说婚姻就特像两个人一块来培育一盆花。
1: 嗯，
0: 哎，培育一盆花的时候，说两个人都得记着浇水，都得好好呵护这个花，那这个花才能更好。
1: 对，
0: 哎，如果你老忘啊，或者就像这拖延症似的，你老不干，你老把这事儿弄给别人，那这别人对方的话，老是他一个人去浇水去照顾这盆花，万一他有一天有点事儿呢？哎，有两天有半个月有点事儿呢，这盆花就死了。
1: 对，
0: 哎，作者在里边写说，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寓言故事。有一个青蛙在路边悠闲的闭目养神，哎，突然就听有人叫他，老兄老兄。这青蛙懒洋洋的睁开眼一看， 发现是田里的青蛙手舞足蹈。

0: 小子叫，你在这儿睡觉太危险了，搬过来跟我住吧，我这儿挺凉快的。这田里的青蛙继续很热情地劝他，在我这儿每天都有虫吃，还很安全。可是路边的青蛙呢，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很讨厌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指指点点，就说，我已经习惯了，我懒得搬了啊，有什么必要非得搬到田里去呢？我在路边一样有虫吃啊。田里的这个青蛙就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走了。几天以后，他又去跑到路边探望那只路边的青蛙，结果发现路边的青蛙已经让车给压死了。其实啊，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任由自己懒惰下去，那就难逃厄运啊。你选择了勤劳，就可以得到稳稳的幸福，因为生活中的很多灾难不是别人酿造的，也不是上天刻意为之的，是你自身的惰性导致的。因为你懒得做改变，你只想保持现在的样子，就算是举手之劳你都拖着不去做，你总是懒得去做，最后命运呢也懒得来眷顾你。懒惰的人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笑话，古代的一笑话，说这个家里一对夫妻养了一懒儿子啊，这个然后夫妻俩要出去，去这个懒儿子的这个外公外祖母家啊，临走之前在他这脖子上套了一个大饼啊，是吧，说啊，你知道你不爱动啊，知道你什么也不爱干，你反正你饿了你就吃这饼呗，就过两天回来，过了几天之后回来一看，这孩子还是被饿回去了啊。为什么呢？他只吃他嘴前面那饼，他连转一转这饼他都懒得做。所以这就说嘛，是吧，你要永远懒得这么做，这肯定是不行的。那还有就是远离那些懒散的伙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拖延症它之所以可怕啊，就是它跟瘟疫跟病毒很像，它会从一个人的身上啊蔓延到另外一群人的身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胡小懒，他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宿舍有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突然离开紧张的高中生活嘛，进入到这个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这个每个人都像撒欢的小狗一样，美滋滋的啊。我们就拿起床这事儿来说，本来这个胡小懒还保持着6:30起床的习惯，可是呢这样的日子也就待了不到，持续了不到2个礼拜，每天睁开眼就看见周围的哥们儿啊，同宿舍的这个睡得都跟死猪似的，而且还流着口水打着呼噜，整个这个楼道都很清静，正是睡觉的好时机呀。于是胡小懒也开始在这床上赖着不起了，睡醒了按说你应该去了吧，他也不去，他就躺着在那儿听歌玩游戏，好的时候看会儿书。其实人呢都是这样，就是培养一好习惯特别不容易，但是染上一坏习惯轻而易举。就像我们说什么呀，我们一个人成长一定是爬坡，对吧，挺困难的，但是一个人想学坏可容易了，就跟下坡似的，你溜就下去，对吧，就像地球的这个万有引力似的，直接把你给蹬下去了。所以啊，从那以后这胡小懒就有了赖床的坏毛病了，别管这一天有多大的事儿，不到最后一刻他绝对拖着他不起床。他们宿舍这老二啊，原本是一个挺斯文挺干净一男孩啊，也贪睡，可是呢早上起来还是会叠叠被子呀，收拾收拾啊，衣服呢也经常换。但是男生宿舍是一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一个足以改变人一生的地方啊。这个文文静静斯文干净的男孩一个人收拾架不住三个人啊在这个屋子里造。看着胡小懒和其他两个室友的这个杰作啊，所谓杰作就是不叠被子啊，这衣服皱巴巴的，柜子里乱成一团，这桌上摆着残羹冷炙啊，这长了毛的饭盒等等啊，偶尔呢从外边喝酒回来还躺到床上就睡，这个洗脸洗澡洗脚等等早就一干二净了。那半个学期以后，爱干净的老二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到这个懒惰的队伍里了，无疑他就是被传染的。那工作之后，就是走上社会以后啊，胡小懒见识的这个拖延症的传染案例那就更多了。 刚到公司的时候可能因为胆儿小啊，他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的时间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干活啊，不敢闲聊混日子。那时候他根本就不敢挂这个什么微信啊什么的啊，就算挂上也很小心，生怕让别人看呢。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太二了，同事都在那儿挂着微信玩啊，还聊得不亦乐乎，于是乎他就一口气把自己这几个社交软件什么的啊全都给挂上了。在工作之前工作之余他也开始闲聊，那时间久了以后他又发现了一些秘密啊，也就是在他自己埋头苦干的时候，哎，总有那个别同事出去跑去喝咖啡，或者接打私人电话，或者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在桌子上趴着睡觉，这些作风都给胡小懒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日后的拖延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现在回想起来，这胡小懒挺后悔的，他说呀，当初我为什么要学他们呢？看着是清闲了，可事情还是那么多呀，早晚这点事儿也是自个儿的，拖到最后也还得我干。要戒除懒惰，防止拖延症的复发，你就得阻绝这些可怕的传染源。那胡小懒在这方面总结出了 N 条经验，我们来看这 N 条经验都是什么啊。第一，就是不去关注那些偷懒的人，就是工作的时候，哎，不管周围的人是聊天啊、刷微信啊、打电话、吃东西啊、打瞌睡啊，你都要装作看不见，别以为别人都在那儿消遣，只有你自己在工作啊。这样的想法肯定会干扰你内心的平静，会让你自己变得浮躁。你得学会啊，鼓励自己，在这心里头默念：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自己的事儿，做好自己的事儿。哎，当你能够成功的不受他人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多一份成就感。那这份成就感也会促使你日后更加专注的去做事儿。第二啊，就是不为懒人的行为去生气。在这个团队合作的时候，你难免啊会遇到个把这个懒的人。
1: 嗯，
0: 这时候啊，你不能跟他们斤斤计较，你不能去生气指责啊，或者干脆你来效仿。哎呀，你别忘了啊，团队作战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边还有战友呢。
1: 嗯，
0: 如果你去学懒人，那你工作效率必然会下降。看着是你在报复那个懒人，其实呢，你是在给自己树敌呢。
1: 嗯，
0: 你会让其他的这个团队成员产生不满。想想看啊，当一个团队里全是这个懒人和满腹牢骚的人的话，你这结果能好得了吗？对吧？哎，第三个就是不被懒人的言行诱惑。哎，懒惰的人啊，在这个做事的时候经常会分神啊，干嘛呢？比如说去一趟厕所呀，眯一会儿啊，吃个零食啊，啊，一晃，哎，半天就过去了啊。他们还可能因为闲得无聊啊，找旁人聊天。那如果他找到你，那对你说这些跟工作无关的事儿，你坚决不要受他诱惑。你可以跟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事儿，手头有点事儿，我先干活，回头聊啊。”千万你别因为看见他们偷懒，没受到处罚，你就也加入到懒惰的队伍里去。你应该明白，这个拖延症总是要到最后的时刻才会显示出他的这个折磨力。第四个啊，就是不要让懒人妨碍自己成功。懒人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自己做不完的事儿，他希望别人来帮忙。
1: 嗯，
0: 如果碰巧了，哎，你在团队合作的时候，你这团队里头有懒人，一定要做好分工，而且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懒人他负责的是哪个环节。这样的话，他就很难把自己的那个工作推给其他人了。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拖延而没有做好，那其他人都是有目共睹的，老板自然也会知道这罪魁祸首是谁。那这么一来呢，就不会牵扯或者说牵连其他无辜的人。第五也是最后一个啊，就是不打懒人的小报告啊。还是上边的问题，你对付懒人这个磨洋工的行径，如果你直接到老板那儿去告状，你会显得像一马屁精似的。当然呢，这并不表示你一定得忍气吞声啊。如果老板明确的提出要你去评价某一个同事，那你就不妨实话实说。如果你只想让老板利用权威提醒一下某个懒人，那你就不妨说： 我现在手里这个项目啊，没有办法取得进展，是因为在谁谁谁他手头上这工作啊，我们一直在等着，这谁谁就是这懒人了。
1: 嗯，
0: 那如此，哎，老板就知道这问题出在哪儿了，也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人了。
1: 嗯，
0: 可以说啊，几乎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遇到懒惰、爱拖延的人。那胡晓岚总结的这几个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
2: 经历了春的萌发

0: 下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10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一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一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爱佳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 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

0: 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买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姐，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有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有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说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没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卉， 据传晋中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三到四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小时候盼过春节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0: 日前，记者获悉，位于杨宋镇梭草村的国潮非遗文化体验馆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项目依托中国影都区位优势，打造集文物展示、沉浸式体验、文创研发、影视取景、非遗技艺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体验平台，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也为中国影都新增一处特色打卡好去处。走进体验馆展厅，整体空间雅致大气，古韵悠长，展陈布置工作已基本完成。展厅精心打造世代芳华清代美学沉浸展，甄选400余件清代精品金银首饰、古典服饰、工艺摆件集中陈列，展现清代传统服饰文化与金银细工工艺的精湛水准。展厅中央布置了数项大型榫卯藻井，复刻传统古建天花藻井形制，采用多层八角嵌套结构，全榫卯构件环环相扣，成为展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标志性打卡景观，尽显中式古典建筑的雄浑雅致与匠造之美。为打破传统静态观展的局限，体验馆特别设置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打造了历史场景化、服饰体验化、参观互动化的新型体验系统。体验区实景复刻清宫、民国街区等复古场景，实现文物展示与情境体验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可穿戴复原服饰与古董首饰，参与主题摄影、微剧情拍摄等互动项目，完成从旁观者到剧中人的身份转换，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提升文旅体验的参与度与记忆点。此外，体验馆还将推出非遗技艺展示区，聚焦燕京八绝等代表性非遗技艺，设立非遗创新工坊，推动传统工艺向现代化文创转化。国潮非遗文化体验馆负责人杨于新告诉我们，他们计划打造技艺展示、体验教学、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条。体验馆不仅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承接影视剧组取景拍摄，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手作体验活动。依托非遗创新工坊，场馆还将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文创产品制作，以非遗产品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双向赋能。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4: 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新手机壳颜色鲜艳，装饰漂亮，使用时却发现掉色。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手机发热时味道更明显。你有没有想过，这都有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手机壳为何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该行业准入门槛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2%。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疾病风险增加，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成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多环芳烃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使用廉价染色剂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易超标，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使用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现代生活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塑料。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说了这么多，究竟如何选购手机壳呢？牢记这三点。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健康。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无异味，捏起来软但有韧性。如果手机壳有刺鼻异味或手感过于黏腻掉色，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二、认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如食品级硅胶等，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包装上的执行标准，优先选购正规产品。三、避雷区，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健康隐患。若手机壳只有轻微塑料味，且通风半天后味道可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后也可能因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使用新壳前可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周。

0: 家风故事会。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说曾国藩的故事。英国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升任二品官员之后的几年，又遭遇了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甚至还在1860年攻占了北京城，大肆掠夺抢劫，并彻底烧毁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清代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清政府懦弱的只有被人摁在地上殴打欺负的份儿。强烈的屈辱和痛惜震醒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曾国藩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洋人在中国肆意抢掠，我们竟然不能抵抗他们，简直太让人害怕了。怎么办呢？曾国藩和一批有着同样救国思想的同僚把目光转向了改进军队武器和提升国家力量上。他说，我们要像洋人那样造出坚船利炮来，才能保证国家长久。他觉得国家一定要卧薪尝胆，专注于发展实力，这样一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强大起来。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1861年在攻占了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占据的安庆后，当时以两江总督身份督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主持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这是我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仅仅过了一年，安庆内军械所就设计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在日记中高兴地发出感叹，太高兴了，洋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能造，他们洋人再也不能嘲笑我们什么都不懂了。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搬到了南京，并克服重重困难，制成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曾国藩登船试航，将它命名为黄湖号。1865年，曾国藩等人收购了美国人在上海的铁厂，以安庆内军械所为基础，合并了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又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设备，办起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发展成为即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近代企业。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厂生产出了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轮船，田吉号。曾国藩非常明白这艘轮船对国人救亡图存的重大意义。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中国造的第一艘轮船就如此快速并且稳当，真是太开心了。江南制造总局还制造了大批的车床、抱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气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他炼出的钢材不但供应军事工业，还投入市场，支持各地的民营企业。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同时，为了应对人才缺乏的状况，江南制造总局还兴办学校，并设立了我国近代第一个翻译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外文书籍涵盖了史志、政治、教育、兵制、船政、商学等内容，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先进知识。曾国藩
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兴办和发展请

0: 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被称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近乎绝境的路上百折不挠，为救亡图存闯出了一条路。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文章题目叫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出门。出门不保证改变，却能让人接触流动、天气、陌生人和可能性，从而打断自我内部封闭而重复的循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总在于自律、信心或野心，有时候它只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愿意走出家门。家是安全、高效的，也变得越来越完备。食物可以送到门口，工作在电脑上完成，娱乐填满每一段沉默，谈话也能一直推迟到自己觉得准备好的时候。一个人可以连续几天待在室内，不必面对不便天气、陌生人或意外。世界似乎变得更容易掌控，因为它已经被压缩成一块屏幕和几个熟悉的房间。但这种可控也有代价，当生活长期局限在室内，它便会开始重复自身，同样的念头在同一片空间里来回移动，身体接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少，时间也逐渐失去边缘，甚至休息也会令人感到莫名疲惫，因为始终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真正打断思绪，使它改变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在外面的独处与待在家中的独处并不相同。一个人可以独自走进书店，坐在公园里，或点一杯咖啡，不与任何人交谈。他不需要表现得善于社交，也没有义务让这次出门显得有用。可即便如此，神经系统仍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鞋底落在人行道上的声音，一只拉扯牵引绳的狗，邻桌传来的笑声，外套上残留的雨水气味，以及陌生人专注时的神情。这些细节单独看来都无关紧要，可它们汇聚在一起，会提醒大脑，现实远比眼前困扰自己的那件事辽阔。当一个人在室内停留太久，问题很容易占据整个视野。一条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一场棘手的会议，一份私人的不安，或一阵糟糕的情绪，都会因为缺少其他事物与之形成比例而不断膨胀。大脑常常会把此刻最明显的事误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走出去会打断这种错觉。环境心理学长期关注周围空间如何改变人的注意力与情绪，自然环境能够缓解持续集中注意力带来的疲劳，身体移动与轻微的新鲜感也能促进重复室内生活中经常缺失的认知转换。这并不要求人前往高山海滩或精心策划一场远行。城市街道旁的树木，不断变化的光线，一条陌生的街区，或在水边停留十分钟，或许已经足以松动一个念头的控制。这并不是说户外能够神奇地治愈一个人，一次散步解决不了债务、悲伤、疾病或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但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体验这些问题时所处的条件，让自我不再感觉如此封闭。公共生活还提供了另一种宽慰，在咖啡馆、图书馆、市集或车站里，一个人会看见许多无需向自己解释的人生正在继续展开。 有人修改演示文稿，有人试着安抚哭闹的孩子，两位朋友压低声音争论，一对年长伴侣分享一块点心，一名学生沉浸在阅读里，专注的仿佛已经忘记整个房间。观察这些场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冒犯式的窥探，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人类的生活从来不是单一的。私人的痛苦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所有人都已经向前走去，只有自己仍然被困在原地。公共空间会反驳这种想象，它让努力、无聊、温柔、笨拙、疲惫与可能性同时出现在眼前。世界并不会围绕我们的危机运转，但我们也并没有因此被排除在世界之外。这正是第三空间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位于家与工作之外，让人可以停留其中而不必完全私人，也不必投入某种正式关系。咖啡馆、公园、图书馆、社区酒吧、活动中心与公共广场，他们提供一种轻微的社会接触，却不要求亲密。即使没有任何对话发生，与他人同处一地，也能减轻自我内部的幽闭感。现代生活正在削弱许多这样的空间，不断上涨的成本、漫长通勤、远程办公、数字便利以及公共生活的商业化，都让人更容易待在家里，也更难在不消费的情况下停留在某处。其结果不只是孤独，也是一个人的环境范围不断缩小。当生活只在卧室、书桌、厨房和手机之间移动，一个人可能会开始相信低能量就是自己天生的性格。有时候它至少有一部分只是环境造成的，身体太久没有被要求跨越距离、适应温度，在公共空间里辨认方向或回应任何没有预料到的事，停滞久了便容易被误认成身份。走出家门会制造一些阻力，而阻力有时是有益的。你需要选择衣服、寻找钥匙、等待列车、携带雨伞、走错路或者站在队伍里，这些微小的不便其实都是参与生活的动作，它们让身体重新进入时间，使一天变成真正被经历的事，而不只是被动流逝的过程。这也是出门能够帮助调节情绪的原因。运动会改变身体状态，日光能够帮助调整睡眠与清醒节律，轻微的新鲜感会转移注意力。这些变化并不戏剧化，但人的情绪生活本来就经常受到这些并不戏剧化的事物影响。最难走出去的往往正是那些看起来最没有必要出门的日子。一个人会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需要见，更找不到值得为此费力的理由。但出门并不总需要一个明确目的，人可以只是走出去，让环境提供那些仅凭意志无法产生的东西。这不是逃避，逃避试图避开经验，而走出去有时恰恰是重新回到经验之中。一个人可能为了停止思考而离开家，却在走到一半时发现思绪反而变得清晰。他可能坐在书店里什么也没有购买，却重新想起自己仍然拥有好奇心。他可能无意间听见一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却在余下的一天里一直记得。他也可能看见陌生人彼此问候，短暂的不再相信世界已经彻底关闭。可能性常常以这种方式到来，它未必是一项重大机会，而只是一个证据。这一天所包含的东西比我们原先计划的更多。人也很容易把出门变成另一场自我提升表演，必须走满10000步，找到一家完美的咖啡馆，逛一个适合拍照的市集，或者设计一套值得记录的晨间流程。但走出去的一部分价值恰恰在于它拒绝被过度优化。一次外出可以毫无目的，可以很短，可以不断重复，也可以平淡无奇，但不需要被制作成内容。真正需要的是接触。 一个经常进入外部世界的人会积累更多可以帮助自己思考的参照，他会看见不同的人。

0: 人如何穿衣、工作、休息、衰老，又如何独处。也会遇见一些生活方式，打破眼下的日常就是唯一选择的假设。环境不断提供新的可能，身份也因此不再那么僵硬。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并不完全在于谁拥有更强的意志力，而在于谁拥有更多与世界接触的机会。一个人一直待在家里，等待动力出现，另一个人先走出去，让接触本身产生动力。一个人等到自己足够有精神，才愿意进入今天，另一个人先进入今天，再让运动、光线、声音、天气和其他人的生活慢慢唤醒能量。这两种人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有些人正在生病，过度工作，照顾家人，或受到残障与焦虑的限制，也有人生活在公共空间并不安全或难以抵达的地方。对每个人而言，走出家门的难度并不相同，但只要条件允许，它仍然是阻止内心世界变成唯一世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那扇门并不会每一次都通向一个更好的自己，有时候它只通向冷掉的咖啡、堵塞的交通、大雨和拥挤的列车。有时候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即使一次毫无波澜的外出，也会改变这一天的构成。身体已经移动，注意力发生了转换，大脑也重新想起自己正在生活在许多并非自己创造的事物之中。一个人并不总需要目的地，有时候他只需要停止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值得进入，然后让走进去这个动作本身给出答案。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沈从文的散文《生命》。生命是沈从文旅居昆明时所作，战火纷乱的年代，目睹世间众生辗转流离，他不再执着描摹乡土人世，转而向内探寻。在孤独沉静的思索里，他叩问生命本质，于无常世事中追寻永恒之美。文字褪去烟火喧嚣，藏着他对生存、理想与自我价值的深层思考。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这问题怕是谁也答不上来的。它不像一块石头可以攥在手心里掂量，也不像一汪水能照见自己的眉目。它只是那么悠悠的，不着痕迹地流着，从你的指尖，从我的鬓边，从我们每一个不经意的叹息里，悄悄地就溜走了。今日午后，我独坐在书房里，窗子是开着的，看得见院子一角的天。那阳光并不猛烈，只是温吞吞地铺着，像一层薄薄的陈年的蜜。有一只小小的粉蝶，在院里的那丛野茉莉上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它的翅膀是那种半透明的白，带着些微黑的斑点，在光里一闪一闪的，像个梦。我便这么静静地看着它，看它那样从容，那样不知疲倦地在一朵花与另一朵花之间忙碌。它似乎全不觉得自己的渺小，也不觉得这夏日的悠长。它只是依着它生命里那一点说不明白的固执的念头飞舞着。这念头大约便是他的全部了。看着他，我忽然便想起许多很远的事情来，想起故乡河边那些拉船的纤夫，他们弓着背，黝黑的脊梁在烈日下泛着油光，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号子，那声音不像唱歌，倒像是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与江水的呜咽与和风的嘶吼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他们一步一步地将沉重的船只逆着水流拉向上游，那脚步踏在满是鹅卵石的滩上是那样坚实又那样沉默。他们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拉与走的动作，此外便再无别的了。他们的生命与眼前这只粉蝶又有什么分别呢？都是一个动字，动的里头有挣扎，有欢欣，有默默的忍耐，也有无言的完成。这动便是生命本身罢了。我又想起那些在月光下唱山歌的苗家女子，他们的歌声不像纤夫的号子那般沉重，是清亮亮的，带着山间露水的凉意，能一直钻到人的心里去。他们唱的是情，是爱，是说不尽的相思与哀愁。那歌声在山谷间飘荡着，仿佛有了生命，成了精魂，与满山的竹林、潺潺的溪水一同呼吸着。他们的生命便在那婉转的歌声里开成了一朵朵无人知晓的幽兰式的花。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么一想，我心里便觉得宽敞了许多。生命原不是一件需要苦苦追问答案的事情。 他在这粉蝶的翅膀上，在纤夫的号子里，在女子的歌声中，更在你我此刻的呼吸间。它是一场无言的流淌，我们都在其中，各尽其分，各得其所。窗外的光渐渐淡了下去，成了好看的橘黄色。那只粉蝶不知何时也已不见了踪影。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茉莉的香气比先前似乎。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小宝爸，该你了。
9: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7: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0: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7: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7: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学者走进怀柔，体验科旅融合魅力；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举办；中科院采摘机器人斩获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榜首，赋能现代农业无人化发展；我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模式，暖心守护居民慢病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6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走进怀柔活动举办，15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携亲友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等地，感受怀柔科旅融合魅力。
14: 在怀柔科学城，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集中展现大科学装置与科研院所的硬核创新实力，前沿的科研场景和研究成果吸引学者们驻足记录、深入交流，感受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随后，一行人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和北房镇博士农场，实地感受科学加成、产城融合配套建设成效及科研赋能现代农业的生动图景。
13: 参会学者孙黎明说：“
15: 建设这个科学的高地、科研的团队啊、科研仪器啊、生活配套设施，我觉得发展都是非常好。”
14: 在慕田峪长城，来自十余个国家近80位参会学者沿石阶攀登，在14号、20号烽火台前驻足观览，远眺山脊线与城墙的走向，拍照留念，感受这一古代工程的规模与历史厚度。
13: 意大利学者乔丹说
16: ：“I believe it definitely is a nice arrangement, and indeed you'd also say that it is essential.”Like to mix the two, if you want, the two cultures, scientific and the humanities. I mean, history, architecture. I mean,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sure.
14: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中外嘉宾游览瞌睡猫文创街区、剑山书院、花语集等特色打卡点，原创动漫 IP 瞌睡猫随处可见。不少学者带着孩子在瞌睡猫前合影，在景林民宿，嘉宾们体验蓝晒印象和扎染非遗手工。
13: 参会学者说
17: ：“And the village is beautiful, so interesting, and we can make flowers in picture, and I take so much relax.”
14: 走进怀柔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配套活动已举办3年，每年吸引上百位中外学者参与，成为不同背景嘉宾体验中国深厚文化底蕴、深入了解怀柔魅力的平台。近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代表等近400位科研人员和优秀研究生，围绕基础科学前沿探索、未来重大科学突破以及跨学科合作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共同承办。活动上，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怡芳，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基础科学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刘若薇，狄拉克奖获得者、基础科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文小刚教授等做大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结束后，以未来20年基础物理理论与实验的突破会在哪里为主题的圆桌论坛

0: 举行。除王怡芳、刘若薇和文小刚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大里伯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苏比尔·萨卡尔教授、ITLAS 合作组中国组负责人、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作为嘉宾出席活动。问答环节，与会科学家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助力基础科学发现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前沿科学奖获得者还分享了科研经历与心得，鼓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坚持基础研究本身的价值。
1: 本台消息，8月17号，怀柔科学城微笑夏令营开营，首期22名6至12岁小学员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职职工子女为主，在为期5天的营期里，孩子们将开启一段以科学探索加素质拓展加课业辅导为内容的假日旅程，为即将开启的新学期蓄力充电。开营第一课，老师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为孩子们讲述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巨匠的科研故事，从导弹飞天轨迹到本草淬金之方，点燃孩子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未来几天，夏令营还将围绕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传统预见未来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课程不仅涉及生物体的结构层次、日地月相对运动等基础科学知识，还涉及水碳化与液体科学、油纸伞与材料科学等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实践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知科学魅力。微笑夏令营小营员程明泽说，
2: 今天我在课上学到了导弹的分类和导弹的就是组成部分，巡航导弹可以追着猎物跑，但弹道导弹可以攻打固定的目标。在这节课上，我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令我非常开心。
1: 在怀柔科学城，子女托管服务并非今年首次开展。今年寒假聚焦科研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怀柔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京津冀怀柔科学城中心、力学所、怀柔实验室等单位推出未来薪火寒假营，为科研人员子女提供托管研学服务，从寒假延续至暑假，托管服务持续落地。家长陈刘成说，
3: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来感受这个科研的氛围，同时呢可以激发孩子的这个对科研的兴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活动，让它使我们能有精力去专心的去做科研。
1: 开营仪式上，怀柔区总工会、怀柔区妇女联合会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会赠送书籍和其类用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将继续以区域化当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假期托管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优化和延伸服务触角，在子女教育、青年交友、文化生活等领域推出更多精准举措，全力构建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青年人才服务生态。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顺利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斩获第一名。这款机器人可实现全程无人干预，作业时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便可采收75串番茄，拿下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设置6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吸引全国7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实操竞技。赛事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联动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果实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流程作业。这款采摘机器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印证了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智慧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针对温室果蔬枝叶遮挡、果实堆叠、传统设备易伤果、漏采等行业难题，研发团队创新研发柔顺检视末端执行结构，搭配高精度具身智能采摘算法模型， 设备融合可见光、触觉多模态感知技术，能够精准判断果实。

成熟度，锁定最佳采摘位置，实现低损伤标准化智能采收，大幅提升温室果蔬自动化作业效率。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的温室果园完成示范应用，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的专用智能设备。今年三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九月进驻基地开展田间实景试验，加速智慧农业技术落地转化。据了解，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联合推介，助力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田间地头。该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据卫健委消息，近日我区龙山街道、怀柔镇、淮北镇、喇叭沟门满族乡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北京基层医务社会工作促进计划项目。通过整合医护、社工、志愿者三方力量，我区创新搭建起诊疗指导加心理疏导加志愿宣教的协同慢病管理新体系，让基层健康服务更具温度。其中，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针对辖区血糖控制差、自我管理能力弱、家庭支持不足的糖尿病患者，启动专项慢病管理项目，中心遴选15名本土健康志愿者，开展首期系统化赋能培训，全方位夯实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内容贴合实操，覆盖面广，专业医师详细讲解糖尿病筛查、饮食运动、用药监测、并发症预防等核心知识。同时特邀专业团队开展志愿服务规范教学，明确志愿者陪伴协助的角色定位，厘清志愿帮扶与专业诊疗的权责边界，并规范入户探访、社区义诊等全流程服务礼仪。接下来，15名持证赋能志愿者将入户开展慢病访视、健康科普、血糖监测陪伴等服务，助力辖区糖友做好日常健康管理。与此同时，龙山街道聚焦糖尿病，淮北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聚焦高血压，同步推进特色慢病管理项目。全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持续拓展健康促进服务内涵。据区卫健委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保障项目落地见效，深耕医疗加社工加志愿特色服务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暖心的慢病管理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近日长沙营满族乡20余亩金牌田8号牛奶玉米示范田迎来集中采收。作为北方首个引种该品种的乡镇，当地依托与云南农业大学的校地合作，让这款优质水果玉米落地京郊山区，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收注入新活力。在姚岭村种植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剥开包叶，奶白色的玉米粒儿晶莹饱满，轻捏即爆出清甜汁水，带着独特的奶香口感。据北京净土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月平介绍，长沙营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态条件十分适配金白田八号生长。自去年引种试验成功后，基地严格遵循云南农大技术标准精细化管护，今年每亩种植超3500株，成品率突破90%，预计亩收入可超20000元。据了解，京白田八号是云南农大耗时11年选育的非转基因国产优良品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相较于普通黄田玉米，该品种甜度可达18至21度，果皮薄，入口爆浆无渣，营养丰富，可生食也可深加工，深受中高端市场认可。目前，合作社已对接京东平台，新鲜采收的牛奶玉米即将上线开售，依托平台及时配送服务，最快可实现当日送达。近年来，
长盛营满族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持续引进高附加值特色农作物，推动传统种植业向经济化、品牌化、链条化转型。此次金牌田八号成功种植，是当地

0: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助力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常任营满族乡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彭晓林表示， 后续乡里将总结种植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壮大山区特色农业产业。本台消息，近日美国好莱坞报道者网站公布 2026年全球16所优秀电影学院名单，北京电影学院成功入选， 也是本次榜单中唯一一所中国电影专业院校。 好莱坞报道者介绍，北京电影学院可在导演、表演、摄影、动画等多个核心领域授予博士学位。近年来，学校全新落成的环柔校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占地面积是原有海淀校区的6倍，配套建有8座电影院和5个专业摄影棚，教学实训条件大幅提升。 作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北京电影学院深耕影视人才培育，培育了大批享誉国际的影视从业者，为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据了解，好莱坞报道者常年面向全球评选优质电影院校，今年北京电影学院与法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多国知名电影学院共同跻身榜单。 此次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北电在全球电影教育领域的过硬实力与国际声誉，依托全新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等优质平台，学校正以完善的硬件设施、开放的教育理念，持续为世界电影产业输送高端专业人才。据交通局消息， 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切实保障执法人员和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区交通局组织开展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工作专题培训会，全局一线执法人员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紧密结合交通执法工作实际，聚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北京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规章制度，系统讲解了执法音像记录的适用范围、操作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路面执法隐患排查、行政强制等各类场景的拍摄重点与取证要点。 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梳理日常执法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重点讲解了音像记录不规范引发的执法瑕疵、证据失效等风险，认识到规范音像记录对固定执法证据、规范执法行为化解执法争议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实操能力和规范执法意识。 下一步，区交通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细化完善执法全过程记录机制，强化音像记录监督检查，实现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规范化，全力打造公众文明、严谨专业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下面请听一组新闻简讯。
1: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CARC怀柔站定档8月28日至30日开赛。作为CARC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分站，怀柔赛道的回归在行业内备受瞩目。本次赛事体系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竞赛阶段，8月26日至28日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日起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竞技板块。 场地赛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斯赛车场，山地竞速依托专属山地赛段展开完整比拼。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迎来重磅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 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三地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 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预计本周二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短时阵风。此外，本周五周六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一些伤感歌曲，循环听这些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首歌大哭一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1999年的歌红了20多年，它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可你已经不在了。成长和失去是绑定的，这事儿没有人告诉过你。 KTV 里点这首歌的多半是30上下，20岁唱它觉得是歌词好听，30岁唱它觉得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20年华语伤感歌曲当中的《常青树》，全平台收藏量达到了7200万。但比数据更可恨的是那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多温暖的一句话，多凉的一个事实。陈奕迅用最平实的声线讲出了最锋利的一段故事，就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 KTV 里面唱到这一句哽咽的人，不是念旧情，而是惊觉十年的光阴没能够治愈那道伤痕。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我相信有过经历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伪装最纯粹的那颗破碎的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伤感歌，循环听这首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些歌大哭一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演员》，薛之谦沉寂多年，凭借着他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开山之作。这首歌撕的是分手时刻的假装，你早就知道结束了，但你还在配合对方演那出我们很好的一出戏。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多少人失恋的时候单曲循环，哭到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周杰伦《搁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稳居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1年的某一天，浙江宁波的一位80岁的农民老汉张觉谦叫上家里的小儿子，拿了锄头铁锹向山上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墓地，墓碑上写着全张公墓，旁边还有落款父亲张觉谦。原来这是张觉谦二儿子张敬全的墓地。他们挖开了墓穴，里面竟然是一副空棺材，只装了些尘封多年的书籍文件。张觉谦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小儿子。
7: 去，把这些交给政府，交给党组织，替你二哥完成心愿。
6: 当小儿子把东西交给政府的工作人员之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后来这批文件竟然成了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文件为什么这么珍贵？他们又是为何被藏在一座衣冠冢里？墓主人到底去了哪儿呢？一个小银匠为何能保存党组织的珍贵文件？一个农村老汉如何想用衣冠冢隐藏秘密？苦等20余年，儿子到底去了哪里？当真相大白，这对父子究竟书写了一段怎样平凡而伟大的历史？听天下为您讲述衣冠冢里的党章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20年代，故事的起点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也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平日里安安静静，可是谁也不会想到，1922年的盛夏，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即将见证一段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咱们都知道，就在105年前的今天，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当时会议召开的十分仓促，只是明确了咱们党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列强欺压的乱世，现阶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联合哪些力量，该如何救百姓于水火，这些都没来得及讨论，而且完整规范的党章也没能制定出来。于是这些任务就交到了中共二大的手中。可那时候的上海政治环境是相当险恶，当初开一大的时候不就遭到了法国巡捕的突袭吗？有了这个前车之鉴，筹备二大的同志们最终把会议的首场举办地定在了辅德里625号，因为那里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更加隐蔽安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正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代表陆续赶来。整场会议以小型分组讨论为主，刻意减少了全体大会的次数，还先后换了3个不同的地址。而这场会议也接连创造了多个第一。首先，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次，第一次提出了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思想。除此之外，大会同时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依靠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在这些成果当中，分量最重、影响最为深远的，绝对要数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的诞生了。这部党章一共有6章29条， 从入党资格、入党流程，到中央与基层党组织的架构、各级会议制度，再到党的经费管理，方方面面都做出了清晰细致的规定。比如里面就规定，如果一名党员连续两次缺席党组织会议，三个月不缴纳党费，或者是连续四周不为党开展工作，都会被开除出党。这些都成为了早期党组织凝聚力量、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会议结束之后，这部珍贵的党章以及二大会议的各类决议案，还有《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刊被整理成册，分发给了党内骨干学习保存。您别看这些纸质文件又轻又薄，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们的分量和价值其实是无法估量的。在密探横行、抓捕不断的上海，这些珍贵文件要如何才能躲过敌人的搜查，完整地留存下去？又是谁接过了守护这些党史瑰宝的重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请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仁亚了。这个小伙子原名张静。

0: 泉。189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霞浦的一户普通农家。张家家境清贫，可父亲张觉谦深知读书的重要，哪怕日子过得再拮据，也咬牙供孩子求学。张仁亚聪慧懂事，他12岁考入镇海县立中学，完成初中学业之后，他主动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决心外出务工，帮家里分担生活重担。1913年，年仅15岁的张仁亚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进入老凤祥银楼当起学徒。因为在宁波话里，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他革命之后，就把自己张敬泉的本名改为了张仁亚。当时上海银楼业工人薪资微薄，劳作辛苦，底层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欺凌，张仁亚却敢于站出来为大家发声，和资本家交涉，争取合理的待遇。他的正直、勇敢与组织能力渐渐被上海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注意到。1921年，张仁亚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名宁波籍中共党员。1922年，也就是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张仁亚先是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主持当地共青团工作，随后又出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十月，他牵头组织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2000多名工人纷纷响应。这场罢工触动了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不仅无视工人的合理诉求，还恶意造谣抹黑工人队伍，甚至勾结租界巡捕，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冲突之中，数十名工人受伤，25名工友不幸被捕，张仁亚也遭到敌人通缉，还被银楼开除了。即便如此，张仁亚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出色，他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之后被安排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主要负责党团机关书刊报纸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并收藏大量党内文件和革命刊物。中共二大结束之后，他也按规定领取到了大会决议案、首部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核心文献。对于这些资料，张仁亚视若珍宝。1927年，张仁亚牵头创办《平民日报》，宣传革命思想，报纸也渐渐拥有了不小的影响力。然而，之后发生了什么，让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呢？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城内风声鹤唳，张仁亚手中收藏的大批珍贵文献瞬间成了悬在头顶上的利剑。留在身边，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次突击搜查而全部被毁，自己和身边的同志也会遭遇不测。就地烧毁呢？张仁亚可万万舍不得。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远在宁波乡下的老家。乡下相对偏僻，敌人的管控力度较弱，是暂时存放文件最稳妥的地方。于是1927年的冬天，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阔别家乡许久的张仁亚悄悄回到了宁波镇海乡下。多年未见，父子二人相见百感交集，可眼下情势危急，他来将满满一大包用油纸仔细包裹好的机密文件、革命书刊交到了父亲张觉谦的手中。
1: 阿爸，这些东西比我的性命还重要，您一定要想方设法妥善保管，千万不能落到外人手里。
0: 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2: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3: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张仁亚在上海的时候啊， 有时候回到乡下来，经常会和他父亲玩。

0: 上谈心。
1: 家中爱我的呢，就是不给做一种新的思想。
0: 也把这种新的思想讲给了爷爷，爷爷呢也比较接受，他说共产党很好，也蛮支持他的。
2: 张学谦看着儿子凝重的神情，瞬间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即郑重地应下了这份嘱托。交代完所有注意事项，张仁亚不敢多做停留，告别之际，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3: 阿爸，原谅我，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等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才回家团聚。
2: 说完他便转身匆匆离去，再度奔赴危机四伏的上海。一场跨越两代人的守护约定就此立下，然而乡村邻里之间往来密切，消息传播得很快，这位普通老农要如何隐藏海量的革命文件，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接过儿子用性命嘱托的重任之后，年过花甲的张学谦彻夜难眠。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他清楚，眼下白色恐怖早已从大城市蔓延到周边村镇，但凡露出一点破绽，全家老小都要招来杀身之祸。最终，他想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他要用一出苦肉计，把秘密永久埋入地下。打定主意之后，张学谦开始一步步铺垫。平日里他时不常的就和邻居唉声叹气，抱怨家里这个二儿子不孝。
0: 哎，这兔崽子还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死掉了，从来不知道回家看看。我呀，就干脆给他立个坟，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2: 在淳朴的乡村里，亲人远行不归，生死未卜，本来就是让人同情的事。没有人怀疑这位老父亲话语背后另有隐情。一切准备就绪，张学谦找来家人帮忙，在村子附近的长山岗选好了墓地。他按照当地的风俗打造了一口空棺材，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张仁亚带回的文件书刊取出来，用提前准备好的油纸、粗布和多层报纸将所有的文献层层包裹，密封严实，再放进棺材里。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墓碑上也没有刻全名字，只简单写下全张公墓，最大限度地降低外人的关注度。一座看似普通的坟墓就此成了红色文献最安全的藏身之地。从墓穴封土的那一刻起，守护的接力棒就牢牢地握在了张学谦的手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位老人成了这座衣冠冢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时常独自来到山岗之上，默默守在坟边，一来是提防可疑人员靠近挖掘坟墓，二来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思念远在他乡的儿子。老人心里盼着革命胜利，盼着儿子重返故乡的那一天。然而他这一等就等了20多个春秋。随着宁波、上海相继迎来解放，百姓终于迎来了安稳生活。可年近80的张学谦依旧日日眺望着远方。他曾经多次留意消息，还特意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可一次次的等待换来的始终是杳无音信，老人心中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看着身边的同龄人陆续离世，自己也已经是风烛残年，张学谦明白自己或许再也等不到儿子回家了。 而那些藏在衣冠冢里的文献，是儿子拼了性命护下的革命瑰宝，是比生

0: 命还重要的托付，绝不能随着自己一同长眠。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这位坚守承诺20余载的老人决定完成人生的最后一项使命，取出文献，把它们完好地交还给党和国家。小儿子张静茂拿到文件之后，特意刻制了2枚印章，上面刻着张静全人亚同志秘藏山学20余年的字样，并将他们逐一加盖在每一份文献书报之上。之后他将这批珍贵文物分别捐献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经专业人员清点见证，这批秘藏20余年的文物共计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还有2部绝版的珍贵藏书。这其中就包括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原始文本、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列宁传等诸多孤本和珍本。消息传开之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刻将核心文献送往中央档案馆妥善珍藏。如今中共二大党章原始文本、大会决议案静静收藏于中央档案馆，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文物则入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这批跨越战火留存下来的史料，填补了早期党史研究的多项空白，为后世研究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党章发展历程、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文物顺利移交，使命已然完成，但张家亲人心中的遗憾依旧没有消散。张觉谦直到1956年离世，自始至终都没能得知二儿子的下落，最终带着无尽的思念离开了人世。往后数十年，张家后代从未放弃寻找，一代代人接力打听张仁亚的踪迹。1968年身患重病的张静茂弥留之际，口中仍然不断呼唤着二哥的名字，没能知晓兄长最终的归宿，成了他一生的遗憾。那么张仁亚到底去哪儿了呢？时光来到了2005年，转机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张家后人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史料，终于找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1933年1月7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叫做《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彻底揭开了尘封70余年的谜底。原来在告别老家之后，张仁亚立刻返回上海，继续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党内交通科长不幸被捕牺牲，张仁亚临危受命，接手负责上海地下联络站的工作。地下联络任务凶险万分，但张仁亚凭借着谨慎的处事风格，一次次圆满完成了任务。1929年，党中央遭遇经费紧缺的难题，张仁亚又接到了新任务，前往安徽芜湖筹措革命经费。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金铺，表面上经营着金银饰品的买卖，暗地里则利用商铺作为掩护，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之后，再悉数上交党中央。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他始终分文不取，清正廉洁，自己常年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同时他还四处奔走，发动进步工人与爱国人士募捐，短短的时间就筹集到了2000多大洋。 及时缓解了中央的经费压力。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张仁亚奉命离开芜湖，奔赴瑞金工作，先后担任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印刷局局长等重要职务。然而，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加上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张仁亚的身体日渐透支，慢慢落下了病根儿。可他始终坚守岗位。1932年12月，寒冬降临，张仁亚不顾身体病痛，接到任务后立刻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隆冬时节更是寒风刺骨。赶路途中，他突然旧疾发作，在缺医少药的山野之间，最终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4岁。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同行人员只能就地将他安葬。消息辗转传到瑞金时，早已错过了联络家属的时机，再加上张仁亚一直使用化名开展革命工作。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乐，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对，又见面了。赫赫这一次带来的卧室里面的收纳的内容是梳妆台。
1: 没错，
0: 哎，这个梳妆台的概念啊，就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涉及到男生在化妆品和护肤品这两个概念当中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也会把这两部分摘开来跟大家说。哎，一部分呢是你的化妆品的收纳，可能真的是卧室里面会有一个小桌子啊，会有一面小镜子啊，就是专门的梳妆台来收纳你的化妆品。那在你的主卧的洗手间，哎，或者是房间啊，整个屋子的洗手间里面会有一个柜子来收纳你的护肤品、洗漱用品。
1: 是的，
0: 这两部分头不头疼啊？收纳起来是不是很难打理那个桌子、柜子啊？边边角角擦不到怎么办？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在说怎么收的这件事情之前呢，赫赫说，他说其实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也是最该断舍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像衣服一样，我们整理衣柜一样，我们先别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我们先来说说你到底应该塞哪些东西进去。
1: 对，其实很多人啊，经常可能衣柜还会清理一下，但是呢，最不舍的地方对于女生来说，可能真的就是自己这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这些美丽的彩妆产品。那因为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外观就很好看，所以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有欣赏的美感。有人就说，可能女人都像龙一样，她就喜欢把这些宝藏都藏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她可能也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她只要坐在上面就很开心了。其实女人我觉得对于这种彩妆产品啊、护肤产品其实也是这个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就会导致说自己可能囤积了很多化妆品，那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自己用了之后可能过敏，可能色号不符合。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已经买回来囤了很久，快要过期了，那也就一直放在那儿。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第一是看一下自己的实用性，你真的能用到它吗？它真的适合你吗？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检查它的保质期，千万不要用过期的化妆品。
0: 这个你就是对自己的面子不负责任了。
1: 对，
0: 哎，但说到这个保质期和

0: 过不过期的事儿，我们说说这三年的事儿吧。因为多数的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买回来都会告诉你三年有效，就是包括这个洗漱用品也是这样。
1: 对，没错。其实看这个包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有两个日期的提示，一个呢就是它的生产日期，那这个生产日期下面会有保质期，可能它会写在生产日期之后三年内它是有保质期的。但是它的意思是说，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如果你完全不使用它，而且是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你不要把它放在极寒或者极热的状态下，就是避光密封保存的情况下呢，能保存三年。但是一旦开封，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就是标志，就是它在一般在瓶身下方都会有一个提示，比如说有的会写12M， 就是12个月。这个其实是它，如果你一旦开封，你就一定要在12个月把它用光。而且有一些像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用一些活性比较强的护肤产品，那活性比较强的可能有的甚至一个月它就已经过期了，
0: 就死掉了。
1: 对，没错。当它没有这些活性物质的时候，其实它跟那些很便宜的化妆品啊或者是护肤品差别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大。或者甚至是比如说一些水类的液体类的，它可能跟普通的化妆水是一样的了。所以说一定为了你花的这个钱和这个功能性价值性，还是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保质期使用的日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只是囤着的话，其实是已经是一个过期的产品了，哪天不小心用了可能还会过敏。
0: 哦，哎，你这很多女性就是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在检讨自己，就是要不要囤那么多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囤起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龙的习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宝藏都在自己的山洞里边，这件事儿才保险。
1: 对，没错。而且
0: 不能拿出来，对，不能拿出来，然后自己每天回山洞里边还看到这些宝藏自己就高兴就够了。但是你看在男士的心里啊，微博上面说这些瓶瓶罐罐放在一块儿，我看到的不是美，都是钱。男士们，你们每天回家看到梳妆台上面那一切，是不是心都在滴血？每天都这得多少钱呀？好，那所以刚才赫赫聊到的这一个部分，要经常的去整理一下梳妆台，包括你的这个浴室的洗漱柜。原因是我们要对自己的钱负责，也要对自己的脸负责，身体负责啊！你不要以为说写三年哦，我打开了，我只要不用完它，没事儿，慢慢用吧。三年确实，所以夏天和冬天这个温度啊、湿度啊差别很大。
1: 是的，
0: 你就搁在同一个地方，它也不一定能够按照你想象的时间来保存。
1: 对，尤其是到了冬天，可能这个暖气开始供应之后呢，可能屋子里面又会很热，如果要是化妆品放在这个暖气的旁边，每天是这样备受烘烤的情况下，其实很不利于它一直保持它的这个性状。
0: 我们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就是买当然没问题，如果能够让你心情愉悦啊，藏在自己的山洞里边啊，你这条龙特别高兴，这个没有问题。我从来都不阻碍大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个人生苦短啊，及时行乐。好了，买回来之后怎么办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了，我们怎么合理的收纳，有点像那个超市柜。
1: 对，
0: 是不是？这是我前一段我还跟朋友说，我说我看到一个就是行业潜规则，就是把各个行业里面的潜规则都会说出来，就有一个就是超市的这个理货员，他就会告诉大家，超市一定会把快过期的放在最前面，
1: 没错，
0: 让你顺手就能拿走。
1: 是的，
0: 然后把这个保质期最长的咔咔咔放在最里面，然后你很难发现它。同时，他慢慢买，慢慢买，我就慢慢往前码，这样子。我们的化妆品也应该这样，是吧？
1: 对，
0: 同一个品类，快用完的，赶紧把它码到前面来。你要看到每天能用，赶紧用。
1: 对，没错。其实化妆品跟我们所说的其他的，比如说书柜的收纳呀，或者是衣柜的收纳，其实道理上面来讲是一致的。首先一定要保证它们都在一起。那可能如果要是有分别的话呢，可能是比如说小户型，可能我的护肤和彩妆的步骤是放在一起的。那这两个类型的物品，我可能会同时收纳在比如说梳妆台，或者说我家里特别小，我可能是在 洗漱室完成了这个所有的工作，那就把它们都放在一起，因为这样从动线上来讲的话呢，你可以不必跑来跑去，这样能够节省最大程度的节省你早上出门之前的时间。
0: 嗯
1: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家里空间比较大，分区比较明确的话呢，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样，我们真的可以把它给分开来，比如说护肤呢是在浴室或者说是在这个洗漱室进行的因为你刚刚洗完脸，刚刚洗完澡，然后你及时的补水。那如果要是你有其他的空间的话呢，单独放一个放置这个彩妆的这样的一个梳妆台也是没问题的。嗯，因为这个彩妆呢，它可能需要更好的光线。如果要是放在比如说主卧里面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
0: 嗯，这就是一个分区的问题了，我们要考量一下自己家庭里面的情况。
1: 对，
0: 而且呢，如果说家里面是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你要考虑一下同伴们他们的收纳空间的需求。
1: 是的，
0: 哎，小朋友，你如果真的把那个化妆品都码在桌上的话，那保不齐他哪天就会把你的口红吃掉的。
1: 对，没错，
0: 有点危险性，所以我们考量自身啊，这个时候呢，我到底要不要把化妆品和护肤品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像赫赫说 的，我这个动线每天早上的这个动线要尽量的短，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哎呀，这边拿一点东西，那边拿一点东西，啊，这边抹了又这边又那边，然后你早上就一个小时可能都不够你捯饬的。
1: 是的，因为女生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的准备时间真的非常的长，那这个时间真的其实最影响效率的就是动线问题。
0: 嗯，
1: 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化妆的这个步骤，还要考虑到说我换衣服的步骤，比如说你的衣柜，因为很多人家里比如说我的卧室比较小，我的衣柜可能就放在了一个比如说书房或者是放在客厅放在其他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每天早上换衣服在哪里，那你护肤在哪里，然后洗漱在哪里，然后你的彩妆在哪里，如果这四个是分裂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想每天早上其实你这样兜来兜去就会把自己转晕，你可能就会忘记，比如说忘记了戴耳钉，然后忘记了涂某一样的护肤品，其实当你着急的时候这些问题全部会暴露出来。
0: 怎么办？这个你看有男士说了，今天只说化妆品嘛，我自己喜欢画画，正发愁怎么收拾画室，什么时候可以找个专题说说。是这样啊，因为画室呢它其实属于工作范畴，
1: 没错。
0: 哎，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家里太小啊，梳妆台放不下，只能在洗手间了。没，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替你提前问过了，待会儿马上就来说这个事儿。解决的方案我们来说说这个在洗手间的事儿。
1: 像洗手间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每个洗手间它的空间可能分布不太一样，比如说特别小的洗手间的话呢，它可能就需要去利用一些墙上的空间，我可能得放一些隔板，然后或者是不是能放一个洞洞板，然后挂一个小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塞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各种大大小小的化妆刷，这些都是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呢，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你可以用这种移动的小推车。那其实这种小推车呢，它简直就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儿童房里面可以放你一些小的玩具呀、小的图书啊，都可以放在里面。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厨房，你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小锅，或者是很多平时不太用到的，像包括像调料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放在这个移动的就是收纳车里面。那其实像化妆品也可以，因为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呢也是这样，当时我在租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其实不是很大，那我化妆的地方是真的是非常有限，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说我要去买一个梳妆台之类的去专门收纳这些东西，我就用我的这个移动的小推车把我所有的化妆品放在里面，其实它的承载量非常大，就是我当时的化妆品其实还不算少，但是都能够放进去，而且好处就是说你用它的时候把它整体推过来，然后用完之后整体的推回去，其实就非常的能够灵活的利用空间，不会给你的这个不管是你的洗漱室也好啊，还是你门口的镜子前面也好，不会给它增加更多的这种的物品，但是呢又能够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及时出现， 没错，
0: 哇，这个蓝绿色啊，也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颜色。这个小推车，其实这个小推车呢，我以前在某宝上面也看到过，它很适合，它以前比较常出现的位置是厨房，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厨房有一些柜子。然后柜子和柜子之间，或者柜子和冰箱之间，
1: 对，
0: 会有一个很莫名的一个
1: 缝隙。
0: 对，那个缝隙怎么办？哈，这，哎，我之前因为也是小户型，所以我就在网上也搜过，哦，就发现哦，这个很方便。
1: 没错，
0: 小推车你只要做好它的隔热，我说的，如果是你要卡在那个冰箱旁边的话，
1: 是的，
0: 你做好隔热，然后里面就可以放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1: 对，而且真的很能装。
0: 哎，需要的时候拖出来就好了。
1: 是的，
0: 它解决了说你放一个柜子，它必须是个抽屉。
1: 对
0: 啊，一格一格的抽，这个没有关系，下面有个小轮儿。然后你想象一下家里面啊，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梳妆台放不下，但是我真的非常不建议你，因为家里面小，那一定洗手间做不到干湿分区。
1: 是的，
0: 嗯，那你的化妆品包括护肤品都不太适合放在洗手间里面。
1: 对，没错，如果要是想在洗手间放这些东西的话，真的一定要保证第一就是干湿分离。
0: 嗯，
1: 因为像女生很多什么散粉啊、定妆粉啊，然后各种的各种粉，
0: 非常怕潮，
1: 那其实这些都非常怕潮，一旦受潮的话，其实你很贵买的化妆品就已经不能用了。
0: 嗯，
1: 所以呢，第一一定是要防潮，然后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比如说很多人呢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哎，我天气冷，我打开浴霸，打开之后你就不关，这样的话，其实你整个屋里的温度会非常高。那很多化妆品其实也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包括像洗手间如果小，但是它肯定终究还是得有一个比如说暖气。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呢，冬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小空间里面温度会上升。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利于这种名贵化妆品的保存，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要是想在浴室放这些东西的话呢，第一就是保证干湿分离，不要让它受潮。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通风，不要让这个小的密闭空间的温度上升的太高，这样的话也不利于这个化妆品的储存。
0: 嗯，刚才说到这个小推车，包括说很多的化妆品它不适合放在浴室很潮很湿然后很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1: 没错，
0: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护士推着一个小推车，
1: 没错，
0: 过来打针。哎，这位朋友，这个家里边只能在洗手间里面化妆的这位朋友，你要不然你每天就推着小推车跟一个护士一样。首先，哎，我要把我那些名贵的化妆品用这个小推车从冰箱里边拿出来，咔咔咔咔咔推到洗手间里，化完了咔咔咔咔再给它推回去，再码进去，因为这个节省了很多你的时间。
1: 是的，
0: 这个动线，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冰箱和洗手间之间跑来跑去徘徊，然后手里又拿不了那么多。另外呢，这个小推车的功用真的就是让你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在不化妆的时候可以保存在家里面
1: 的
0: 哎，另外一个你可以利用起来的缝隙里面，干燥啊，然后卫生啊，都更容易打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说实在就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洗手间里面，那也有办法，比如说像这个镜柜。其实镜柜它是一个大家平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收纳空间，但是其实非常的有用。如果要是家里真的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我很建议小户型的朋友们把这个单纯的一面镜子换成镜柜，因为镜柜其实它的这个宽度并不是很宽，它基本上这个进深应该也就是最多的可能也就13厘米，然后短一点的可能大概是在8厘米、9厘米这样。
0: 嗯，
1: 其实它完全能够放一瓶大瓶的化妆品，包括像我们有很多非常大瓶的、矮瓶的这样的面霜也好，这样的身体乳液也好，其实都是可以放得下的。而且它一旦关上之后，它就会变成一面镜子，你还可以照镜子，而且你发现不了你的化妆品藏在哪里了。其实整体的空间感上面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
0: 哦，哎，这也是收纳当中，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整屋 衣柜收纳的一个大的原则。
1: 是的，尽量
0: 上墙。
1: 对，尽量让它去上墙，因为墙上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空。我们国内以前不太注重说什么东西我挂在墙上，只有一些装饰品啊、钟表啊挂在墙上，但其实墙上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垂直空间，其实无论大户型小户型啊，都可以节省出来更多的空间，让整体看上去更极简一些。
0: 哦，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看，如果我们的房间比较小，然后卫生间也没有办法做到干湿分离，刚才说到的不一定需要一个梳妆台。
1: 是的，
0: 哎，你不一定要坐在那儿吧？你说你化妆得化多长时间？化两三个小时。但我们下面真的可以放一个，就是这种小推车，它移动起来，它又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放在你这个镜柜的下方。
1: 是的，
0: 啊，你看，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一平米的位置。
1: 是的，
0: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是要放在小推车里。
1: 对，没错，
0: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哎，放得下的全都放在镜柜里。
1: 没错，
0: 哦，
1: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0: 啊。这个比较安全的事儿啊，又说到了这个小孩和宠物的问题。
1: 对，
0: 嗯，我们以前说家里面，哎，有小孩有宠物，那真的，要尽量的把这个收纳的空间往上。
1: 对，
0: 往上一点，在他们够不到的地方。
1: 没错，
0: 宠物也够不着，小孩也够不着。那其实你看，你的化妆品、护肤品也涉及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小时候都有偷抹妈妈口红的时候啊。
1: 对，
0: 那是因为妈妈的梳妆台都太低了。哎，怎么就让我们就拿到了？而且现在，口红，妈妈们的口红也真的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我看那个综艺《戚薇的女儿》，天哪，打开自己的一个小背包，里边全都是各种口红的棒。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母女间的影响和传承的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你需要你的女儿也变得很精致，然后从小就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啊，我们考虑到家里面男士们心疼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它上墙。
1: 对。
0: 然后尽量的可以高一点点。
1: 是的，
0: 在你站起来可以看到化妆的镜子的这个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困难了。
1: 对，没错。
0: 嗯，好，这也是一个垂直收纳的原则。
1: 嗯哼，
0: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有点苦恼，就是这个打扫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也有一个镜柜，但是我觉得镜柜就很难打扫，就是你得把东西全都拿出来你才能擦。
1: 嗯
0: 啊，就只能拜托阿姨这样子。
1: 对，其实镜柜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虽然也会有灰尘会落土，但是还是没有这种的开放式的收纳更容易落土。它可能相对来说会给你屏蔽掉一部分的这个烟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收纳呢只能是让整体空间上的利用率更高，然后让整体呢看上去更整洁。但是如果要是想保持清洁的话，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实在是想说我省点事儿啊，我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大扫除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我想让它更简单一点，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涂漆就会有一些这种小的收纳单元，其实这些选择窄一点的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镜柜里面。之后呢，你就不用一瓶一瓶的把它拿出来，把整个小单元同时拿出来，
0: 整个收纳盒，小收纳盒，
1: 没错。
0: 哦，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买了几个，就是像无印良品也有这样的产品，就是你买几个不同的这种亚克力的透明的这样的收纳单元放在一起，这样呢，你每次打扫的时候，其实平时比如说你一周一次的打扫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小单元拿出来，然后擦擦下面就可以了。那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你比如说相对长的时间我想大扫除一次的时候，你再把这些瓶瓶罐罐每一个都拿出来，把这些小收纳单元都给擦洗。

0: 房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乐亭演义第24回，书接前文，古来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杀死江飞龙之后，想奔司空廖而来。今儿个差官队可乱套了，二等侍卫，江湖人称飞天狐狸，姓李，叫李涛，晃动手中大宝剑，唰唰唰唰唰唰，一连砍了数十剑，也没砍到这位古来稀。古老剑客左躲右闪，老叟戏婴儿，把脸一沉：“你什么人？”“飞天狐狸李涛是也。”“哦，你跟司空廖什么关系？”“司空廖老前辈也是侯爷，把我提拔到现在，对我有知遇之恩。你是什么东西，我跟你拼了。再要进招，别怪老夫无情。”“你无情呢怎么的？”唰唰唰，又是三剑。古来稀转着他的背后，抬起两个手指头，把手也举起来，照着李涛的哽嗓咽喉，噗啊，这一点，李涛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死在当场。哎呦，这个时候司空廖一看，心说话：“你参与什么？你自己找死啊！”这事儿简直瞎参与，搭上一条命，让人把他的尸体先抬到一边。二次来到大师兄的近前，方才这人大师兄他不懂事，他该死，冒犯了大师兄的虎威，我自己的梦我自己还得圆。大师兄，我还是那句话，我作恶多端，应有此报，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绝不还手。就是呀哈，古来稀心实话，你真行啊，司空廖啊，司空廖老奸巨猾，耍上老猫肉了，以柔克刚啊，我心一软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想的呢？
3: 不是，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是真心忏悔呀。您随便吧，怎么处置我，我都没有怨言。
2: 各位，你们差官队的人听着，刚才死那人叫飞天狐狸李涛，他自己找死，谁还上？哪个还为司空廖扒上？老夫今天全都接着，你们谁还过来？这个时候司空廖心说话：我二次下手，我给你来一剑，来个冷不防。司空廖二次想暗算古来稀。就在这么个时候，差官队真热闹，今儿个又蹦出一位来，这位江湖人称铁爪神獒，姓陈，叫陈胜春。想当初家里贫困，揭不开锅了，都是李涛送米送财还送油，周济他，多年来和李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臭味相同，也是这个司空廖一手提拔的。今天看李涛阵亡，他焉有不难过之理呀、啊？单说这位往上闯，二话没说要给好朋友李涛报仇，晃日月五行轮大战古来稀。古来稀什么人物？那高手讲究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日月五行轮下来，喊了声来得好，用铁伞往上招架，猪猪猪，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打斗到20几个回合，再看把铁伞交于左手，伸单掌使了一招海水朝阳掌， 这一掌正好拍到陈

盛春的左肩膀之上，啪，打了个骨断筋折，这汗滴滴答答都淌下来。众人往上闯，差官队的人把这位给扶起来，这位总算保住一条狗命。哼哼，古来西一阵冷笑，你们哪一个还来？哈哈哈哈，今天我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谁要不服进前来。你家老剑客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宰一双，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还有没有给司空廖八行的呀？这一叫号，差官队彻底就乱了。哗，这老头太厉害了，这老头是杀人的魔王，杀人的祖宗。司空廖本来想二次下手暗算古来稀，现在一看是不可能了，趁着混乱我赶紧封紧扯户，赶紧保命为上，撤。好几百人差官队随着大剑司空廖是逃之夭夭。铁伞怪侠一琢磨，穷寇莫追，各位不要再追赶了。这些老道也都站住了，眼睁睁瞅着差官队离开了武当山，这场战争才惨呢。对方的人，自己的人死了无数，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云宫进行疗伤，然后打扫战场已毕，把善后的事儿处理完毕，把大师兄让到里边，哥俩分宾主落座之后坐在一块儿，这才促膝谈心，理讲这离别的经过。讲到高时，这两位是抱头痛哭，痛断肝肠，说来说去，说去说来，说到了眼前。最后古来稀就问师弟，那么我也听说了，这个小月亭就是月帅之后是你新收的徒弟。师兄一点不假，我把贺长兴给小月亭他们都给找来跟你一见。就这样命人找贺长兴叫来小月亭。小月亭这一来，武来西一看，哟，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是块材料，摸了摸骨头，知道是练武的好骨骼呀。哈哈哈，师弟，你收了个好徒弟。是啊，我刚举行了拜师典礼，大师兄，看您的意思，也对他颇为喜爱。嗯，这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果然讨人喜欢。如果大师兄喜欢，我是这么个意思，我收个徒弟，你也收个徒弟，咱们都有传人之美，你的徒弟我怎么好收下呢？别这么说呀，师哥，咱们应该传授他能耐，你也有传人，我也有传人，咱们两个人教他一个，将来好让他为他父亲岳帅报仇雪恨呢，以雪前耻。嗯，这主意不错，既然这样哥哥无礼了，这小子咱们一人一半，小子磕头磕头吧。月亭过来参拜两位老师，哈哈哈哈，好好好。小月亭挺有福报，一个是武圣张三丰，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稀，两个人都是世外的高人，现在算是正式入门了。古来西说，这么办吧，我也不走了，司空廖这小子恐怕回来报复，我就住到这儿传授这孩子能耐，打这儿之后两位老前辈是真传，小月亭是真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小月

0: 月亭已经15岁了，名师出高徒啊，武圣张三丰手把手教，铁伞怪侠古莱西手把手教，这孩子还是上上根的智慧。小月亭现在身高1.75米啊，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圆薄耳朵，胸脯鼓鼓着，那线条那五官简直是气宇轩昂的美男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怎么看怎么叫人喜爱，怎么看怎么叫人顺眼，这俩老师喜欢的不得了，拿在脑袋上怕给顶歪了，含到嘴里怕给含化了。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恩师。嗯，铁伞怪侠古莱西看了看，罢了，哈哈哈，师弟啊，这小子长得真够材料的，无量天尊，师兄，实在这孩子长得是真俊呐、啊。月亭，你到武当山多少年了？10年了。那么你觉得你自己这能耐学得怎么样啊？两位老师对我是尽心尽力，我自己也是认认真真，不敢疏忽大意。到底我自己学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头一点底儿都没有。孩子，今天就跟你这么说吧，你这能耐闯荡江湖，最少也是个侠客的身份，要说你天下无敌，那就有点吹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定不能骄傲，你要切记。是，昨天晚上我们老哥俩促膝长谈，最后做出决定，你学了能耐就要出去历练，闯荡江湖，练达练达，跟人家也让人知道知道你有什么能耐，学习学习，受受考验，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因此我们老哥俩决定叫你下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然后给你爹岳帅报仇雪恨。这功夫练到今天可以说就可以不练了。是啊，让我下山。两位老师，那么让我下山谁能跟我去呢？哎，你呀现在但已经不是小孩了，要学会自理自立，学会自己闯荡，这一次不会让任何人陪你下山，让你一个人走，让你自己锻炼，历练于江湖，闯荡于社会，好好学习经验。月亭闻听此言，这心里就觉得发空空落落的。那么请问两位老师，我什么时候走？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走。今天就走啊。孩子，你先别着急，我跟你再说几句话。这些年你都学什么能耐？回老师，我跟大老师学的铁伞，8/64路铁伞流云式。另外我还跟二老师跟您学得太极剑。还有呢，我跟大老师又学得鬼影符形、长拳短打各种功夫。好，通天八卦掌，这也是我的真传。有多少式啊？8/64路64式。好，太好了，孩子，能耐学到手就得好好闯荡，临行之时让你大师父再跟你叮嘱几句，要记于心上，出于行动不可忘。是，恩师您请讲。月亭啊，咱们门户的规矩 你知道吗？谨记五个字，杀盗淫妄酒，懂不懂得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啊？哦，老师，我马马虎虎不太清楚。好，那先说这个杀字，练武的人能不开杀戒吗？杀坏人即是行善念，但是要妄杀，杀好人抢劫那不行，一定让你抵命。弟子记住了，盗字你懂吗？偷盗的盗。大半夜你是夜行人，满身的轻功，如果偷不义之财，解救穷苦百姓，这是可以，但是为了自己手头宽裕，挥霍人家的钱，偷人的钱，这是不道德的，咱们门户也不允许。我记住了。银字，月亭啊，你这小子长得是英俊潇洒，傲骨英风，闯荡江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儿，你太招风了，任何女孩子见到你都得喜欢，千万别犯错误。倘若你仗凭着你长得漂亮，调戏妇女，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坐下那下贱之事，那绝不饶你，必取你项上人头，记住了吗？弟子不敢。还有杀盗淫妄这个妄字，妄自尊大，信口胡说，天是忙大，你是忙二，逮着骆驼不吹牛，胡吹烂炮，老觉着自己了不起，再一个搬弄是非，说张三，说李四，李四骂张三，张三骂李四，让两个人械斗，最后发生了性命的安全，导致他们死亡或者受伤，这都不行。说话一定要说实话，做事儿一定要办实事儿，切记切记。是酒字，不是反对你喝酒，喝酒之后如若乱性，做出不才之事也不可以，是弟子记下了，好吧。你走我也得走，我在这儿留着是为了传授你武艺，这么多年了，孩子，我没有什么可留念的，我这有宝伞，孩子你就收下吧。铁伞怪侠古莱西说着，把自己硬手的家伙宝伞交给了徒弟小月亭。小月亭往这儿一跪，双手接过宝伞，谢恩师赠宝之恩，我本身还有我的事儿，临行之时，月亭，我留下几句话：铁伞流云，盖世绝伦，惩恶除奸，莫要不仁，记住这几句话，切记。是，弟子记下了。老头说完了，师徒俩洒泪分别。哟，小月亭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牢记大老师所说，不敢忘记。这个时候他这一走，古莱西有自己的事儿，咱暂且不说，单说就剩下张三丰。月亭刚想起身，张三丰也有点不放心。月亭啊，我的孩儿啊，你闯荡江湖之时，你要记着，你还有个哥哥，你这个哥哥就是高宠之子，名叫高峰。那时候你还小，你哥哥高峰被一个白袍老道不知名姓之人给抢走了，现在不知是生也不知是死。你闯荡江湖千万要记住，将来要找到他，你呢要记住，他叫高峰，你化名叫高波，千万在江湖上行走不能说自己叫月亭，否则秦桧老贼必派人暗杀于你，捉拿于你，你的生命就有危险，切记切记。将来你们哥俩见面了，把鞋袜扒掉之后，单说他的左脚心上有字， 你的右脚心上也有字啊，一个方字，一个波字，然后你们一定要相认，结合在一起，好给你父岳帅报仇雪恨。这就是为师要给你讲的最关键这件事儿，你要切记切记。老师，那个时候我虽然小，恍恍惚惚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兄弟相见一定要如此相认，合起手来报仇才是。老师，您就放心吧。孩子啊，我还是对你不放心呐，孩子，哎呀，我还得嘱咐你几句。现在社会非常的复杂，你从来没下过山，我还要再说一说社会上各种复杂的事儿都有什么，我跟你讲一讲哪门哪派有什么黑话等等，这些事儿全都说清楚。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岳庭记在心上。岳庭站起身形，刚要起身，这个时候再看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慌里慌张跑进一个小老道，禀祖师爷，门前来了伙人，非常的蛮横，说什么要见您不可，请您定夺。哦，张三丰就一愣，一看来报事的正是小老道清风。清风，祖师爷，你问了吗？是谁呀？问了，祖师爷，他们说他们是山西来的，山西风雨门的两个门长，要求见您老人家。哦，风雨门的来了。张三丰心说话，我从来不跟风雨门打交道，他们为什么前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黄河故事》。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幸福有时其实很简单。2022年10月15日，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在经过6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后，终于尘埃落定。其中，作家邵丽以超过2/3的投票，成功获得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首奖。他的获奖作《黄河故事》也因此走到大众眼前。书中，他以原生家庭为窗口，通过现实和回忆的错落交织，描绘了不同家庭

0: 成员间的纷争纠葛，勾勒出一幅疼痛而真实的人间烟火图景。谈到本书的创作初衷时，少丽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是一名作家的职责所在。然而在黄河故事里，同样面对心底的这道光，有人选择逐光而行，踽踽前行，终成就一番事业，有人却另辟蹊径，企图仰仗别人的光芒照亮自己，最终只落得一败涂地。他们的迥异结局让我想起作家余秋雨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十点整，网上曾有人这样评价《黄河故事》，它不仅是一段家族秘史，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见证的是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故事。有时我们会像书中小五那样，希望有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我们也像小说里的母亲那样，盲目将个人的命运绑定到他人身上。然而作者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幸福的答案常常就在自己手中。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水里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学者走进怀柔，体验科旅融合魅力；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举办；中科院采摘机器人斩获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榜首，赋能现代农业无人化发展；我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模式，暖心守护居民慢病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将要

0: 息。8月16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走进怀柔活动举办，15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携亲友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等地，感受怀柔科旅融合魅力。
1: 在怀柔科学城，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集中展现大科学装置与科研院所的硬核创新实力，前沿的科研场景和研究成果吸引学者们驻足记录、深入交流，感受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随后，一行人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和北房镇博士农场，实地感受科学加城、产城融合配套建设成效及科研赋能现代农业的生动图景。
0: 参会学者孙黎明说，
2: 建设这个科学的高地、科研的团队啊、科研仪器啊、生活配套设施，我觉得发展都是非常好。
1: 在慕田峪长城，来自十余个国家近80位参会学者沿石阶攀登，在14号、20号烽火台前驻足观览，远眺山脊线与城墙的走向，拍照留念，感受这一古代工程的规模与历史厚度。
0: 意大利学者乔丹说，
3: I believe it definitely is a nice arrangement, and indeed I would also say that it is essential, like to mix the two, if you want, the two cultures, scientific and the humanities, I mean, history,Architecture, I mean,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sure.
1: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中外嘉宾游览瞌睡猫文创街区、建山书院、花语集等特色打卡点，原创动漫 IP 瞌睡猫随处可见。不少学者带着孩子在瞌睡猫前合影。在景林民宿，嘉宾们体验蓝晒印象和扎染非遗手工。
0: 参会学者说，
4: And the village is beautiful, so interesting. And we can make flowers in picture. And I take so much relax.
1: 走进怀柔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配套活动已举办三年，每年吸引上百位中外学者参与，成为不同背景嘉宾体验中国深厚文化底蕴、深入了解怀柔魅力的平台。暨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围绕基础科学前沿探索、未来重大科学突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活动上，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怡芳，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基础科学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刘若薇，狄拉克奖获得者、基础科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文小刚教授等做大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结束后，以未来20年基础物理理论与实验的突破会在哪里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举行。除王怡芳、刘若薇和文小刚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大利伯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苏比尔·萨卡尔教授、ITLAS 合作组中国组负责人、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作为嘉宾出席活动。问答环节，与会科学家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助力基础科学发现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前沿科学奖获得者还分享了科研经历与心得，鼓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坚持基础研究本身的价值。
0: 本台消息，8月17号，怀柔科学城微笑夏令营开营，首期22名6至12岁小学员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职职工子女为主，在为期5天的营期里，孩子们将开启一段以科学探索加素质拓展加课业辅导为内容的假日旅程，为即将开启的新学期蓄力充电。开营第一课，老师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为孩子们讲述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巨匠的科研故事。从导弹飞天轨迹到本草淬金之方，点燃孩子们对科

0: 学世界的好奇心。未来几天，夏令营还将围绕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传统预见未来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课程等基础科学知识还涉及水碳化与液体科学、油纸伞与材料科学等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实践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知科学魅力。微笑夏令营小营员程明泽说，
1: 今天我在课上学到了导弹的分类和导弹的就是组成部分。巡航导弹可以追着猎物跑，但弹道导弹可以攻打固定的目标。在这节课上我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令我非常开心。
0: 在怀柔科学城，子女托管服务并非今年首次开展。今年寒假聚焦科研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怀柔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京津冀怀柔科学城中心、力学所、怀柔实验室等单位推出未来星火寒假营，为科研人员子女提供托管研学服务，从寒假延续至暑假，托管服务持续落地。家长陈刘成说，
2: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来感受这个科研的氛围，同时呢可以激发孩子的这个对科研的兴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活动，让它使我们能有精力去专心的去做科研。
0: 开营仪式上，怀柔区总工会、怀柔区妇女联合会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会赠送书籍和其类用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将继续以区域化当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假期托管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优化和延伸服务触角，在子女教育、青年交友、文化生活等领域推出更多精准举措，全力构建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青年人才服务生态。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顺利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斩获第一名。这款机器人可实现全程无人干预，作业时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便可采收75串番茄，拿下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设置6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吸引全国7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实操竞技。赛事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联动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果实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流程作业。这款采摘机器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印证了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智慧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针对温室果蔬枝叶遮挡、果实堆叠、传统设备易伤果、漏采等行业难题，研发团队创新研发柔顺检视末端执行结构，搭配高精度具身智能采摘算法模型，设备融合可见光、触觉多模态感知技术，能够精准判断果实成熟度，锁定最佳采摘位置，实现低损伤、标准化智能采收，大幅提升温室果蔬自动化作业效率。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的温室果园完成示范应用，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的专用智能设备。今年3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9月进驻基地开展田间实景试验，加速智慧农业技术落地转化。据了解，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联合推介，助力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田间地头。该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据卫健委消息，近日我区龙山街道、怀柔镇、淮北镇、喇叭沟门满族乡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北京基层医务社会工作促进计划项目。 通过整合医护、社工、志愿者三方力量，

0: 我区创新搭建起诊疗指导加心理疏导加志愿宣教的协同慢病管理新体系，让基层健康服务更具温度。其中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针对辖区血糖控制差、自我管理能力弱、家庭支持不足的糖尿病患者，启动专项慢病管理项目， 中心遴选15名本土健康志愿者开展首期系统化赋能培训，全方位夯实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内容贴合实操，覆盖面广，专业医师详细讲解糖尿病筛查、饮食运动、用药监测、并发症预防等核心知识。同时特邀专业团队开展志愿服务规范教学，明确志愿者陪伴协助的角色定位，
1: 理清志愿帮扶与专业诊疗的权责边界，并规范入户探访、社区义诊等全流程服务礼仪。接下来，15名持证赋能志愿者将入户开展慢病访视、健康科普、血糖监测陪伴等服务，助力辖区糖友做好日常健康管理。与此同时，龙山街道聚焦糖尿病淮北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聚焦高血压同步推进特色慢病管理项目，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持续拓展健康促进服务内涵，去区卫健委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保障项目落地见效，深耕医疗加社工加志愿特色服务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暖心的慢病管理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近日， 长沙营满族乡25亩金牌田8号牛奶玉米示范田迎来集中采收。作为北方首个引种该品种的乡镇，当地依托与云南农业大学的校地合作，让这款优质水果玉米落地京郊山区，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收注入新活力。在姚岭村种植基地， 成片玉米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剥开包叶，奶白色的玉米粒儿晶莹如清甜汁水，带着独特的奶香，口感清甜爽口。据北京净土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月平介绍，长沙营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态条件十分适配金牌田8号生长。 此去年引种试验成功后，基地严格遵循云南农大技术标准精细化管护，今年每亩种植超3500株，成品率突破90%，预计亩收入可超2万元。据了解，
0: 金牌田8号是云南农大耗时11年选育的非转基因国产优良品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相较于普通黄田玉米，该品种甜度可达18至21度，果皮薄入口爆浆无渣，营养丰富，可生食也可深加工，深受中高端市场认可。目前 合作社已对接京东平台，新鲜采收的牛奶玉米即将上线开售，依托平台及时配送服务，最快可实现当日送达。近年来，长沙营满族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依托效地合作模式，持续引进高附加值特色农作物，推动传统种植业向精细化、品牌化、链条化转型。此次金牌田8号成功种植，是当地 南种怀隐模式的生动实践，有效推动农业科技成口落地，助力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长沙营满族乡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彭晓林表示，后续乡里将总结种植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壮大山区特色农业产业。本台消息近日， 美国好莱坞报道者网站公布2026年全球16所优秀电影学院名单，北京电影学院成功入选，也是本次榜单中唯一一所中国电影专业院校。好莱坞报道者介绍，北京电影学院可在导演、表演、摄影、动画等多个核心领域授予博士学位。近年来，学校全新落成的怀柔校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占地面积是原有海淀校区的6倍，配套建有8座电影院和5个专业摄影棚，教学实训条件大幅提升。 作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北京电影学院深耕影视人才培育，培育了大批享誉国际的影视从业者，为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据了解，
1: 好莱坞报道者常年面向全球评选优质电影院校，今年北京电影学院与法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多国知名电影学院共同跻身榜单。此次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北电在全球电影教育领域的过硬实力与国际声誉，依托全新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等优质平台，学校正以完善的硬件设施、开放的教育理念，持续为世界电影产业输送高端专业人才。据交通局消息，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切实保障利益，近日区交通局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一线记录工作专题培训会，全局一线执法人员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密结合交通执法工作实际，聚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北京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规章制度，系统讲解了执法音像记录的适用范围、操作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路面执法、隐患排查、行政强制等各类场景的拍摄重点与取证要点。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梳理日常执法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重点讲解了音像记录不规范引发的执法瑕疵、证据失效等风险，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规范音像记录对固定执法证据、规范执法行为、化解执法争议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实操能力和规范执法意识。下一步，区交通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细化完善执法全过程记录机制，强化音像记录监督检查，实现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规范化，全力打造公正文明、严谨专业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下面请听一组新闻简讯。
2: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怀柔站定档8月28日至30日开赛。作为 CRC 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分站，怀柔赛道的回归在行业内备受瞩目。本次赛事体系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竞赛阶段。8月26日至28日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日起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竞技板块。场地赛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斯赛车场，山地竞速依托专属山地赛段展开完整比拼。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迎来重磅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三地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预计本周二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短时阵风。此外，本周五、周六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那今天呢是给大家介绍一道
1: 菜品，再介绍一道主食。
2: 对，
1: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说淮扬菜的一道经典菜品哈，这个名字呢有点怪，叫水晶窑蹄。
2: 哎，
1: 听我这么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水晶我知道，这窑蹄是哪俩字儿啊？
2: 实际上你看水晶窑蹄，咱们就说这菜名的构成，前面水晶啊是它出菜以后的那个形状，就是那个卖相，
1: 水晶肘子，这咱们理解哈。
2: 对，窑待会儿咱们解释，蹄是指它的原料，是吧？水晶窑蹄啊，过去叫水晶削蹄，削就是咱们说那小盐那个削啊，火削那个削，实际就是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 过去呢都把这个当做嫩肉，你看现在很多卖的那个火腿，所谓的扎盐水，就是放的亚硝酸钠。这个虽然呢不太提倡使用，可是吧现在有些这个食品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他在微量或者少量可控的前提下也没有被完全禁止。这样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颜色鲜红，再口感呢也更滋润一些。
1: 但是现在哈，我们不提倡使用这个东西，尤其是家庭制作的更不希望使用。
2: 所以水晶削蹄也被改成了水晶窑蹄，就是窑，就是没酒佳肴那个窑。水晶呢，就是它带着洞，所以呢你给人感觉好像是有那个水晶那种感觉，
1: 剔透的，嘣嘣的，
2: 晶莹剔透那种。这个咱们说说啊，这是哪儿的菜呢？淮扬菜。淮扬什么地方呢？ 是镇江，所以这个水晶窑蹄啊又被叫做水晶窑肉，或者叫削肉，水晶削肉，这是镇江的传统名菜。镇江可是个好地方，那我去过几次，不仅的风景优美，是吧？有很多著名的金山寺、水漫金山是哪儿啊？
1: 白娘子。
2: 对，除了它有那个历史的一些文化之外，它那个饮食文化也很出名，包括是吧？咱们说的这个 镇江，镇江窑肉，这个镇江窑肉啊是它的名菜。镇江还有很有名的食品呢，
1: 醋啊。
2: 镇江香醋，还有镇江，还有什么呀？跟醋多少沾点关系。镇江酱菜，或者说是你看东北那边就是锦州，是吧？锦州那一带啊， 都是这个什么，这个你要是吃这酱菜的，讲究就是镇江的。
1: 镇江的，
2: 是酱豆腐哪儿的呢？绍兴。它不叫酱豆腐是吧？它叫什么？叫齐芳，就一个个棋子那样的方块，
1: 更雅一点。
2: 对，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啊旅游到了镇江，现在那个也是很好的旅游点是吧？除了这个逛这个风景之外，咱别忘了尝一尝镇江的名吃。这也是旅游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咱就说说啊， 它这个怎么个来历是吧？相传啊也是几百年前，但这事儿跟神仙跟皇上都没关系啊，这就是老板自己的一种误打误撞歪打正着。这有这么一个一条街叫九海街，镇江过去老的九海街，有一个酒馆的老板，他呢他做酒菜嘛是吧，酒馆不是光卖酒，他往往也自制一些酒菜是吧，应该啊就是腌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他呀误把这个削，就是小盐，当成了大盐，就是海盐去腌这个猪蹄了。结果啊过两天一看呢，他以为腌好了吗？我看看吧，一看，这猪蹄啊这盐是特别的鲜红鲜亮，也没坏，一尝呢没有以前那么咸，再一看哦放的小盐是吧，
1: 它实际上用盐量是增加了，就是放这个调料的，
2: 他把大盐 变成了小盐了。要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肉你不腌它，过这么几天它就变味了，坏了。但是呢，它用的这个小盐，这小盐呢，实际上咱们现在觉得它有毒了，是吧？实际上过去吧，也经常用，是吧？有些它没有盐过。

0: 这盐很贵啊，有些就用小盐。
1: 嗯，
0: 这小盐呢，它也有一定的防腐作用。
1: 嗯，
0: 但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肉组织纤维那种保水作用。
1: 嗯，
0: 所以你出来，你看它特别鲜亮，
1: 嫩肉，
0: 而且很嫩。
1: 嗯，
0: 哎，它等于歪打正着了，是吧？本来以为这个坏了，结果应该一尝，不但没坏，反而更好了。哎，做出来韭菜是吧？酱出来一烧，一尝啊，这味道啊，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既这个嫩。而且它还筋斗，还有点小耐嚼，
1: 哦
0: 啊，不是说那个很耐嚼，老的蹄筋那种。
1: ，QQ 很弹牙，
0: 哎，对，它还很嫩，是
1: 嗯，
0: 吧？颜色还很好，味道还更香，让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就按照那方法又做了一次，这次是有意为之了，
1: 如法炮制，
0: 对，如法炮制了一番啊。过几天，哎，重新创造出了一个新品种。
1: 嗯。
0: 他一想，我这个叫什么呢？哎。我就叫做削肉，因
1: 哦，
0: 为我放了那削嘛，
1: 嗯，
0: 哎，就叫做削肉。以后呢，是吧？因为后来就不让用这削了。另外有些呢，也是为了雅化，就把这个削字改做了美酒佳肴那个肴字。
1: 嗯，哦，就上面一个叉，下面一个有，
0: 对。另外这个有呢，过这个肴呢，过去是多音字，
1: 嗯，嗯，
0: 也念削。
1: 哦，
0: 所以呢，削削这两个也基本算大同音。
1: 那现在在镇江当地哈，摇蹄还叫摇蹄吗？
0: 或者
1: 哦，
0: 削蹄，
1: 但是他们读削哈，
0: 哎，有的甚至写削，
1: 哦，就
0: 就
1: 亚
0: 写
1: 硝
0: 成
1: 酸
0: 那个，
1: 盐的那个
0: 就
1: 硝。
0: 是最早最原始的那个削，
1: 哦，
0: 哎，
1: 我们说很多美食都是妙手偶得哈，
0: 是，
1: 跟您聊了这么多菜，真的有好多，比如说臭鳜鱼、盐焗鸡，包括这个削肉，都是这么来的。
0: 是，
1: 嗯，
0: 但是它偶然中也有必然，是吧？也可能有多少次失败。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如果这削放的少，可能过2天就坏了。
1: 嗯，
0: 那也就没有削肉这道菜了，是吧？哎，这个偶然它有，也可能就是它这次不行，下次不行，几次之后慢慢总结它就行了。
1: 嗯，嗯，
0: 你像类似的最典型的豆腐，是吧？豆腐传说是术士炼丹怎么的，那
1: 嗯，
0: 不定经过多少次失败，最后豆腐嘛腐了嘛？哎，他从中他发现了，哦，如果这么做，它就变成什么什么东西，它就可以吃了。
1: 嗯，嗯。
0: 实际凝聚了咱们先民的很多智慧和辛劳。
1: 嗯，是不断试错、不断尝试，最后走到你的面前的。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吃都觉得理所当然，就应该他为了发现这或者为了创造这个，也经过多次有意的和无意的实验。
1: 嗯，所以要心怀感激哈，
0: 是，
1: 品尝美食的时候要心怀感
0: 心
1: 激。
0: 怀感激。咱们就说说啊，这个东西虽然这故事传说挺优 美，
1: 嗯。
0: 吃的口味也不错，那我要想在家里做行不行啊？哎，其实也行。但是其中一个要害，咱们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过去啊，它是用削，
1: 嗯，
0: 现在呢，咱们不用削了，不用削。您要想还保持过去完整的保持过去，是吧？但是咱可以通过工艺或通过其他的原料辅料去适当弥补。这个它过去是用削，咱们现在适当可以用点别的。哎，你比如说咱们用一下嫩肉粉。啊，
1: 嗯，嗯。
0: 也可以，但是嫩肉粉出来呢，它往往皮这地方比较松软，但是到肉里头可能差点儿。
1: 它进
0: 那
1: 不
0: 怎么
1: 去，
0: 办呢？我
1: 嗯，
0: 教您一招，拿那竹签啊，把那蹄子或者那肉给它炸了。
1: 哦，把通道给它打开，
0: 对，
1: 嗯，
0: 这么试一试，是吧？然后怎么着呢？咱们这其他的做法其实和咱们炖猪蹄儿差不太多。
1: 哦，
0: 首先头一个也是清水浸泡。清水浸泡完了之后，咱们就说，要用那个什么盐呐，给它搓一搓。

0: 些东西，开锅以后改小火啊，焖炖，这样咱们讲过盖不盖盖的问题。
1: 嗯，
0: 那小火焖到什么火候呢？您得照着两个多钟头仨钟头焖。
1: 嗯，
0: 所以您汤一次要加足了，
1: 对，
0: 您别后着不，这一着不泄了。
1: 哦，
0: 是吧？咱们这汤汁让它浓，实际上这就胶原蛋白嘛，是吧？
1: 嗯、
0: 猪蹄里边它有胶原蛋白，您一放这凉水或者一放水一泄，一泄以后胶原蛋白它的组织结构破坏了，它就没有那个原始的那
1: 就不是原汁原味的感觉了。
0: 对，是，哎，然后是吧？它和咱们炖猪蹄不太一样，在哪儿呢、
1: 嗯？
0: 咱们是炖好了拿出来就吃了。这个不是，这个猪蹄啊，您炖好了出锅放在一个盆里头，
1: 嗯，
0: 您呐要给它压，用板儿给它压平了，
1: 哦，就是让它变得很瓷实。
0: 对，
1: 嗯，
0: 它瓷实，瓷实呢是吧？您再还不是马上吃，您还要再给它下冰箱，
1: 哦，
0: 哎，下冷藏啊，别冷冻，稍微的冷藏，
1: 让它凝固。
0: 哎，这时候呢，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它那个就凝固了，就筋斗了。
1: 嗯，
0: 您那个如果啊想直接吃，说我不下冰箱，我先尝尝，
1: 嗯，
0: 也行。但是一般来说，这作为一道凉菜，
1: 嗯，
0: 都是先放冰箱弄凉了啊，凉了之后这个就可以了啊。您就做一道酒菜，
1: 嗯，
0: 直接吃也行啊，配上其他的什么菜码啊吃都行了。哎，
1: 对，
0: 讲究的配料，吃的时候要浇什么呢？搁到什么里呢？镇江香醋里，
1: 这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哈。
0: 这都很正宗。
1: 镇江醋，然后配上这个姜丝啊，吃这道水晶瑶蹄，嗯，这就更原汁原味了。
0: 嗯，
1: 这是给您介绍了淮扬菜里的一道经典菜品，叫水晶瑶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哈，要给大家介绍一道主菜，然后呢还有一个主食。这主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扬州炒饭。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说这扬州炒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接下来呀，要跟大家说一道鼎鼎大名的主食，这就是扬州炒饭。如今下馆子哈，我们点主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点这个，来个扬州炒饭吧。扬州炒饭怎么这么有名呢？
0: 其实啊，你看，就是说炒饭啊，特别是鸡蛋炒饭，可以说啊，全国各地都有。
1: 那是蛋炒饭吗？
0: 对。但是呢，在饭馆里它不叫蛋炒饭，也不叫鸡蛋炒饭。这个有时候你听着容易误解，认为那厨师有点什么蛋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在餐馆里有专用行语，管叫木去饭。
1: 嗯。
0: 是吧？
1: 尤其是北京更是这样、
0: 个。对，很讲这个，是吧？哪儿都有，怎么这扬州这出了名？
1: 就 是,
0: 是。哎，这个我觉得呀，这个哪儿都有炒饭，就没有人把这炒饭呢，把这地名给冠上名。
1: 可不是吗？
0: 唯独这扬州，人家很有品牌意识，
1: 哦、
0: 可以说从一开始人家就把它冠名了。
1: 嗯，
0: 哎，就有个名堂，我就叫做扬州炒饭。
1: 嗯、哦，哎，那扬州炒饭与众不同在哪儿啊？
0: 其实严格说呀，还没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呢、
1: 嗯，
0: 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我如果说这么一个名儿，可能这就算它与众不同，叫金果银。
1: 嗯，金顾名思义哈，
0: 哎，
1: 这个蛋和饭当然是鸡蛋了，银呢就是饭哈，
0: 哎，
1: 就意思鸡蛋裹着饭呗。
0: 哎，实际上啊，有人那么说，说把米粒儿搁到鸡蛋液里头，然后再炒。这种说法缺乏可操作性，
1: 嗯，
0: 这个你没法弄，你不可能把那米粒儿在那个鸡蛋糊里头弄成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对，你一粒儿一粒儿下锅呀，这个
0: 这是以讹传讹、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里边配的是鸡蛋。
1: 哦，
0: 那如果我不配鸡蛋是吧，我单一的这就叫炒饭，这它起什么名呢？它叫水晶炒饭。
1: 反正都好听、
0: 水晶炒饭用大油炒。
1: 哦，
0: 哎，所以出来以后啊亮晶晶的。
1: 嗯，
0: 过去炒饭一般的来说都用荤油。
1: 哦，
0: 用荤油有几大好处，一个是炒出来亮，再一个它不容易凉。
1: 嗯，
0: 哎，但是也有一缺点，放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点糊嘴。
1: 对，
0: 或者你油用的量大糊嘴。而现在咱们不提倡猪油，猪油相对来说是吧，
1: 胆固醇高。
0: 哎，对，不够绿色健康。
1: 嗯，
0: 过去呢炒饭绝大多数是吧，包括家里边炒饭都是用大油。
1: 哦，
0: 讲究点的还用加点什么油呢？加鸡油。
1: 嗯，
0: 不是炖鸡把上面撇出来的鸡汤油，是过去老

0: 母鸡啊，里边那个鸡油，
1: 黄色
0: 的鸡油，对，
1: 嗯，
0: 单独在耗这鸡油。
1: 哦，
0: 哎，
1: 过去油水确实少。
0: 对，
1: 嗯，
0: 这鸡油啊，现在没人吃了。过去，哎呦，家里都有一小罐儿，
1: 啊，
0: 大油归大油，是吧？是一大罐儿，这鸡油是一小罐儿、
1: 嗯，
0: 没有小罐儿的，搁一碗儿，上面拿一个盖儿盖上。什么时候用这鸡油呢？譬如说，孕妇、产妇，
1: 嗯、
0: 啊，或者有病了，您煮点挂面。
1: 嗯
0: 啊，然后最后煮完了，拿勺崴这么一小丁点鸡油，本上一搁，这么一搅和。
1: 过去的日子清汤寡水哈，
0: 是
1: 有点油腥不容易。
0: 不了，哎，不舍得就放开了吃，
1: 嗯，
0: 是吧？所以咱就想，为什么一个炒饭弄出这么大名堂来？就是因为你一般人你炒饭很简单，
1: 嗯，
0: 到了扬州这儿，他炒饭呢，他有各种名堂可做。冠以不同的名字，
1: 嗯，
0: 人家有品牌意识啊，是吧？水晶炒饭啊，金果银，那这是加鸡蛋的。如果加虾仁儿叫什么了？
1: 加虾仁儿玛瑙，不知道。
0: 它就叫虾仁炒饭。
1: 哦，
0: 当然，如果说您要是那个加肉丁，那叫什么呀？
1: 肉丁炒饭。
0: 哎，肉丝呢？
1: 肉丝炒饭。
0: 好，
1: 嗯，
0: 火腿呢？
1: 火腿炒饭。
0: 我都加。
1: 十斤炒饭，
0: 好，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啊，您看咱们到餐馆，您别被他那个花里胡哨的名字
1: 乱花渐欲迷人眼哈，
0: 不要被他所迷惑。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一个以原料为名，一个以产地为名，一个以烹饪方法为名，就是这么几种命名方式。
1: 嗯、
0: 啊，相反，如果那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咱还真得问明白了。
1: 嗯，
0: 什么一片红。
1: 对
0: 啊什么这个小桥流水，您还真的问明白了，
1: 这都太形而上是吧？
0: 对、
1: 嗯、
0: 您搞不清楚是什么，最后出来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咱到餐馆啊，或者您吃过或者您看过，千万不要盲目的点一个菜，
1: 嗯，
0: 出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您要退也退不成，
1: 嗯，
0: 吃吧就觉得挺别扭。
1: 哦，
0: 哎，咱们回个头来啊，还说这个扬州炒饭。扬州炒饭咱说了，如果都加就叫什么呀？
1: 什锦炒饭。
0: 那么好，你说这个什锦炒饭还能加什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鸡蛋、虾仁、肉丝、肉丁、
1: 嗯、
0: 还能加什么？或者说高档的原料能加什么？
1: 往高档食材上攀呗。
0: 啊，
1: 嗯，加点海参。
0: 哎，海参可以。
1: 嗯、
0: 另外呢，它还可以加点鸡肉啊。
1: 哦，
0: 是吧？这个
1: 笋片、
0: 鸭汁儿、
1: 哦，
0: 啊，素的可以加点冬笋、
1: 嗯，
0: 加点青豆，您再配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什么火腿啊、虾仁啊，肯定出来就特别漂亮，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些统称都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所以扬州炒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1: 嗯，
0: 说我只有加鸡蛋的叫扬州炒饭，不是。加鸡蛋的就叫做金果银，这种是吧？那么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单一的大油炒一炒，加点葱花，那么这个咱们就叫水晶饭，
1: 嗯、
0: 也属于扬州炒饭的其中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最讲究的那么就是咱们说的海参的这种是吧？或者其他的你能想得到能炒到里边去的这些什锦炒饭。
1: 嗯
0: 啊。
1: 其实这个扬州炒饭也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哈，就是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主食，但是我要把它无比精细化。
0: 是，
1: 嗯，之前我们也邀请嘉宾说过这个蛋炒饭的事儿哈，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窍门，不知道您忘了没有？就是说这个炒饭，我们有的时候下锅之后啊，这个饭是凉的，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容易匀啊，他就之前呢把这个饭稍微腾一下，
0: 腾也行，其实您搁微波炉里微一下。
1: 对，
0: 哎，就可以。
1: 它热了，它就容易散，它就容易入味儿，容易挂油。嗯，蛋炒饭虽然简单哈、啊，但是做好了也不容易。
0: 是，
1: 嗯，
0: 蛋炒饭实际上它的3/4的功夫全在这个配料上，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您下这个配料的这个顺序。好的炒饭，它是香而不糊。您不能说我为煸出这香把这炒糊了。还有就是什么呢？糯而不粘，
1: 嗯，
0: 糯是米粒虽然分开了是吧，但是它不硬，你吃的米粒它不能粘成一疙瘩一块，没炒开，
1: 对，
0: 得炒散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原料和主料，这主料和配料之间的搭配要合理。
1: 是，
0: 我这个米饭本身呢，比较硬，
1: 嗯，
0: 那可能您适当还要放点水，
1: 对，
0: 或者放点什么含水量比较多的那配料，
1: 辅料，嗯，
0: 哎，你比如说举例子说放黄瓜丁。 反之，如果这米饭本身就有点黏了，您要炒一炒吃，您还放两把黄瓜丁搁里，坏了，
1: 这就水了，
0: 出来以后就水水邋遢了、
1: 哦、
0: 是吧？所以呢咱就说火候和配料，
1: 嗯，
0: 这点很关键。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啊，您要是说我炒这饭没有什么太大把握，我还教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把配料和米饭分开炒。
1: 哦，
0: 有些人为了省事儿，是吧？
1: 嘁哩
0: 喀喳一起都下去了，然后您再放米饭，结果吧，您这米饭还没炒好呢，里边那菜全都炒蔫的了。
1: 嗯，
0: 啊，或者是炒出水出汤，那怎么办呢？好办。您先把这些辅料，您先煸锅先炒，炒完了以后您给它提出来，提出来再放油，再放葱花去锅，再把米饭放回去，这米饭差不多了，您这个炒好的这个调料辅料，您再给它一回来，一回锅以后找口，找口什么呢？要用盐，是吧？假如说讲究点儿，您在这过程中您不放水，那放什么呀？放点高档的，
1: 放点高汤吧。
0: 哎，高汤也行，
1: 嗯，
0: 鸡汤也行，是吧？如果您呢放了火腿了，那么您多少得放点黄酒，
1: 嗯，
0: 它压一压火腿的那个味儿，是吧？这样呢，基本上哎就是那么回事了，
1: 嗯，
0: 是吧？还有呢，有一种是吧？这个炒完了以后啊，它上面还给你搁点浇头，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说整个你配料都炒到米饭里头，它不显数，
1: 嗯，
0: 它先少。里头少搁点配料，是吧？留出来三分之一，最后把米饭盛出来放到盘里，再把三分之一那些什么肉丁的虾仁的，嗯，再浇到上头，
1: 看着好看，
0: 看着好看，有卖相，嗯，这，就是，
1: 小小的蛋炒饭哈，有很多窍门。
0: 对，
1: 其实刚才听肖老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巧妇啊一定是非常非常智慧的。
0: 是
1: 啊，嗯，你说有后着吧，比如说水多了水少了，加黄瓜不加黄瓜哈，他都要经过很多次的实践，在生活中积累这种智慧。而智慧和聪明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对，
1: 你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定能干好很多事情，包括做饭这件事儿啊。
0: 做饭最考验一个人的智慧，
1: 是吧？别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它就围着锅台转，你要能把饭做好了哈，才能有助于你做其他的事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这个歌来自于非常会唱歌的林忆莲啊。林忆莲在我心中排名亚洲最会唱歌的前五位的华语歌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至名归啊。这首歌曾经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经常在大街小巷听到哈，希望你今天没有伤痕，今天全是幸福。当然生活不是如此之顺利的，我们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这时候音乐关掉，换掉音乐之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跟真实的生活相关。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烦恼，这个烦恼来自于自己，来自于他人，来自于外界，来自于内在。那今天呢，希望在听天 FM 那边的朋友和在抖音的朋友们一起跟我互动的话题，就是每一个年龄段的失望其实都是一次清醒。大家好像一听这个话题有点懵啊，这都失望了还清醒什么呀，我都没劲儿了。其实每一个年龄段的失望它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的

为什么失望，失望从哪里来，我们找到这个失望怎么去解决它。当我们在解决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一些方法，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新的事情，就会完成一个更新。这个就是一次清醒的认知。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做着不同的工作。最近一次失望是什么时候，大家能够记得起来吗？或许是因为你早上起来不想起床，或许是最近一次成绩不太理想，或者是因为你的身体不舒服，你自己身体不舒服呢，也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你自己心情很郁闷很复杂。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些失望，那这些失望从何而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其实很多的年龄段哈，有青少年，有中年，有老年。那在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正在经历哪个年呢？你是少年本年，还是中年本年，还是老年本年，都可以告诉我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都渴望幸福，不想失望，我们希望从伴侣那边得到肯定和关爱，希望从小孩身上得到什么呢？除了他们纯真美好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可以取得好成绩，不被天天叫家长。那老年人希望有个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所以中年、青年、老年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它就像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年人们、少年人们在读书，在学校里学习知识，中年人们呢毕业了，然后在社会上打拼，一步一步的去感受这个社会给我们的验证，我们到底属于哪个级别的中年人，我们走到哪里呢，我们还能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到退休了，来到了这个退休生活里，我们在想，哎呀，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一直在读书，一直在上学，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休息的时间，终于可以到中年的时候，那为了中年的生计奔波，创业，维持家庭，然后孝敬父母，赡养老人，还有尊老，还有爱幼，终于到了退休的时刻，你会发现之前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忙碌，没有对自己很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那现在你的失望和困惑来自于什么？刚刚那个回馈的时候你会失落，所以失落产生的失望，那这个是你身上，你可以经营自己，去健身，去看手，去买东西让自己快乐，那这个失望就好像来自于商品本身。这个时装卖得好贵啊，是不是？你可以跟自己聊聊天，跟外边没有关系啊。现在这首歌啊，在某一个节点，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那有请萧亚轩。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关注聊天室的朋友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了一些很扎心的话，这位朋友说，哎呀，好像很多的失望都已经忘记了。还有的朋友在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说对呀，开心很重要。还有我们听听 FM 这边呢，6081560609，他们说失望的真相其实是我们把仿佛只有看到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固定的时候咯。我们再读这句话，他说失望的真相其实是我们把仿佛只有看到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稳固。哎呀，你说感情谈到钱的时候，好像谈感情的时候没有钱也不行，但纯靠钱也不行哈。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步调，找到快乐，继续听萧亚轩。激动

0: 这就是一个不空洞的夜晚。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夜晚好像过得没有意义，是没有人跟我聊天。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交到朋友，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互联网好像没有那么透明，大家说的话留的言，你觉得无从下手。其实有一个朋友说的很对，无从考量，说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就没关系就好了，你不用想太多，能聊就聊，不能聊就不能聊，大家自己控制最重要啊，最重要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把爱的证明绑定在了某个具体的日子和形式上啊，对吧，就我们接其实也是一个小小仪式感的呈现哈。抖音这边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想留言的可以跟我说啊。有一叫一的朋友，12345678910的一啊 ,No.1 啊，他说失望的时候去想点美美的事做，忘记处理还有更好玩的东西哈。但是我大概知道哈你的意思。我们今天要关注青少年，关注中年人，关注老年人，我们都有快乐的源泉。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叛逆期。大家有没有察觉，问一下自己，当下你的叛逆期长吗？有的人到30岁还在叛逆，有的人18岁叛逆期结束，有的人14岁叛逆期刚刚开始。人不一样，叛逆期的长短、寿命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在青少年时期，我们的失望来自于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的监护人，你是他的爸爸妈妈、父母，或者我们也曾经是少年过，我们回想自己少年的样子，我们的失望来自于什么？我先想想，我在少年时期的失望来自于有些学科怎么学也学不懂，怎么学也学不会。那个时候没有补习班，那个时候没有课外班，我对于物理、化学、数学的学习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有文科、理科，现在也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分得更清晰。我很认真在听，但是我在听数学课的时候，在听像听不太懂，找不到方法。如果你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说历史啊、英语啊、语文，

我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去学习的，而且我能从中得到一些成就感。但是每每学到化学上物理课数学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呆很懵。青少年时期学习成绩是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失望的点。我这次考试比上一次退步了5名，我这次在机部里退步了20名。成绩对学生时代的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是的。还有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的青少年时期的我们的心灵打开，当我们不设防的，因为那时候很单纯，倾诉的时候去给你信任的人，比如说你班里的朋友，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的时候，这个失望来自于青少年的忽然的醒悟。还有一种失望就是跟家长的关系，家长其实作为家长的我们或多或少也对年轻的我们的小孩有失望的时候，大家不必说，哎呀，我怎么会对我的儿子会对我的女儿失望呢？一定会的，只不过那个失望本望呢，没有那么像我们大概脑海里当中的失望是一个形态，不是，我们只是对自己的小孩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的发生的变化和改变有种自己不可掌控的未知感，对不对？就是一种受挫感，这个小孩还是我之前那个10岁的小朋友吗？大家会怀疑自己，是我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是他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由小孩的失望开始怀疑到中年人自己的失望，有没有？有打一个有，朋友们。所以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时刻在活在关系里。我们作为青少年的自己的时候，我是80后，我们会有这些失望。那现在00后的小朋友、10后的小朋友，他们的失望都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来看大家留言。情未了你好，他说好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排除钱和权。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题和话题，这个话题聊不完说不透，我们只能通过自己对于人与人相处之间你最看重什么来衡量这个答案。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打一个一。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既储备和物质赋能上都会在精神价值上影响我们的相处，就是到了一定阶段好像就有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那我们在判断我们在该怎么做呢？那你最看重什么，你自己感觉别扭，自己的方法出了问题，这失望本身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大家觉得呢？希望大家可以，你也应该懂得失望跟你在一起共处的时候，你不要再用失望本望打击你自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刚刚那首歌什么歌来？刚刚放大家听吗？最熟悉的陌生人哈。第二首歌曲来了。其实当我们在失望的时候，或许有一点点害怕，就是关系当中没有话语权，自己感觉很灰色。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1: 多夜的南风轻轻，
0: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空气里的味道非常的幸福，然后月亮挂在天空，有自己的思绪，还有幸福的人牵着手在海滩上散步啊！想象是无限可以延展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的事情我们遇到了就要去面对，面对有可能解决有可能不解决，但是有一种心态很重要，就是放在那里我们去跟他对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就是不管是中年呢、青年呢、老年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淡淡的 不愉快和失望感出现哈、那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上面呢探讨了中青年、少年对，青少年，
2: 对，
0: 那其实来到了中年，那失望就更多了，因为有更多，因为大家成熟了，
2: 对，
0: 明白了好多人情世故之后，我们的期待一开始很浓烈，慢慢好像给自己慢慢往下降降降，就降低期待值，好像失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少了一样哈，
2: 是有这样的一个起伏循环。
0: 嗯，
2: 对，我觉得青少年阶段呢，因为刚刚入世嘛，所以的话还有很多原谅自己，哎，有些不足之处，起码来讲自己叫哎认识不足，或者是还有理由别人承担点责任。
0: 嗯
2: 啊，要么呢说现在经常说原生家庭，爹妈扛一扛你们的责任，对吧？没，还有老师。
0: 嗯
2: 啊，总之自己呢设身设处事尚浅，经验不足，但到了中年，大家总有一个想法，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那到三十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成就点什么，就觉得这辈子是不是悬了。
0: 哎，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三十岁的朋友是2000年差概出生，现在26岁嘛，2000年
2: 是
0: 吧，
2: 接近三十。
0: 对，就是我在我是80后。
2: 嗯，
0: 我觉得三十岁，我那个时候三十岁还没成点事儿，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具象化哈，
2: 说对了、是这样的，
0: 是吧？
2: 对，所以这个跟时代有关系。那么现在呢，第一，首先节奏比较快。

0: 第二个大家周围一望，哎，这个我原来的同学都已经这样了，我原来同学都已经这样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在社交圈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相对认为的是做的比较有成就的人。
1: 啊，一般做的比较淡的人，他可能社交并不那么积极，比如说同学聚会，大部分人要么就是性格积极，
0: 而且你发现同学聚会永远是那帮人，哎，你说的来的就是那些人，不来的永远不会来。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是被就是拽来的，就是有些人说，哎呀，好久不见了，你去一下吧，就是拽了，但下次不一定真了就来。所以你说的很对，一个是性格特点，一个是最近可能真的是小有成就，哎，他就来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张三李四。 周围的这些网舞，它都是觉得，哎，你看他都那样，我才这样，所以到30岁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叫紧迫感了。当然现在除了工作事业啊，我们把它看到我们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志啊，包括你在哪个行业，包括你的一些我们叫收入，对吧？啊，那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外显的，能让别人看出来的。比如说最近那可能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就特别火热。 那你要是在这个领域呢，你就觉得哎呀，我的梦想无意中实现了。当然，我们自己一般都说的是我早就有这梦想，我今天终于实现了，很少有人说这是偶然碰上的，对吧？所以当30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35、40，这里面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问题，是不是有伴侣，是不是有孩子？
1: 有的人呢是真心的就觉得自己过挺好，但有的人可能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找到另一半，哎，那于是乎这方面的一个成就的压力就出来了，啊，那么也是有这种失，我觉得叫失望、失落，甚至于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都很多人去用失败来形容。我前两天有一个做长期咨询的一个人，就是他最近在创业。
0: 啊，他已经31岁左右啊，
1: 年轻人，对，年轻人，
0: 而且他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所以可以这么来说吧，就是他基本上来讲可以叫衣食无忧。
1: 你看哈，就是31岁创业，
0: 对，
1: 家境很好，
0: 对，
1: 这如果去相亲节目，这很好的条件，
0: 你说的跟我灯都没有灭的是吧？我说就是你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你。 你已经是成功者了，
1: 女嘉宾的眼睛都瞪起来了。
0: 对，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能够让你写在数据里面的这些数字啊，你都可以说没有人觉得你还要天天去上班去吗？你已经达到了我们上班费劲巴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目的了，对吧？但他不那么认为，他觉得。 我都是靠父母的，然后呢，我最近在做这个人工智能赛道的时候，再去创业，但是我发现创业的时候呢，非常的不成功。后来我就问他，你创业是哪一部分？他是人工智能。那你呢？他是一个就是自由职业者。我说你看现在的成功，绝大部分起码得有个团队吧，而且人家得有这方面的经验吧。 你不能因为你的逻辑差劲还不错，你因为这3个因素你就决定了你一定要成功，就没有失败这件事儿，他就很失望、很失落、很失败。其实这3个失只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是他创业的时候不太顺，他吃饭的时候就磕绊了一下，在心理学上呢，这是有个隐喻的啊，觉得你看事业上和你的生活上，当然他现在也是单身啊。 他确实是有自己生活的这种想法啊，但是看看周围，好像也觉得在找一个另一个伴侣也挺好的，所以这方面他也失败。最后经过我们的一段这个沟通和谈话，因为他确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所以他最后给我留了一句话，很感人。他说：“整个这时间过去之后，他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 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比较聪明，这个来去定义成一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条件。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创业上的失败、失落和失望等等这3个失，实际上来讲是应该的。那么也就是说，我把它也跟听众朋友当中的中年人来去说，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没有像别的这个家的孩子似的，可能上了一个什么名校，因为一般中年人的孩子可能面临着中高考。 那好些考试成绩呀和考的学校啊，似乎就成为一部分有这个家有孩子中年人的一个标志。你是不是培养了一个好的下一代？那别人要问的呀。 哎，钟老师，你的很考哪儿了哈？你得说呀。
1: 就很自然就会问这些话题。
0: 一问的时候，有的人很坦然，但很多人
1: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0: 对对对，就你烦不烦？我也没问你工资多少，奖金多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刚才我说的工作领域，
1: 嗯，
0: 比如说他可能做传统产业的，
1: 嗯，
0: 那可能最近是确实是不太好啊。那有人做新兴产业的，倒退十年呢？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中年人会面临着生活、工作对自己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和转折定义期。
1: 嗯，吴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多的中年人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我觉得
1: 有可能吗？就像你那个朋友，31岁那个朋友。
0: 对，我觉得呢，我跟他在探讨的时候，我们比较常用一句话，就是到底你选择的这个适不适合你？
1: 嗯，
0: 也许对于另外一群创业者来讲的话，今天的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对他们来讲就是很适合，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并不高，但对于他来讲，他仅仅是一个爱好，而且他仅仅是观察到了这里面有商机，
1: 嗯，
0: 但这不足以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可以取得很成。
1: 你觉得就是既然你接触的人工了，先这么想，
0: 说的对，
1: 然后在人工领域那边如果能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或者捞几桶金，
0: 是，
1: 那其实是我觉得一个是能力，
0: 是，
1: 还有运气呢，
0: 肯定有，
1: 对吧？
0: 还有一个是一个个人打拼的，他也是一个团队，虽然说这些团队大家都叫自由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但他毕竟是个团队。
1: 嗯，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一点很对，我也跟他在讲，我说其实你未必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就是你把你所谓把这件事干成了的是你可以把这些信息传播来，比你自己再去学那些人工智能的那些语言怎么输出输入等等，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描述不出来它具体的内容，我觉得你比那个可能更适合你，所以这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目标高与低啊。我觉得有的确实很高，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就是不适合你，你的资源，你的这种想法等等它不匹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今天话题里所讲的你会失望。那这时候同时中年人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善于反思。
1: 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刚刚吴老师说了非常多一些道理哈，其实道理大家也许都明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就是我们落到真事上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局促，有时候又觉得哎呀还是过不好这个坎儿，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期待过高啊。有的朋友说我都没期待了，我活成了失望本望。有的朋友是这样，还有的朋友就说啊，所有落空的期待都是来帮你筛人的、识人的，
0: 对
1: 啊，认清现实的，这是现实的道理哈。放下无谓的期待，读懂人情世故，慢慢自己愈合比较重要哈。这是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还有的朋友说要跟自己和解，释怀过往遗憾，看清人心冷暖，自在前行。说的都很容易，但是做到不容易。再看我们这边的朋友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哎呀，有时候我们自己有身上有一些，比如说所谓裂痕呐、啊、伤痕呐、啊
0: 嗯，
1: 还得自己去擦拭伤口，自己要开心，整理自己。如果把所有的这个向好转变依托给外界，咱自己就显得特别被动了，
0: 对
1: 对吧？你不能控制自己，对，
0: 啊、对，
1: 你的姿态也比较低，
0: 没错。
1: 所以大家要知道，你要把什么。你的期待放在值得的人和事情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晰。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还不如你清晨的一口白水重要的时候，你何必走到内心深处呢？
0: 浪费时间，
1: 浪费时间呢，对吧？不管是中年人还是青少年，也算是一种年龄段的往前比较前的那一部分人。
0: 哎，对，是。
1: 那我们现在关注到再往深的
0: 啊。
1: 老年人的失望，
0: 头发花白了，耳朵也背了。
1: 老年人的失望有好多方面。如果我现在问到您，吴老师，您觉得老年群体的失望多数来自于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因为我是跟老人相处非常多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老人的失望很多来自于说，在过去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有好多没做，就是没有按照原来想法做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如果假如他们有子女的话，他们也会对子女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遗憾和失望。另外一个呢，绝大部分的老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所谓我们叫病。那当然有一些严重疾病的人可能也有一部分哈。那这些老人就是去失望当时我怎么没有及时注意。 所以对身体健康和就是未来时间的一个长短。

0: 会有很多的这种失落感、失望感，就是他们经常再去反思。但是我经常看到的老人啊，如果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慢性病，我说严重的慢性病哈，其实他们经过反思之后，大部分的老人这种失望感其实会被平衡掉的。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总结和人生阅历的东西。你要知道，我们年轻人虽然说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生活状态，大家都觉得不容易哈，但是大家如果想想，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的父辈他其实经过的事情也不容易。
1: 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苦日子，
0: 我们都会把这个描述出来，叫做我过的日子那么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再去放大一点看的话，我们过的日子还算容易，也挺幸福的。所以你看它是交织在一起的。那老年人有一个就是生活阅历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经验值，就是他可以把很多的失望相对比较快速的啊去化解掉。这个基于什么呢？基于健康老人，我说身体健康啊。因为身体健康对于老人来讲的话，他心里的那种所谓叫做倒计时的这种感受就会弱一些。否则的话，他老是数着这个秒针过日子啊，一到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呢，就已经开始担心了，自己昨天晚上要是没睡好，今天能不能还过得去啊。
1: 对，刚刚有一个朋友问哈，这个赶紧解答一下这个朋友，他说哎，我也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他说我白天就笑不出来了，我这是怎么了？
0: 我想具体的信息恐去推测一下啊，我们也有一种抑郁，就是
1: 不讲话，
0: 对对对，因为他在那张扬和这种开放，对吧？第二个可能有同事有朋友，你可能会带有一些笑容，但这些呢，也许啊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发紫这样的
1: 形式，
0: 但是那天气暗下来，灯光也暗下来，这种温度也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不自然的就会回归到特别收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跟黑夜、跟寒冷相关的一些情绪。
1: 我有一个场景在我的心里出现了。
0: 你说，
1: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我们那家那个我们是不是楼房？小时候就那种平房
0: 啊，
1: 然后那个窗户也不大，就是那个小小的窗户，没有现在落地飘窗，没有。每当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风刮树枝，就会有月亮照到那个树枝上，透过窗户，就一个小孩子就在那个就看着那个场景，我那个时候就不是失望，就是害怕，
0: 对，
1: 就会因为到了夜晚呢，很多声音会放大，
0: 没错，
1: 因为城市会比较安静，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车，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非常安静，你会听到大自然里各种各样的声响，
0: 是的，
1: 啊，那时候隔音也不好，
0: 是，所以你可以说听见我们就是。人经常说一个叫做走夜路害怕，你说走在阳光大道上，对吧？就算旁边没有人，那你觉得胆儿也大。就是像现在的城市的人已经不体验这种黑暗感，因为我们到哪儿都有路灯。但是你有的时候我去郊区去玩，真的要没有灯，黑灯瞎火的，你去趟洗手间你都得叫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1: 对，就我们经常去，比如说周末出去农家乐玩，郊区玩，有一条路上是没有灯的。
0: 是的
1: 啊，大家都拿手机或手电照着一路前行。
0: 对呀，
1: 反而还挺有趣。但是你如果一个人就害怕，三个人就说得蛐蛐，那可以，
0: 那肯定的。说路上咱别说窜出个蛇来，就是你窜出个猫和狗来，你得吓一跳。
1: 吓一跳，
0: 这个不是夸张的。所以正常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现在说起这个画面来，我们还多少还有一些这种感触哈。所以这个听众朋友，那你借鉴刚才说的一些，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特别隐藏在内心的一些烦恼啊，或者一些这种感伤啊等等，没有在就是白天呀，或者是在适当的时候来抒发出来。所以天一黑，可能周围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人也并不多啊，这个喧嚣过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了，
1: 对，
0: 有一点失落了。
1: 就是我们

0: 说人在特别安静特别平静的时候会出心里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象，
1: 对，
0: 当你忙起来的时候也就没有这么的想象
1: 了，冲淡了
0: 一个道理嘛，就是我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放在工作上自己忙起来那些烦心事就好像离你远了一点点，
1: 是
0: 当你静下来哦又想起那个事情来就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孔
1: 雀，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画面包括像成语当中杯弓蛇影惊弓之鸟、
0: 啊、对的 对,
1: 对，没发生的事情把自己吓得够呛，
0: 是的，
1: 刚才那种听众朋友我觉得你一方面你是多做一些事情，一方面我比较建议就是你把心中的一些隐忧可以跟外界诉说一下，哪怕是对空气说呢，
0: 嗯，
1: 啊，这样的时候都会让你这个晚上的感受能好很多。
0: 是，我们今天说，不管是中青年、中年、老年，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想象成自己。你看吴老师，我们就想象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从咕咕坠地那一刻起，哎，谁也不知道，我们哭了就哭，我饿了就哭，拉臭了也哭，想让别人拥抱也哭，是吧？
1: 对，
0: 从哭开始，然后到了中间开始，我们爬着起来走路，开始自己吃饭，然后是用筷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去考试，然后性格慢慢成型，然后来到那个中年时期，我们中年大学毕业开始去证明自己的自我
1: 价值
0: 社会价值，在工作和实践当中受挫被鼓励然后前进，最后开始选择伴侣，选择伴侣的时候又屡屡受到挫折，
1: 对，
0: 要么人看不上你，要么你看不上别人，
1: 哎，
0: 是不是就这个？
1: 太多了，对。
0: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相亲节目，然后大家在这个相亲里看大家相亲时候的心态，
1: 对，
0: 女嘉宾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嘉宾？
1: 亮谁的灯，灭谁的灯？
0: 男嘉宾到底钟情什么样的女嘉宾？
1: 跟谁牵手走了？
0: 当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节目你也不爱看了，
1: 是
0: 对吧？好，其实哦，好像我过好自己的日子比较重要。那大家又出来问题，怎么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呢？是跟一个人一起过，还是一个人自己过？你两人在一起过，一加一没有大于一，你两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别扭？所以大家选择分开的越来越多了。
1: 对，所以你刚才你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即便在生活当中没有失望，但是我们要在一些作品当中去找一些失望，让自己感受一下。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带来一个，就是说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其实失望基本上来讲，不能说每分钟都有，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每天都有。
0: 嗯，
1: 而且这种反思呢，我也认为，就算你没有失望的时候，你也有反思。因为你想就是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嘛，那么这种反思我们几乎不断的在人生当中循环，但是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好像我们并没有因为反思就避免了未来所有的失望不发生，
0: 是，对，那个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1: 这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失望基本上来讲可以叫天天都有。
0: 嗯，
1: 那失望的原因在哪儿呢？失望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脑子里出现的一个画面，它负面的悲观的这种因素占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例子，就有一群人在比如说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或选择了之后，他现在想，哟，我选这是不是错了，
0: 嗯，
1: 他用这个词来去当结果。但有的人说，哎，我选这挺好，他不会去用可能错了这个放在这儿，但是你说他心里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有另外，会，但是这种语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你可以干失望它有客观性，但是从心理学上它有主观性，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定义成失望，那基本上来讲你天天分分秒秒都发生，但是你要觉得这事儿也还可以，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感受。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在一天一天的小时候叫长大，现在叫变老。那我们反思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标题，我思考就是，我们反思的是什么？我们反思的是下一个失望发生的时候，对自己影响不那么大。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觉得
0: 是的，
1: 对吧？
0: 其实就是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之后，我们变得好像更容易清醒一点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每次失望的到来，跟你相就跟你博弈的过程、伤害你的过程、你自己觉得自己失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好的过程。
1: 是的，
0: 下一个同样级别来的失望再侵扰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你来过了，你走开。
1: 对，我可以跟你相处一段，我也可以利用这个失望来让自己整理一下，但是这个失望不至于摧毁和打击到我们啊，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健康问题，其实是在不断的失望累积当中我们被压垮的。
0: 对，正在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的互动。正在抖音这边的网友，抖音的朋友，谢谢大家的互动哈。大家把几个字打到公屏上吧哈，取悦自己，忠于本心，特别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那。

0: 那个小情绪、小氛围拉得很满，那其实你也不必对别人有很多的奢望，他能给你什么，你能带给别人。淡淡的相处其实还挺好，说你不必困在情绪里产生内耗，情绪有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又是别人给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失望，其实是在提醒你。
1: 对
0: 啊，然后不是结局。
1: 绝对不是结局。我们每一个失望其实背后跟的都是若干个希望。所以刚才你提到这个，我们也有个建议，节目的尾声啊，就是你可以把你失望的这个你记下来之后，你旁边把跟它相应的一些反义词的希望写在旁边。
0: 嗯，
1: 其实这个办法会让你经过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失望有可能只有一两个因素。
0: 嗯，
1: 但你的有十个因素。
0: 对。
1: 对，
0: 谢谢大家把忠于本心取悦自己打到公屏上。我们说见字如面啊，有时候说我写这个有什么用啊？
1: 有
0: 用。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短视频说这么接，我也接啊，替我接什么？你要接，希望母亲身体健康接，希望父母身体健康接。
1: 文字、语言、音乐、绘画，这个绝对在心理学上是有非常非常积极的支撑作用的啊，鼓励啊这样的。
0: 只要我们的心流呢非常的平稳。内核非常的稳定，我们看到的任何事物就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就显得非常的柔和。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懂世故不世故，
1: 你要经过历练、
0: 哎、
1: 你要经过不断的失望以后的一个反思、下一个这种级别你就会越来越提高。其实最后啊，我觉得人生到最后其实真的就没有那么多失望可言了、啊、
0: 对，就是你都经历过一次，经历过一些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
1: 也不过如此。
0: 每一个清晨醒来，你自己冲一杯自己泡的咖啡，吃一个非常舒服的早餐，你听一听鸟叫，
1: 对，
0: 你看看风儿吹动树梢的样子，你觉得很美好。
1: 是，
0: 那这个难吗？这个也没有太难哈。
1: 要练习，
0: 对，要练习，
1: 要体会，
0: 对，要体会、
1: 要跟周围的人交流。
0: 是的、谢谢今天吴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各位抖音的朋友和我们听天 FM 的朋友们，都希望大家面对失望的时候给失望多一点机会，给他一点机会，让他失望失望吧。
1: 对
0: 对对，我觉得
1: 这样就好了，让我们自己有希望。
0: 对，反正大家都希望做人啊，
1: 好起来，
0: 有人疼吧，对吧，
1: 有人关爱、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活得开心，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睡眠，晚安，
1: 带着希望睡觉。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们用朴树的歌来开场，这首歌平时不常听到，苏珊的舞鞋。

没错，这是来自朴树《生如夏花》那张专辑的《苏珊的舞鞋》。有听过那个童话故事吗？苏珊有双红舞鞋。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开场曲第一首居然就在最后说 Honey goodbye goodbye， 再见那些不好的心情，再见昨天，再见所有的过往，那迎接的是现在。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来音乐加块糖，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我们的不管是直播间还是微博一块结个堂当中查收今天的口味清单。今天依然是一个混搭歌单，有人说哎呀感觉好久没有来吃糖了，要补充一点糖分，没问题，那今天就狠狠的补吧。没错，如果你有很久没有来的话呢，会发现我们的歌单已经换糖纸了，颜色变了之后是不是大家最喜欢的颜色呢？刚刚说苏珊的红舞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童话故事，就是她穿上了一双红舞鞋之后就怎么都停不下来了。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的忙碌也让我们好像上了发条一样的，怎么都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么现在这段时间也许不得已的你必须要慢下来了，那么面对这样的节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所谓的整装待发一下，看看接下来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整理一下思绪，整理一下行囊，然后再好好上路吧。因为有苏珊的舞鞋，然后我脑子当中立刻就出现了另一位苏珊。苏珊说，来自陶喆。

子琪说这是一首有口音的歌。是啊，上面是朴树的三说，好像确实听出了口音呢。没想到现在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一菲真的猜对了耶，没错，就是由苏珊想到了苏三，然后呢大家又想到了很多，好吧，这个脑洞真的很棒。因为徜徉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对情绪抚慰，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让情绪放大。生活当中可能不只是称心如意，也会有那些不美好的时候，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呢？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麦的灰灰说，这首歌之前没有听过，听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还有看到了一位新朋友的名字，彭立冰，你好啊。当然还有很多的老朋友们，一会儿啊，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来点点名。因为前段时间刚刚在一个朋友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这说法也并不陌生，我想很多人可能听到的时候都会有同感，就是存在是因为被感知到。比如说在一棵森林当中，一片森林当中有一棵树倒了，但是没有人看到，那这棵树真的存在吗？所以有的时候对于人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当我们被感知到，当我们被看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真的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关系动物，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和人之间有着连接。但是这种连接呢，也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丧失了一些判断，有太多太多的声音会涌入，我们不知道该听什么，该相信什么，该取舍什么。这个时候又需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心，试着过自己的生活。先来听这首歌吧，来自萧煌奇，《过我的生活》。谁选这首歌啦？来收吧。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金山银山说：“飘来了邻居家的香味儿啊，该做饭了。”听着好听的甜甜的歌，不错。一个胖子也说：“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因为我们拥有的是现在。”马原诗人，现在，现在。

麻园诗人老 K 的心头好。然后老 K 说，哎，杰克堂和大家是不是被我安利了？我都想告诉你是的，但其实之前我也听他们的歌。之前还采访过麻园诗人，就会觉得苦果是一个非常有诗人气质的腼腆的大男孩。喜欢麻园诗人，被安利吧。

0: 上半时段还有20秒钟，我们抓紧时间稍微薛微点个名儿。杰杰 Ben 这昵称没法起了，小小的小6869，老 K 大鹏四牌了，宝姐姐泪落心田，微小微，还有6869 0800，西哥大鹏雨辰2565874。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真的是抓紧一切时间点名哈，时间管理大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歌的过程当中，只要有间歇，都会去用这个名字，大家的一个一个的名字去把这个部分填补上。好像这样就好像是共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一样，所谓的完成了不是创作哈，就是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包含着大家的名字，我觉得这么说就会很恰切了。哎呀，真的说实话，今天我们的歌单已经发布出来了，但是我掐指一算啊，今天应该是播不完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会稍微的进行一下调配。是今天杰哥糖话太多了吗？怎么回事？没关系，那么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有哪首歌

的人不多，我们就可以先把它过啊。但是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歌，确实每个人都点了，除了那首英文的，那不如我们先把它跳过吧。按照本来的计划，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应该是这个。蔡健雅和热狗的合作 Easy Come Easy Go， 说得多么轻松啊，希望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Easy come, easy go 啊，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拥有现在。

0: 己，我会安心的离去。
1: 不管明天怎么样，至少现在我们在音乐里拥有彼此。
2: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没错，一首表白歌。下面这首歌又很带劲，山海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前奏很长，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点名了。山外有山，哎，刚好说到山海，还有七七五八、露露、四月天、一一、魂牵梦绕、无我、雨辰、海波哥、 Percy Patty、 9231，一会儿继续。

这个时候主唱会说吉他什么什么，这个时候我就要说点名了，麦克斯王、黄诺诺、8125、Cinderella、啦啦啦、海里游，还有祝福罐子，祝罐子和泡泡领证快乐。Okay.

0: 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一首很带劲的歌《山海》。
1: 音乐加块糖，
2: 你要什么糖？
0: 还有一些名字没有来得及点完，没关系啊，一会儿应该我掐指一算还是有间奏的。下面这首歌，因为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罐儿，大家说把它叫做幸福的罐儿，你看已经给你起外号了，今天领证哎。但是我觉得下面这首歌的名字也非常的适合你，因为你终于等到了对的人来。来听郭柯宇和追星族的这首《直到对的人来》，很喜欢他的这种敏感细腻的演绎。

直到对的人来，没想到真的是很应景啊。看到雨辰说话，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好像都很适合这位新婚的朋友哦。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
3: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频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是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

0: 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教中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

0: 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京开幕，首发新品突破150款。
0: 北京亦庄发布 AI 人才8条，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获500万元支持。
1: 国务院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增3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
0: 北京平房院落标准化更新方案出炉，直击民生痛点。
1: 本市抓紧雨后黄金期防蚊灭蚊，网红灭蚊神器上岗。
0: 9条公交计划调整，北京大一路拟增设6站。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规模全面升级，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 30%， 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同期博览会参展企业超300家，同比增长 36%， 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专家指出，机器人正从程序控制向自主感知决策的智能化跃升，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今年上半年产量已超4万台，预计全年突破10万台，迈入规模化应用阶段。银河通用将在大会上发布灵活双足机器人，维景智能将推出智能焊接与采摘机器人，新研科技会展示家庭陪伴机器人，覆盖工业、农业、家庭等场景。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十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更好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三地联合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牵引，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进一步推动核心区降密提质，加快推进城市服务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更好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促进通行圈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领域协同联动。要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完善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时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加力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各项任务，以绣花功夫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着力攻坚破解城市治理难题重点问题，高标准推进河道行洪范围违规设施清理、核心区文物腾退、单位自管公房规范管理、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综合整治等任务落实，保持违规电动3-4轮车治理力度，要落实好检查评估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严防各类问题复发反弹。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强化协调调度，狠抓任务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分析重点指标运行情况，研究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巩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稳定增长态势，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探索建立供给端、需求端并重的经济调度框架，健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领域调度机制，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慎终如始抓好防汛工作，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日前，市人大各代表团陆续开展年终集中活动。 活动邀请市政府领导为市人大代表就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专题报告。之后，各代表团活动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围绕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视察。活动中，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就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以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赛场之外，一场关于机器人如何学会运动乃至走入家庭的产业链协作正在全速推进。记者在赛前探访了三家位于中关村巨深智能产业园的企业，探寻机器人如何从赛场上的表演者成长为家庭中的好帮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3: 机器人要走进家庭，先得过身体这一关。在卓越瑞创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为机器人提供肌肉与骨骼的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这家实现了电机、减速器、驱动器、编码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4: 在2024年、202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大家还都在追求高速定制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我们的客户迈入1000台以上也就有10几20台。同时呢，横向来看整个行业， A 厂家和 B 厂家肩关节的位置和腕关节的位置，大家有部分相似性出现，大家用同一款或相似的1到2款就可以收敛整个行业。
3: 机器人如何学会做家务？走进诺亿腾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冯杰正身穿布满27个惯性传感器节点的全身动捕服，反复做出抓球运球的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发力都被实时转化为数据流，映射到一旁的机器人身上。
5: 那这样呢，机器人呢其实就可以和我同步的运动，这样呢就叫机器人的全身摇操作，可以通过这套解决方案呢来去真实环境内去操作一些真实的人类需要去应用的复杂任务，然后来去给到机器人去做训练和学习。
3: 如何让机器人更智能？这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养。诺亿腾构建了3类数据采集体系，一是运动数据，教机器人保持平衡，站得稳，跑得稳；二是操作数据，教机器人倒水、叠衣、拧瓶盖；三是环境交互数据，教机器人在陌生家居场景中自主判断、灵活应对。据诺亿腾机器人副总裁合伙人李瑶介绍，现目前公司的数据年产能已达45万小时，但这只是开始。
6: 现在的数据是极其稀缺的状态，最简单的一个把杯子从 A 点拿到 B 点，这现在看来有很多机器人在做这类 demo 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它真正的到实际的场景中去，当场景发生泛化、光照发生泛化、各种真实场景中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这个任务的完成率还是会有些问题的，所以这类最简单的数据类型都需要不断的再去积累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数据集才可以。
3: 数据之外，机器人要真正独立完成任务，还需要具备一颗能理解世界的大脑。无界动力做的正是这件事情，让机器人不仅能看懂听懂指令，还能像人一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即将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7: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来去做咖啡，柜台外是我们机器人来去开展咖啡的端送、桌面的整理、桌椅的归位。我们也一直说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2026年是操作智能的量产元年。我觉得今年我们会看到一个0到1的突破，机器人真正开始在大家看到的工业商业场景中开始有落地。
3: 从跑步科板到超越人类速度，从春晚扭秧歌到在咖啡店里打工，机器人的进化正从作秀走向干活。而这场进化的背后是硬件、数据与模型的3重奏，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共振。
0: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拓展消防通道，绿地 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静态屏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三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9: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冒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8: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 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10: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8: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咬屏，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 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11: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
12: 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2: 北京经开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经营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八条，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演育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3: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4: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3: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经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
14: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扎根成本。
13: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
15: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13: 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0: 新闻广播消息，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该条例从9月20号起施行。和过去的条例相比，本次新增了3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这意味着装修交物业费首次纳入到可以提取公积金的范围，并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在本月7号的北京楼市新政中，北京已经率先实施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政策。根据北京新政，居民家庭可凭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

0: 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住房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 50%， 且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一次装修提取应满十年。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直击胡同居民厨房、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周期长，成本高，此次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模块化改造，将平房更新拆解为房屋本体、厨卫、排水、景观、智能五大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菜式组合定制。该方案将向更多胡同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路径。同时，今年将会完成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编制，摒弃大拆大建，转为恢复性修缮与风貌滋补，统筹提升居住品质。
0: 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3: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0000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低温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2: 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3: 一个早上诱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2: 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4: 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我们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抗氧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2: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营。
5: 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征求意见。其中，在长安街行驶60多年的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等6站，首末站调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4惠枢纽站。
1: 昨天，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新驿站与此前30个的士之家形成互补，进一步织密修葺服务网络。
0: 北京大学2026级4686名本科新生昨天报道， 各学院花式迎新人，比如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为新生发放一款钥匙扣，前不久该院老师曾把这款钥匙扣带到了今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大会上，北大校友王红、邓玉获得了2026年菲尔兹奖，很多师生将其视为珍贵的吉祥物。
1: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近日启幕，200多名青少年开展为期6天的沉浸式研学活动，围绕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三大系统设置进阶式课程，从原理验证到核心模块搭建，科学家全程指导。
0: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笑傲京沪大战的同时拿下联赛4连胜，并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2。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上世纪70年代，老楼连年漏雨，问题如何解决？
9: 漏的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阳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建筑。近些年来，每到雨季，楼栋外墙渗水，屋内漏雨，家具受损，就成了不少居民的烦恼。为何漏雨问题久治不愈？维修能否根治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调查，请听报道。
9: 漏的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阳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10: 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居民李女士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她告诉记者，近三年来每到雨季，她家房屋都会漏雨，今年渗漏情况愈发严重。
9: 今年是太凶猛了，我的柜子都给拆了，床垫子我都给扔了，都泡的都不得了了，墙皮都起来了。
10: 记者8月13号在李女士家看到，主要漏水点位于客厅阳台，地面放置的盆里还有漏下来的雨水，阳台东南角墙面已经大面积发黑发霉。林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他们曾以为是阳台窗户密封问题导致漏水，花费上万元更换了窗户，但最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林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李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11: 白色的柱钢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的，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往下掉东西，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楼体的一个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10: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居民刘阿姨家在近期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12: 在阳台，哎呦，喝了两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10: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李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工产与商品房共存。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11: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二十四号楼，二十四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宜昌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宜昌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是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你比如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定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到好了弄。
10: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二到二十四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13: 这一片都是，就是宣西二到二十四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10: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二到二十四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二到二十四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14: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10: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8: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嫌。

0: 苦雨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参会学者走进怀柔，体验科旅融合魅力；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举办；中科院采摘机器人斩获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榜首，赋能现代农业无人化发展；我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模式，暖心守护居民慢病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6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走进怀柔活动举办，15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携亲友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等地，感受怀柔科旅融合魅力。
7: 在怀柔科学城，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集中展现大科学装置与科研院所的硬核创新实力，前沿的科研场景和研究成果吸引学者们驻足记录、深入交流，感受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随后，一行人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和北房镇博士农场，实地感受科学加成、产城融合配套建设成效及科研赋能现代农业的生动图景。
6: 参会学者孙黎明说，
8: 建设这个科学的高地、科研的团队啊、科研仪器啊、生活配套设施，我觉得发展都是非常好。
7: 在慕田峪长城，来自10余个国家、近80位参会学者沿石阶攀登，在14号、20号烽火台前驻足观览，远眺山脊线与城墙的走向，拍照留念，感受这一古代工程的规模与历史厚度。
6: 意大利学者乔丹说
9: ：“I believe it definitely is a nice arrangement, and indeed you'd also say that it is essential.” Like to mix the two, if you want, the two cultures, scientific and the humanities, I mean, history, architecture, I mean,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sure.
7: 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中外嘉宾游览瞌睡猫文创街区、建山书院、花雨集等特色打卡点，原创动漫 IP 瞌睡猫随处可见。不少学者带着孩子在瞌睡猫前合影，在景林民宿，嘉宾们体验蓝晒印象和扎染非遗手工。
6: 参会学者说
10: ：“And the village is beautiful, so interesting, and we can make flowers in picture, and I take so much relax.”
7: 走进怀柔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配套活动已举办3年，每年吸引上100位中外学者参与，成为不同背景嘉宾体验中国深厚文化底蕴、深入了解怀柔魅力的平台。近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物理之夜专场沙龙活动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来自马

0: 是基础科学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获得者，基础科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文小刚教授等做大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结束后，以未来20年基础物理理论与实验的突破会在哪里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举行。除王怡芳、刘若薇和文小刚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大里伯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苏比尔·萨卡尔教授、ITLAS 合作组中国组负责人、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作为嘉宾出席活动。问答环节，与会科学家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助力基础科学发现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前沿科学奖获得者还分享了科研经历与心得，鼓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坚持基础研究本身的价值。
1: 本台消息，8月17号，怀柔科学城微笑夏令营开营，首期22名6至12岁小学员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职职工子女为主，在为期5天的营期里，孩子们将开启一段以科学探索加素质拓展加课业辅导为内容的假日旅程，为即将开启的新学期蓄力充电。开营第一课，老师以科学家精神为主题，为孩子们讲述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巨匠的科研故事，从导弹飞天轨迹到本草淬金之方，点燃孩子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未来几天，夏令营还将围绕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传统预见未来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课程不仅涉及生物体的结构层次、日地月相对运动等基础科学知识，还涉及水碳化与液体科学、油纸伞与材料科学等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实践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知科学魅力。微笑夏令营小营员程明泽说，
2: 它的分类和导弹的就是组成部分，巡航导弹可以追着猎物跑，但弹道导弹可以攻打固定的目标。在这节课上，我还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令我非常开心。
1: 在怀柔科学城，子女托管服务并非今年首次开展。今年寒假聚焦科研人员子女假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怀柔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京津冀怀柔科学城中心、力学所、怀柔实验室等单位推出未来星火寒假营，为科研人员子女提供托管研学服务，从寒假延续至暑假，托管服务持续落地。家长陈刘成说，
3: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来感受这个科研的氛围，同时呢可以激发孩子的这个对科研的兴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活动，让它使我们能有精力去专心的去做科研。
1: 开营仪式上，怀柔区总工会、怀柔区妇女联合会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会赠送书籍和其类用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将继续以区域化当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假期托管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优化和延伸服务触角，在子女教育、青年交友、文化生活等领域推出更多精准举措，全力构建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青年人才服务生态。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顺利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斩获第一名。这款机器人可实现全程无人干预，作业时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便可采收75串番茄，拿下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设置6大农业技术应用赛道，吸引全国7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实操竞技。赛事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联动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果实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流程作业。这款采摘机器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印证了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智慧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针对温室果蔬枝叶遮挡、 果实堆叠、传统设备易伤果、漏材等行业难题，研发团队创新研发柔顺检视末端执行结构，搭配高精度具身智能采摘算法模型，设备融合可见光、触觉多模态感知技术，能够精准判断果实成熟度，锁定最佳采摘位置，实现低损伤、标准化智能采收，大幅提升温室果蔬自动化作业效率。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的温室果园完成示范应用，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的专用智能设备。今年三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九月进驻基地开展田间实景试验，加速智慧农业技术落地转化。据了解，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联合推介，助力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落地田间地头。该基地依托中科院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据卫健委消息，近日我区龙山街道、怀柔镇、淮北镇、喇叭沟门满族乡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北京基层医务社会工作促进计划项目。通过整合医护、社工、志愿者三方力量，我区创新搭建起诊疗指导加心理疏导加志愿宣教的协同慢病管理新体系，让基层健康服务更具温度。其中，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针对辖区血糖控制差、自我管理能力弱、家庭支持不足的糖尿病患者，启动专项慢病管理项目，中心遴选15名本土健康志愿者，开展首期系统化赋能培训，全方位夯实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内容贴合实操，覆盖面广，专业医师详细讲解糖尿病筛查、饮食运动、用药监测、并发症预防等核心知识，同时特邀专业团队开展志愿服务规范教学，明确志愿者，厘清志愿帮扶与专业诊疗的权责边界，并规范入户探访、社区义诊等全流程服务礼仪。接下来，15名持证赋能志愿者将入户开展慢病访视、健康科普、血糖监测陪伴等服务，助力辖区糖友做好日常健康管理。与此同时，龙山街道聚焦糖尿病，淮北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聚焦高血压，同步推进特色慢病管理项目。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持续拓展健康促进服务内涵。据区卫健委介绍，下一步将持续保障项目落地见效，深耕医疗加社工加志愿特色服务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暖心的慢病管理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消息，近日长盛营满族乡20余亩京牌田8号牛奶玉米示范田迎来集中采收。作为北方首个引种该品种的乡镇，当地依托与云南农业大学的校地合作，让这款优质水果玉米落地京郊山区，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收注入新活力。在姚岭村种植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剥开包叶，奶白色的玉米粒儿晶莹饱满，轻捏即爆出清甜汁水，带着独特的奶香，口感清甜爽口。据北京净土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月平介绍，长盛营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态条件十分适配京白田8号生长。自去年引种试验成功后，基地严格遵循云南农大技术标准精细化管护，今年每亩种植超3500株，成品率突破90%，预计亩收入可超2万元。据了解，京白田8号是云南农大耗时11年选育的非转基因国产优良品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相较于普通黄田玉米，该品种甜度可达18至21度，果皮薄，入口爆浆无渣，营养丰富，可生食也可深加工，深受中高端市场认可。目前， 合作社已对接京东平台，新鲜采收的牛奶玉米即将上线开售，依托平台及时配送服务。

0: 果，最快可实现当日送达。近年来，长盛营满族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依托效地合作模式，持续引进高附加值特色农作物，推动传统种植业向经济化、品牌化、链条化转型。此次金牌田八号成功种植，是当地南种淮饮模式的生动实践，有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助力村集体和农户双向增收。长盛营满族乡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彭香里将总结种植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壮大山区特色农业产业。本台消息，近日美国好莱坞报道者网站公布2026年全球16所优秀电影学院名单，北京电影学院成功入选，也是本次榜单中唯一一所中国电影专业院校。好莱坞报道者介绍，北京电影学院可在导演、表演、摄影、动画等多个核心领域授予博士学位。近年来，学校全新落成的环柔校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占地面积是配套建有8座电影院和5个专业摄影棚，教学实训条件大幅提升。作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北京电影学院深耕影视人才培育，培育了大批享誉国际的影视从业者，为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据了解，好莱坞报道者常年面向全球评选优质电影院校，今年北京电影学院与法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多国知名电影学院共同跻身榜单。此次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北电在全球电影教育领域的过硬实力与国际声誉。依托全新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等优质平台，学校正以完善的硬件设施、开放的教育理念，持续为世界电影产业输送高端专业人才。据交通局消息，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切实保障执法人员和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区交通局组织开展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工作专题培训会，全局一线执法人员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密结合交通执法工作实际，聚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北京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等规章制度，系统讲解了执法音像记录的适用范围、操作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路面执法、隐患排查、行政强制等各类场景的拍摄重点与取证要点。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梳理日常执法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重点讲解了音像记录不规范引发的执法瑕疵、证据失效等风险，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规范音像记录对固定执法证据、规范执法行为、化解执法争议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实操能力和规范执法意识。下一步，区交通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细化完善执法全过程记录机制，强化音像记录监督检查，实现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规范化，全力打造公正文明、严谨专业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下面请听一组新闻简讯。
1: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LC 怀柔站定档8月28日至30日开赛。作为 CLC 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典分站，怀柔赛道的回归在行业内备受瞩目。本次赛事体系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竞赛阶段。8月26日至28日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日起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竞技板块。场地赛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斯赛车场，山地竞速依托专属山地赛段展开完整比拼。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迎来重磅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三地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 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0: 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预计本周二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伴有6至7级短时阵风。此外，本周五周六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球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好，这就是环球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学着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7: 哎呦，这些年啊，这四个字儿真的就是多次的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每个人都在探讨着关于它的奥秘。
6: 是，明明内心很悲伤，却依然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笑着和朋友去打闹，去玩闹。
7: 嗯，心里觉得委屈了，也还是很平静的说，啊，没事儿，没关系。
6: 哎，气得不行了，结果呢，仍然强忍着脾气，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7: 好像所有人都说情绪稳定，似乎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子。
6: 但是，好像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令人不舒服的情绪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耐、忽视而消失，对吧？
7: 嗯，
6: 表现出来的情绪稳定，也许并不。